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下。
5: 抱歉，队长，我在所有传感器上都没有发现飞鱼艇的信号，但说不定那些闪电追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下范围。闪电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去查查数据，看看飞鱼艇可能飞过的闪电群。
6: 队长，如果飞鱼艇有麻烦的话，我们需要一艘非常强大的舰艇来救它。
7: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火山虾艇，有了它，我们就能分头行动，更大范围地帮助动物们。而且当我们找到飞鱼艇的时候，也有能力帮助它。巴克队长呼叫小萝卜，火山虾艇一号舰艇怎么样了？
5: 哦天哪，兔兔兔在离开前肯定还没来得及完成升级，
7: 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变形成为超能火山虾艇。张教授，请帮助植物鱼们把一号舰艇组装起来，
4: 其余人去驾驶火山虾艇其他号舰艇，海底小纵队前往发射舱。

0: 脑过来的时候很难工作，要是我能够倒立的话就容易多了。
1: 你还好吗，伦？
2: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被困在海底一艘上下颠倒的船里。
1: 没关系的，朋友，我也没有过。如果冷水持续上升，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保持体温才行。
3: 我们有深海潜水服可以穿，保护我们免受冷水的伤害。
1: 太好了，他们在哪儿？
3: 在储藏室里。没有电，我们是没法打开的。不过我有个办法，
1: 一根撬棍。好主意啊，朋友。
3: 好了，我们去拿潜水服吧。
4: 救命！来人救救我！
5: 有人遇到麻烦了。我的老天爷呀、一头独角鲸。
4: 谢天谢地，有人来了。通常我都能破冰，但脚被冰困住时就不行了。
5: 我会救你出来的。坚持住。你得救了。
4: 谢谢，我真幸运遇到了你。
5: 别客气，我们也正在这里搜寻我们失踪的朋友。
4: 哦天哪，我能帮什么忙吗？
5: 独角鲸能用自己的脚来感知海水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
4: 水中没有什么，但天上有很多闪电。来吧，我们一起寻找你的朋友吧。
0: 好了，我把机库门和应急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应急电源全都用光了，所以那扇门应该打不开了。
2: 这听起来可不好。
6: 兔兔兔，有没有办法能借用雷暴中的一些闪电来把我们的机库门打开呢？
0: 用闪电打开吗？那可能会永久摧毁飞鱼艇的系统，不过这是我们的最佳机会。
6: 快看，闪电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一定在闪电群附近。
0: 我们只需要延伸出一大块金属来吸引雷击，就能够达到效果了。
6: 一大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就比如舰艇升降器。
0: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可以手动启动它，但是通往舰艇升降器房间的舱门被封住了，在没电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人从那个通风口爬进去了。
7: 不用担心，攀爬和潜水对我来说都很快乐，
6: 我跟你去，这可能派上用场。
0: 一个问题，我们举起舰艇升降器时，水涌进这里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加快了。
2: 连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
8: 海象紧急情况！
9: 紧急情况！

0: 要帮助吗？
1: 坚持住，保罗，我们来帮你了。
0: 我的小乖乖呀，发生什么事了？
2: 闪电把一大块冰击落下来，正好砸到了我的旗上。
0: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包扎好伤口。你
2: 这么一包扎，感觉好多了，谢谢。
1: 嘿，你可真有两下子，小家伙。我们欠你一个人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0: 事实上，我正在寻找这个飞行器，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过？
1: 我没看到过，
3: 抱歉。
4: 没有。
1: 但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向你发出海象紧急情况叫声的。
0: 谢谢了。
5: 我们的深海潜水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水中电流的伤害，对我来说够好了。我们走吧。这个通风口完全被水淹没了，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游泳而不是攀爬。我们得穿过这扇门去舰艇升降器的房间，我正好有撬棍可以用。就快打开了。好了，是时候转动齿轮，把舰艇升降器伸向天空中了。舱门打不开啊，舰艇升降器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出舱门。来，让我帮你。力量还是不够大，我们就快没时间了。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挑战。要说有谁准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挑战，只有你，达西西。谢谢你，瑞拉。巴克队长说过，在必要时我会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冲破障碍。我数三个数，然后你就使劲拉动撬棍。
6: 没问题，朋友。
5: 一。好了，现在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7: 就是这样，再往外伸一点。
5: 再来最后一击。谢谢瑞拉。舰艇升降器升起来了，
8: 太好了，你们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呢？
7: 如果在闪电击中舰艇升降器的时候，我刚好按下了这个按钮，机库门就能打开了。
5: 现在我们就等着闪电来袭吧。
6: 你确定我们在闪电群附近，达西西？
5: 我很确定，闪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来吧，就是这样。
6: 坐坐坐，按。
9: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产生了三道大规模的闪电。
10: 是的是的，正好就是在你和飞鱼艇失去联系的那个时间点。
11: 图图兔说过，闪电卫士能够扛住两道闪电，会不会是三道闪电把飞鱼艇击沉了？
10: 有这种可能，队长。
11: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请大家立即前往屏幕上的这个地点集合。
8: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不过我们现在怎么办？
12: 在这里，我们找到他们了。
7: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看，
11: 达西西、兔兔兔、瑞拉，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事，队长。不过飞艇嘛，
7: 它有点上下颠倒，而且装满了水，在冰架下面没有电，而且几乎所有的系统都被烧坏了。
3: 抱歉，来晚了，我们错过什么了吗？
11: 没有，张教授，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戴好头盔，火山虾艇们，跟我来。
8: 好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7: 等会就知道了，伦恩。

0: 轮包扎另一条腿。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0: 大家都来喝一杯热可可。
1: 哦天哪，还是没有棉花糖。
2: 事实上，就在我清理厨房的时候，发现了一罐没有进水的棉花糖，尽情享用吧。
0: 太棒了！
2: 我的代办事项清单上又少了一件事。
3: 探险、
4: 拯救、
5: 保护
6: 海底小纵队，
7: 登陆探险。
8: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9: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10: 我们得在这儿待多久？
11: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12: 热带气旋是台风吗？上次的台风把我们岸边的巢穴都吹飞了。
11: 是的，但只有中心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才被叫做台风。这次的气旋虽然没达到那种级别，却也会带来强风雨。
13: 伙伴们，气旋的移动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2小时后将会到达内陆。
7: 而你们附近还有一群奶牛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11: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9: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1: 哦，我见他们在那儿。
14: 让我检测一下。
9: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14: 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15: 是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14: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9: 营养学家？
11: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9: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6: 妈妈，妈妈。
14: 没见过的小牛，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9: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16: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14: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11: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13: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9: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11: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7: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气旋。
14: 我能够帮忙。
9: 他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艾尔博士，是个营养学家。
14: 你好，艾尔博士，那就拜托你和西灵通一起带牛群躲避气旋。
13: 呱唧，你带小奶宝找妈妈，我们一会儿和你们会合。
17: 收到，队长。
11: 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7: 没问题。
16: 就是这里。
9: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
18: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9: 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14: 启动飞行模式。
11: 呱唧，你们没事吧？
9: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18: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14: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0: 些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1: 妈妈，
0: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2: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3: 奶宝，你在哪里？
4: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3: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4: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哦，
3: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4: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0: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5: 那个山洞怎么样？啊，
2: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哇哦，这下直接没得选了。
0: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
5: 哦，我们这就过去。达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6: 明白。
1: 妈妈，妈妈，
0: 不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5: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哦，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2: A2？
1: 我害怕，我想妈妈。
2: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1: 好吃。
7: 奶宝，奶宝，
1: 妈妈，是妈妈，我在这里。
3: 到了奶宝的叫声，在那里。奶宝别怕，妈妈来了，妈妈这就救你出来。奶宝，他们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5: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达西西，你驾驶甲壳虫艇，和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3: 收到，队长。
5: 华基，麒麟通，离洞口远一些，
8: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2: 哦，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5: 女士，请让一下。挂甲启动。
3: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5: 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它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2: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5: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

0: 现它正是这种奶牛。它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它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里，稳稳守护肚肚，少闹脾气。在我看来，勇敢又团结的海底小纵队队员们也是这样的勇士。
1: 妈妈也是勇士。
2: 探险、拯救、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绿色凤头燕鸥归来。
6: 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7: 我是说，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8: 滑稽，小心你前方的那些鹈鹕。
7: 鹈鹕？什么鹈鹕？
9: 什么声音？
10: 别紧张，格拉迪斯，就只是一群鹈鹕下水去捉鱼而已。
9: 天哪，
11: 那就只是太悬了。
12: 呱唧，你没事吧？
7: 没什么事，就只是鼻子里呛了点水而已。
13: 小心点，呱唧，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
12: 都会吓跑他们。
7: 还好他们没有看到我，我这就赶紧溜走，免得被他们发现。等等，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一个打喷嚏的勇士。
14: 这就是你说的突然的响动会吓跑他们。
7: 别担心，伙计们，我会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的。
12: 但问题是，如果燕鸥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7: 可是这些鸟蛋怎么办呢？
12: 被留下的鸟蛋麻烦就更大了，没有了燕鸥们温暖的身体，他们就没法孵化。
14: 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温暖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喜灵通，请汇报情况。
13: 队长，我们在观测海岸的时候不小心惊吓到了一群绿色凤头燕鸥，
7: 他们丢下巢穴飞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15: 我们要先给那些鸟蛋保温，直到找到那些燕鸥父母，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返回。
8: 想要找到他们可不容易，燕鸥可能待在任何地方。
16: 那可不一定哦，虽然该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绿色凤头燕鸥筑巢地，但这四个是最受欢迎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呱唧，既然燕鸥已经飞走了，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飞去了其他三个筑巢地之一的小岛上。
5: 我们就去那些地方搜寻，会飞的舰艇可能会吓到燕鸥们，我们就驾驶灯笼鱼艇。皮上，我送你去帮助呱唧和谢灵通给鸟蛋保温，然后和呱唧去寻找燕鸥们。
3: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燕鸥们归来吧。
15: 谢谢你送我来，队长。
5: 祝你们一切顺利，
12: 也祝你们能够顺利找到燕鸥们。
15: 哦天哪，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巢穴，我们要怎么帮他们保持温暖呢？
14: 这些保温毯应该能发挥作用。
12: 怎么做？这么少也不够盖住所有的鸟蛋啊。
14: 不，我们并不是要用保温毯来盖住它们。如果我们把保温毯发光的一面对准太阳的话，它就会把阳光反射到鸟蛋上，让它们暖和起来。
12: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如果下雨的话，会把这些巢穴和鸟蛋全都给冲走的。
1: 真希望队长和呱唧能够顺利地找到那些燕鸥们。
2: 唉，去了四个筑巢地，一只燕鸥都没发现。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筑巢的地方。
3: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岛屿了呀。不过那边好像还有一座。哦，那边还有一座小岛。我的老天爷呀，有一群燕鸥，但是没有看到巢穴，那一定就是失踪的燕鸥群。全速前进吧，队长。
2: 干得好，呱唧，但是半速前进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回去，不能吓跑他们。
3: 我看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把他们吓跑的，所以我们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们。我是来帮你们的。
4: 我从没见过长成你这个样子的燕鸥。
3: 没错，那个，请听我好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吧。
2: 你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本地的。
3: 对呀，原因就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燕鸥勇士，航行了七大洋，只为寻找到燕鸥宝藏。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岛上探索的。
4: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告诉他们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筑巢地。
5: 队长，我们遇到麻烦了。
3: 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我是说我碰巧飞过了你们的筑巢地，然后
4: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筑巢地在什么地方？
3: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该怎么回答队长？队长，
5: 云层挡住了阳光，我们没法给鸟蛋保温了。如果下雨的话，海滩上所有的鸟巢都会被冲走的。
2: 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3: 没错，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要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6: 等等，谁是皮医生？
4: 你刚刚说的说服我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是什么意思？
6: 对呀，那里一点都不安全。
4: 你是想欺骗我们吗？
2: 哦天哪，情况不妙啊。
3: 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筑巢地，马上，这是命令。
4: 我们凭什么听你说的话呀？
2: 或许你们应该听我的。
6: 你是怪物，这个地方简直比上一个地方还要危险。
4: 我们以前的海滩上可没有什么怪物或长相滑稽的燕鸥。
3: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这样也能行。
2: 巴克队长呼叫系灵通，
5: 燕鸥们现在正往回飞呢。
0: 谢谢了，队长。兔兔兔，皮医生，我们要赶快把海滩上清理干净，一切都要恢复到燕鸥们离开前的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1: 很及时，下起雨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我们漏掉了一条毯子。
6: 家，我甜蜜的家。那只怪物跟着我们回来了。
4: 放轻松，格拉迪斯，只是打雷而已。
1: 鸟儿和鸟蛋们总算团聚了。
0: 今天这件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个沿海栖息地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喷嚏也会引起大麻烦。
7: 队长，你和呱唧到底是怎么劝说这些燕鸥飞回来的呀？
3: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
2: 确实是，不如这么说吧，一切全都有了最好的结果。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

0: 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秀花，哎，你把这茶叶和葡萄酒啊给咱爸带回去啊。哎
1: 呀，你说这不回家吧想家，这真回啊还回不起。你说爸妈六个哥哥六个嫂子，还有侄子侄女，现在又侄孙子侄孙女，哎呀哪个不得买东西啊。
0: 哎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赶快收拾好了啊，我跟后勤上要了一辆汽车。
1: 我坐不了啊，坐那玩意儿我晕，一会儿大哥呀开拖拉机来接我，你甭管了。
0: 嗨行。

0: 信呢。快走快走，
1: 拿回来，
0: 好家伙，
2: 你都不知道这城里啊，这东西啊啥都贵。咱村里看着不要钱的东西吧，他那儿都要钱。哎，就说这水吧，咱都是井里打的水，对吧？谁问咱要过钱呀？可在他那儿都要钱。哎，那街根本就不敢上，你上街你就得花老了钱了，根本不敢去。
0: 你们这个妹妹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啊。
2: 可是爸，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城里啊，他挣钱也容易，他满地都是钱，那就看你弯不弯腰。
3: 这是真的呀？
2: 可不是真的呗。哎，虎哥，你就收我吧，我睡个觉就能挣钱。
4: 啊，说什么说什么？这什么情况？
5: 睡觉也能挣钱，怎么挣啊？
2: 我告诉你啊，就我值的这个夜班哈，白天根本不用上班。啊，啥叫值夜班？知道不？白天不上班，晚上就往那床单室睡上一觉，我不但有工资，我还有夜班费呢，多好！哎呦，
0: 咱翠花吃上国库粮，挣上公家钱了。
2: 对呀，孩子，
6: 对对对对
3: 对，没错，
7: 花妹子，
2: 哟，去吃点吧，三星嫂子，还说吃完饭去找你呢。
8: 哟，你来了。你说这我们翠花有今天，多亏你这大媒人。
2: 对呀，
8: 看来就来吧，拿东西干啥呀？
9: 这不是说城里什么都花钱吗？这是咱自己的东西，不花钱。来，翠花拿着，
7: 带城里去，
9: 拿着拿着。
7: 谢谢了，三七嫂子。
8: 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吃点一块。
9: 不了不了，我跟翠花妹子有点事儿说。
2: 啥事儿啊？
9: 妹子。咱屋里说吧，啊！
2: 哦，行行行，啊，去吧，那行，来来来，
8: 去去去。
2: 哟，这事儿啊，哎，可是三七嫂子，陈志他不管工业，他管的是农业呀。
9: 妹子，费不了多大事儿，我琢磨着呀，也就一句话的事儿。
10: 你说那大侄子吧，怎么着也是个中专毕业吧？现在的中专生哪儿不拿他当个宝啊？
9: 可是，就他那矿上，一去就让他下井了。哎呀，这陈志是不管工业，可他总认识管工业的人吧？让陈志跟他们说说，把你大侄子调上井来不就行了吗？

0: 行，那我回去跟他说说呗。
1: 哎呦，那就谢谢妹妹了啊。
2: 哎，回来了。
3: 嗯，哇，你这是回家搜刮去了啊？
1: 哎，你看
3: 怎么弄回来的？
2: 还是大哥用拖拉机给我送回来的。你看这些啊，都是新鲜的。哎，你看这鸡蛋，这刚下的，那三喜嫂子给送家里去的。
3: 好东西，好东西。
2: 哎，那个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啊，
3: 什么事儿？这事儿你答应了？
2: 那我不答应咋办呀？人家三喜嫂子把鸡蛋都送家来了。
3: 可是我不管工业呀，
2: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嗯，可是三喜嫂子说了，你不管工业，可是你认识管工业的人啊。不，再说这事儿也不大，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啊，你看这全村就你官最大，你说这问都不问一句就给人拒绝了，这也不大合适是吧？人都求到咱脸上了。哎，再说了，咱俩这媒也是人三喜嫂子给说的，要没有他，也没有咱这家呀，是吗？
4: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5: 梁主任，
6: 哎呦，陈主任，
5: 哎哎，
6: 上回夏庄和我们铁矿发生矛盾，多亏你出面协调，谢谢你了啊！
5: 哎呀，谢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吗？梁主任，最近身体还好吧？
6: 你老弟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有事儿啊？
5: 是有点事儿。
6: 哦，走，咱们找个地方说。
5: 哎，好。
6: 陈主任，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5: 梁主任，真是不好意思。
6: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咱们俩之间还客气什么？
5: 哎，是这么件事儿。我老家有个亲戚，儿子呢中专毕业，分到咱们姚庄煤矿工作。矿上呢让他下井，可是家里人想不通啊，
7: 觉得中专生应该是干部，怎么能下井呢？
5: 就让我帮着问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调井上来。
6: 哦，不就是从井下调上来吗？
5: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帮着问一声，
7: 这中专生啊下井锻炼是应该的。
5: 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就
6: 行。回头啊，我给你问问。哎，他叫什么？等问完了，我给你回话。

0: 怎么这么多啊？您不是下了三天乡吗？哦，放下了。您看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您马上处理的。好，知道了。喂，哪位？啊，梁主任。什么？真的？梁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一句话就给办成了。翠花，
0: 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事让我很为难。你说，如果是让中专生下井锻炼，那肯定不止他一个。凭什么人别人还在井下，他就能上来呀？咱这不是以权谋私吗？嗯，这种事儿以后可不行了。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星期天我就回去啊。哎呀，你说三喜嫂子要知道这事儿，那还不得高兴死啊？
2: 这种事儿啊，那要搁在咱们，那就是大事儿；搁陈志那儿，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就那梁主任，酒没喝一口，烟也没抽一颗，这事儿就给办成了。咋了？啊？你是说三喜家那大小子，就因为陈志打个招呼就坐上办公室了？
1: 啊？啥意思啊？
3: 你说啥意思啊？
2: 啊，你这看不出来啊？你是谁家闺女啊？自家的事儿还没办呢，你上头六个哥哥，底下一大堆的侄子侄女呢，你办事得给自己家办呢，这没给自己家办。

0: 老给别人张罗。
1: 要说起来啊，这事儿不能怪翠花，知道吗？那老五家也不是外人呢，他是咱们这一支上的，没出五福呢。再说他还是翠花的媒人了，不是？
2: 翠花妹子，
3: 哎呦，嫂子来看你喽！
4: 别担心，嫂子。
2: 哎呦，你来了。
0: 我这还说起给你报喜信儿呢。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4: 哟，都知道了
2: 啊。一大早大小子就带了个长途回来，不下井了，咱坐办公室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俺妹夫。
0: 感谢啥呀，这谁跟谁呀、啊、要不是你做大媒啊，还没他们这家呢。
4: 就是就是
2: 叔啊，婶子，大孩子呀寄来20块钱，说了让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0: 这可不行，你这不行，你这不行。
4: 这孩子挣个钱也不容易，
0: 就
4: 是、
0: 是
4: 不是？
0: 再说咱们谁跟谁呀、啊？
2: 哎呀，这个事儿，
0: 那你看看，你看这多好啊！啊，大小子坐办公室了
2: 啊，
0: 又往家寄钱啊，真是啊，这喜事儿真是一件接一件。
2: 嗯，是啊，是啊。哎呀，
0: 没啥事儿了吧？
2: 那要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4: 哎哎哎，
2: 翠花妹子，替我谢俺妹夫啊。
4: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三喜嫂子。
2: 叔婶，我走了啊。
4: 哎哎，好，我送你。
2: 哎，好。
5: 哎，你看你真客气。哎，
2: 妹夫真有本事，嗯，真有福气你。
0: 说他是媒人，他就应下了，这好意思，不就借他嘴说句话吗？
5: 哎，嫂子大哥干啥呀？
6: 俺能干啥？俺回去做饭去呗。这一家大小整天在土里刨食吃，天到晚累个贼死，我不心疼谁心疼啊？走回家。哎，
5: 妈爸，那他咋了？嫂子
0: 咋了咋了？都是你惹的祸。
5: 咋是我惹的祸呀？这我哪知道啊，这三喜嫂子找我帮忙，我就回去跟陈志说了一句，那谁知道那就成了。
1: 哎呀，我还是那话，这事儿不能怪翠花，是吧？再说呢，三喜家的是他们的媒人，那陈志为他们办点事儿没有啥错的，不是？哎，对，翠花啊，你大哥这个事你还真得帮帮，回去啊跟陈志说说，帮帮吧，啊！你看你大哥一顿大鱼，这就是啊，5年多，家里就你大嫂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学也没上好，一个也没出息出来，挺不容易的。再说你大哥为你们的事跑前跑后的，每次来来去去的不是你大哥呀，啊！帮帮他吧。
5: 行，爸。那我回去跟陈志说一声呗。
7: 什么？
5: 哎，你先别着急。哎呀，这我不是也是没办法吗？早知道三喜家这事儿就不给办了，可是已经给办了，你说咋办？这家里人一听都不干了，说咱先办事儿，那都得给些家里人办，是不是？哎呀，这大哥家这圣圣，这孩子不错，这高中都毕业了，那他也不孬，你就给安排个呗。
7: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5: 啊？你没本事，那三喜家的咋就给办了？
7: 那还不是让你逼的？
5: 啊，这这这，我知道你为难，那你说咋办呀？你上大学那会儿，那家里这摊子事儿，那不都是大哥给帮着办的吗？那大哥出事的时候，咱一点忙都没帮上。啥时候想起这事儿，我这心里都愧得慌。你这大哥坐了5年牢，这出来了，一句难听的话都没在咱面前说过，那是吧？你说这大哥大嫂的，那提这事儿了，那我好意思给驳回去吗？啊，你就想办法给找个地方呗，哪怕是一临时的。
7: 我找不着，我是管农业的，我哪有那本事？
5: 你是管农业的，可是你认识那管工业的吗？
7: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反正这事儿我办不了。

0: 一边是你，一边是家里。你说我要有本事，我哪能求你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别哭了啊！行了，哎呀，我想想办法就是了。我想想办法。
0: 你答应了？
1: 我没答应，我只是说想想办法。
0: 那行，想办法就行啊。那睡觉吧，啊，睡觉。
1: 我中午不一定回来，你们吃饭不用等我了。
0: 那事儿别忘了啊！
1: 哎，知道了。
2: 呀，梁主任，出去啊！
3: 哎呦，陈主任，嗨，这梁庄矿啊，因为水的事儿和梁庄乡又打起来了。
2: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昨天去过梁庄乡了，您打个电话问问，应该已经解决了。
3: 哎呦，那可谢谢你了，省得我呀再跑一趟了。哎，陈主任，上次那孩子的事儿安排的还满意吧？
2: 哎呦，满意满意，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3: 嗨，这有什么麻烦的？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了，谢谢你。
4: 哎呦，你怎么刚回来呀？啊，你看你这干部当的啊，哪像别人呢，起五斤睡半夜的，跟扛长活的似的。
1: 翠花，
4: 哎，
1: 家里还有饭吗？
4: 啊，你还没吃饭呢？
1: 嗯。
4: 哎呀，糟了！我让大志把中午剩的菜给吃了，我就吃了一馒头。啊，这样这样这样，你等着，我给你煮碗面啊。来来，快吃吧。哟，睡着了？
1: 嗯。
4: 哎，你看你累的，快。刚才握了俩鸡蛋，还有点香油，你看咸不咸？
1: 哎呦，累呀！
4: 真是。你看别人那干部当的多轻松啊，啊，就你累的。
1: 嗯，翠花，
4: 哎，
1: 那以后我不在家啊，你也得好好吃饭啊，别老凑合，那么节省干什么呀？又不是吃不起啊。
4: 反正别人家都有电视了，我还想买电视呢。
1: 嗯，一台电视才几百块钱，还买不起啊？
4: 那我还想买冰箱呢。哎，我算过了啊，这一天啊，只要少吃一顿菜，咱明年啊，就能把冰箱的钱攒起来了。
1: 你不吃菜买冰箱放什么呀？啊，放从他姥爷家送来的地瓜呀。
4: 讨厌。反正不管怎么说，别人家有的我也得有，我可不能让他们笑话。
1: 翠花，这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你老管别人干什么呀？成天。
4: 哎，对，那个盛盛的事儿问过了没有啊？
1: 问了，人家办不了。
4: 为啥呀？我不信啊，我去问问他去。
1: 哎呀，你跑去问算怎么回事啊？我再问问别人吧。
4: 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哎，今天大哥又让盛盛给送了一袋小米来，因为咱们家一天到晚这吃的用的不都是大哥给的呀。
1: 知道知道了。
4: 嗯，快吃吧。
2: 你把咱们下午要去的那个乡的资料啊汇总一下，中午吃完饭咱们就出发。
1: 行行行。
2: 哎，你先去准备吧，我还有点事儿。
5: 哎，你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杂草啊，还有这个垃圾棍棒什么的收拾干净，好不好？哎，这块一定要弄好，弄干净。
2: 宋科长
5: 啊，
2: 哎，宋科长，
5: 陈主任啊，
2: 哎，
5: 那就先赶紧去干去吧啊。哎，陈主任。下乡回来了
2: 啊！
5: 哎，我们都夸你呢，说你是下乡主任。
2: 哎呦，我这不是笨吗？运筹帷幄的本事我没有，当着农委主任啊，在家里办公我不放心。
5: 哎，不是，我们啊，真是在夸你，说像你这样的干部，那才是党的好干部啊！
2: 快别骂我了。哎，宋科长，这些工人都是哪来的呀？
5: 哦，这些啊，是咱们从乡下招来的临时工。哎。现在这临时工啊，可勤快了，干活又勤快，而且还得省钱呢。哎呀，不像现在咱们这正式工啊，都养成大爷了。
2: 哦。
5: 哎，陈主任，有事儿啊？
2: 哦，没事儿，我先走了啊。你忙，你忙。
5: 好好好。

0: 主任，您散会了。
1: 啊，小丁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用等我，按时下班吧。
0: 我不是在等您，是这儿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需要交给您批示一下。
1: 好，给我吧。那你赶快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下班吧。您看看您自己，最近都累成什么样子了。
2: 你回来了。
1: 大哥您来了。
3: 回来了。
1: 啊，
3: 哎呀，大哥下午就来了，一直等着你，我让他先吃吧，说非要等你一块儿吃。
1: 啊，
3: 大哥他天天都这样，没一天正点过。
2: 哎，好啊，工作忙说明领导器重啊。
1: 还等我干嘛呀？大哥你赶快吃饭吧。
3: 好，
4: 大志呢？
3: 他吃过了。来，
1: 大哥你快坐，我先洗个手啊。大哥我今天太累了，就不喝酒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对对对，大哥就别让他喝了。
1: 啊那好的。
3: 哎，来来来，大哥快来吃菜。
1: 好，
3: 你尝尝我的手艺，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以前在家里做菜啊，我老是放油，进了城才知道，哎，吃清淡一点啊好。
2: 嗯，依我看还是油多了香，好吃。
3: 哎呦，大哥说实话，我也觉得油多了香。可是这城里头，你都不知道，我在返回滨河的时候啊，那把我给气的呀。
2: 你生什么气啊？
3: 哎，大哥，我头一回来滨河的时候，哎，我这一看见人家那厕所都在外头，哎，我觉得这好啊，啊，这不臭啊，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啊，就把咱家那厕所搬到外头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把厕所给搬到家里来了。过去吧，咱吃粗粮，人家吃细粮。后来，哎，咱用细粮吃了吧，人又改吃粗粮了，说有营养。还有啊，大哥，这以前他们上茅房用卫生纸，现在咱乡下人也用卫生纸了，结果他们倒好，改用卫生纸擦嘴了。
1: 你胡说什么呀？翠花这吃饭呢。
3: 啊，
2: 也是啊。这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吗？妹子，
3: 哎，
2: 这家现在多好啊，这可不比当年了。甚至啊，
1: 哎，
2: 你当年上学那会儿啊，家里多难呢，翠花她一个人伺候着你爸俺叔，俺婶子呢身体又不好，这也就是翠花有这本事，换一个人我看谁都够呛。
3: 哥，这要是没有你帮助，我哪有本事啊？
2: 哎，这不应该的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翠花，那年你一个人为俺叔的事儿到南京，你还记得吧？
3: 那咋不记得了？当时我走了以后，这家里头啊，多亏了大哥你。
2: 要么说我怎么知道不容易呢？你是真的不容易，我就在那待了半个月，好家伙，这才知道伺候一个病人那就多难。哎呀，这半个多月啊，我是一个囫囵觉没睡过，一顿囫囵饭没吃过。
1: 大哥，哎，让您受累了。
2: 没啥没啥，装乎人家嘛，累点倒没啥，谁让我是老大呢？别说这是俺妹子的事，这家里什么事那不都得管？要不因为我是老大，我能进去蹲的局子吗？
3: 是是是是是，大哥，为了这个家，你吃了不少的苦。
2: 哎，那倒谈不上。妹夫啊，我进去炖了5年，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可说实话，这心里边一句抱怨的话没有，那是假的。当初刚进去的时候啊，满心想着有你这么一个妹夫，我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很快就出来了。这可倒好，一进去整整5年，你这个妹夫愣是没给我帮一点忙。
1: 对不起大哥，我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2: 这个我也明白，也许啊你有你的难处，不过今天来呢并不是来抱怨你。我一个老百姓牺牲自己倒无所谓，至少我还成全了你，

0: 亲的名声，
1: 值了。要不你怎么会提拔那么快呢？
2: 大哥，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利用大哥这件事往上爬。哦，
0: 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是有良心的人。可大哥，我坐了5年的牢，你没帮忙，这也是事实吧？这不还就是大义灭亲吗？好了，这事咱们不说了，咱们喝酒，吃完饭我就回去。
2: 别呀，那哪行啊？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走吧。
3: 对，
0: 不不不，这庄户人一天是一天，耽误不起。大哥我呢，恐怕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可我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这样。要不啊，我这几年的苦，那可真的就白吃了。来，我敬你一个。哎。
4: 大哥，路上小心啊。
2: 哎，好。
4: 哎，你放心吧，陈志会想办法的。
2: 哎，好。大哥，你慢点。妹子，哎，有事给家捎信。
4: 哎，
2: 大哥再来啊。
4: 哎，
2: 啊，那我走了。哎，
4: 骑车小心啊。
2: 哎，好，
4: 天太黑了。
2: 回去吧。
4: 哎。你说咋办吧？
5: 你这边请。
2: 嗯。
5: 主任，宋科长来了。
2: 哦。
6: 哎，陈主任，哎，你找我？
2: 哎，宋科长，对不起啊，让您跑一趟。
6: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为大家服务呢，是我们后勤部门的职责。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2: 哎，您坐，您坐，您坐，您先坐，先坐。哎，
6: 陈主任，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2: 哎，您喝水，喝水。
6: 哎，别客气，别客气。
2: 哎呀，就是。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
6: 哎呀，陈主任，您就尽管说吧，能办的我就给您办，办不了呢，我就直接告诉您了。
2: 哎，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后勤上还招不招临时工啊？
6: 就这事儿啊，看把你给难的。哎，谁想干临时工啊？
2: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大舅子家的孩子，这不是找了我好多次了，我一直拖着没给办，这实在拖不下去了。
6: 昨天啊，我就看着你有事儿，你不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瞧把你给难为的。哎，那个招。
2: 真的？
6: 哎呀，就是咱们不招，多招一个还不行吗？哎，
2: 那可不行啊，那不行。
6: 哎呀，陈主任，现在啊，像您这么自觉的干部还真是不多了。哎，您自觉啊，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实话说呢，咱们单位啊是没有招临时工的计划。
2: 哦，那就算了。
6: 哎，您别急啊，咱们单位不招，他有单位招啊。哎，再说了，咱们单位就是招，你说把您亲戚安排在眼皮子底下，那也不方便不是啊？这样，这个我呢帮您把您亲戚这孩子啊安排个地儿。
2: 这不会太为难吧？要是太为难，那就
6: 不为难，不为难，不就是个临时工吗？不过，哎，如果安排的不理想啊，工资不高啊，待遇不高什么的，你也可别嫌。
2: 哎呦，您这是说哪儿去了？您我已经非常感谢了，这真的真的，这是确实给您添麻烦了。
4: 哎，我走了啊。
2: 嗯。哎，翠花。
4: 哎。
2: 翠花啊。你回家啊，一定把话说清楚。我已经很为难了，这次再不能有第二次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是认真的。你想想啊，你有20多个侄子侄女，要是个个都来找我要工作，那我还应付得了吗？
4: 是是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啊。走了走了，哎。

0: 这不咋的，我那几个哥哥嫂子都不在家呢吗？不在，就和你俩在家。
1: 太好了，妈，你赶紧去把他哥大嫂给叫来啊！
2: 好，我那我快快快快去，哎，别让他们都看见啊！悄悄的啊！
3: 哎，行行行，
0: 没事，还逼着你其他几个哥哥啊？啊，盛盛那，你看多不容易这事儿办的，
1: 是是是，要说真吃啊，真不错啊，当然。
0: 这么说，盛盛能吃上公家饭了？
1: 哎呀。
0: 临时的，不过人家那宋科长人不错，人家说了，你就上那单位去，要是干得好的话，盛盛啊就给他转成正式的。还是妹夫有本事啊！趁着这孩子有良心呢。
1: 啊，
0: 妹子，那二旺侄子。
1: 哎呦，大嫂，打住啊！你再也别张这嘴了，就这事儿，从我这儿就打住了。你以为盛盛这事儿，这陈志他容易啊？ 这陈志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让他张口去求人，比让他拿刀杀人还难呢。啊，你都不知道盛盛这事儿吧，他给难为的。大嫂，你四个娃呢，你就都能指望这陈志啊？
4: 哎呀，翠花啊，哼，你可真护着你男人，咱家就一个陈志当官的，咱不指望他，咱指望谁呀？
5: 这悄悄的吧。
0: 这翠花说的对，陈志这孩子伙比其他当官的那就是不一样，别再难为他了。老大家俩，
1: 知足吧啊！哎，对，大哥大嫂，爸妈，这事儿啊，咱谁也别说，听见没有？
6: 为啥？咱又不是出门做贼。
0: 哎呦，大嫂，我六个哥哥，20多个侄子侄女呢，啊，这要都来跟你攀比，我咋整啊？
1: 哦哦哦，不说。
0: 我六个哥哥，20多个侄子侄女呢，啊，这要都来跟你攀比，我咋整啊？
1: 哦，不说不说，我就说，盛盛上山做努力好汉去了，凭啥嘛？啊，哪个哥哥不是你哥哥？哪个孩子不是你侄子侄女嘛？
6: 哎呦妈，你就心疼心疼你那姑爷吧。
1: 翠
4: 花啊，
1: 啊，
4: 那这陈志交代你这么说的啊？
1: 不是，哎呦，我自己这么说的。爸，你是没见着陈志那样吧？他难为的呀，就这几天呢，一嘴的泡。
4: 那咱们这能满几天呢？
1: 那满一天是一天呗，啊，就满一天是一天。这不能把陈志给逼死吧？
4: 哎呀，人家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家呢是一人得道一个人升天。
7: 咱这姑爷好，妈你好，那咱们就先别说，啊，先别说。
8: 宋科长，您看就是这孩子，叫宋科长。
7: 宋科长，哎呦，这小伙身体够壮的呀！啊，哎，早知道咱们单位留着多好啊！哎，主任，你放心，一会儿啊，我亲自把他送过去。
8: 那真给您添麻烦了。
7: 哎呀。
0: 不麻烦，不麻烦。盛盛，机灵点啊！哎，胡总，你回来了。哎，盛盛，你不是报到去了吗？嗯。哎哎，对，回来了。哦，那个盛盛是报到去了，但是单位啊暂时没有宿舍，让他在家先住几天啊。盛盛，赶紧吃去吧。
8: 好。
0: 哎，哎哎，让他跟大志暂时睡一块儿呗。啊。
8: 嗯。
0: 来来来，大志，嗨，大志，来来来，叫盛盛哥。
8: 哎，真乖。
0: 来来吧，书包给我。
8: 大志多少称够了。
0: 啊，哎呀，哟，大志书包都这么旧了，等我发了工资，先给大志买个新书包。
1: 哎呦，看见没有，你盛盛哥对你多好啊！
0: 晚上啊，跟他睡一块儿啊。
8: 不太紧了。
0: 挤啥呀挤？那床都给你加宽了。
1: 让盛盛哥和你们睡吧。
8: 哎，行了，大志，别胡说。今天晚上先给你盛盛哥睡一张床啊，暂时的。
0: 对对对，赶紧坐坐下去吧。
8: 翠花弄饭吧啊。
0: 哎哎，吃去吧，吃去吧。 吃饭了，吃饭了，大志，赶紧起来吃早饭了。
1: 不饿。
0: 大志，吃饭了，吃完饭赶紧上学去，快点，快起来。嗯，
8: 快点。
0: 哎，
8: 怎么了？
0: 快起来吃饭！你这小孩不吃早饭哪行？
1: 盛盛哥脚太臭，熏得我一晚上睡不着。
0: 哎，你才来城市几天啊？你就看不上农村人？你干脆连你妈也看不上得了。
8: 行了，行了，行了。不过也是你。

0: 得提醒圣上让他天天洗澡。
1: 天天洗澡那得花多少水啊？
0: 最起码天天洗脚吧，别说大致的，那隔着两扇门我都闻着了，这满屋子臭脚丫子味儿。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单位啥时候给他安排宿舍。哎，行了，那吃早饭，吃早饭，
0: 吃饭，
1: 走了走了走了。
2: 圣上出来吃饭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

0: 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

0: 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0: 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马走日，
8: 向左前，
7: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8: 不算不算，
9: 落子无悔，这

0: 雪，咋啦？
1: 我上一个打呼噜打得太响了，我睡不着。
0: 哎呀，你个小孩耳朵还那么尖呢，赶紧睡觉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孩子晚上睡不好，白天怎么上学呀？来，大志，你到这儿来睡来，爸爸睡沙发去。
0: 去。

0: 您喝水。
1: 哎，别客气。
0: 哎呀，宋科长，净给您添麻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
1: 哎呀，陈主任，您别客气啊。你看这个，您这个干部当到这个层次上了，已经是吧？这个办什么事呢，还找我这个后勤的一个小科长。其实你跟县里的、局里的哪一个单位一说，人家不给帮忙办啊，是不是？这说明您这个啊，哎，不利用职权。
0: 嘿，这还不算利用职权呢。哎呦，宋科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1: 哎，您说，您说，
0: 我特别感激您，帮我老家那个侄子安排了工作，可是那个单位没给他宿舍，这不是他还得住在我们家。您也知道，这家里多一个人就多出多少不方便来。我这，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前段时间啊，我老婆的娘家一个外甥啊，在我那儿住了几天。哎呀，你是不知道，那几天哎呦给我烦的呀。这个这儿没外人啊，我跟你说，我和我老婆连那活都干不了，很不方便啊。哎呀，这个你放心啊，那个我呢再找他们单位去说一说，是吧？给孩子解决一下宿舍问题。这个房间找不着，一张床还找不着吗？您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宋科长，我谢谢您。
2: 在外头啊，一定要小心，听见没有？遇到啥事儿回来跟我们说啊。
3: 好，哎，好好好，备好了啊，
0: 圣上，星期天回来啊，
3: 好好好，嗯，我先走了，
2: 哎哎，
3: 走了，
0: 好。
4: 总算走了，
2: 这可没良心。哎，对，忘了跟你说了，今天二哥来过了。咋啦咋啦？你看看你，啊，那二哥又不是钟馗，把你给吓的。
0: 他来说什么了？
2: 啥也没说，那不就送了几穗玉米过来，嗯，拿着。哎，这看来大哥和大嫂回去啊，啥也没说，够意思。不过二哥呀，对咱够好的，你说这刚下的玉米就给送过来了。
4: 我最喜欢玩丢了。
0: 你闭嘴吧。
2: 干啥呀？
5: 美阳，
6: 哎，
5: 哎，你家麦子今天收成咋样啊？
6: 挺好的。
5: 哎呀，我家可不行啊。
7: 麦子，

0: 去机关。哎呀，二哥三哥，这事儿啊，真的不是我们存心瞒你们，就大哥是哥，二哥三哥也是哥呀，是吧？好啊，
1: 妹子，你还知道你二哥三哥是哥？我党里只有大哥这么一个哥呢。
0: 哎呀，三哥，你看你这话咋说的呀？
2: 妹子，你坐。妹子，别怪老三，你跟妹夫这事干的确实有点不地道。一样的兄弟，一样的侄子侄女，凭啥就给圣上安排工作，没我们什么事儿，还诚心瞒着我们？当初你公公瘫在床上的时候，那我跟老三也没少卖力气啊。
0: 是。
2: 大哥蹲了几年牢是不假，可是大哥蹲牢这几年，家里的事儿不都靠我们顶着？啊，圣上还有他弟弟妹妹，不是靠我们帮着才拉扯大的啊？怎么着，现在把他拉扯大了，他吃上公家饭了，把我们全扔下不管了？
0: 哦，管咋能不管呢？
3: 那你说咋管吧。
2: 是啊，咋管？
4: 对，你怎么来了？
0: 二哥三哥来了。
2: 当初翠花一人去南京的时候，不是大哥一人在家里伺候俺叔的，我也是一块在的。俺叔拉了尿了，那不都是我伺候的吗？说句不好听话，在家我都没给我爹妈端过尿盆子，这来到你家替你行儿女之孝了。
3: 二哥，那时候你跟大哥在妹夫家，家里那一摊全扔给我了，妹夫在外边当官，妹妹和大侄的责任田那几年不都是我帮着种的吗？地是种了，可收的粮食啥呢，我一颗不少的全送到妹子家来了。大热的天捧豆子，那活是好干的。没错，你三嫂累得直哭，我说累死你也得干，咱不是为外人，咱是为咱自家的亲妹妹和亲妹夫。
0: 哥，上桌喝点酒吧。
2: 吃饭不急。妹夫，你侄子这事儿咋办吧？
3: 还俺家拴住。
4: 二哥三哥，我知道过去你们对我这个家，对我父母恩重如山，可是我陈志没本事，我实在没办法再安排了，请二哥三哥原谅我吧。
5: 二哥，三哥，这咋说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2: 回去吧，他吃得上饭，不能上你家要饭来。
3: 是，人家现在发达了，咱这要饭也不能上这门上要了呀。
5: 二哥，三哥。

0: 咋办呀？
1: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0: 陈志，那要不然就帮他们把这事儿给办了吧？啊，你看过去咱们家
1: 全靠他们了是吧？翠花，你杀了我行吗？
2: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
1: 杀了我，替了我这身肉还给他们，能还了这笔债吗？
2: 我说啥了我？那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能求你吗？哦，你发达了，我还不能说话了。
1: 对不起，翠花。
0: 陈志，我知道你挺为难的。
2: 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找人，你看行吗？
1: 能的你。你找谁去啊？
2: 哎，就你们农委那个副主任老夏，我看那人挺。

0: 好的，每次一见着我呀，他不笑都不说话。
1: 不许你去找。
0: 为啥呀？我可听说了啊，人家那些干部要遇着事儿啊，都不自己出面，都是家属出面。
1: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不能干这种事儿。
0: 那你咋就跟别人能不一样呢？哦，你现在你当官了，那家里人一点官都沾不上，那村里人说咱啥呀？啊，你以为你这么好啊？你这不是好人，你这是坏人。
1: 我。这当官不谋私利，倒成了坏人了。
0: 你咋不是坏人啊？哎，你看你现在发达了，你当官了，你就忘了本了啊？忘了你过去你是咋混出来的了？把过去帮助过咱的人你都给忘了，你这叫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 那不是坏人是啥呀？
1: 我不管你怎么说啊，我也不管村里人怎么看我，反正这回啊，我是无论如何也办不了了。哎，这还有头吗？二哥三哥后面还有四哥五哥六哥呢，
0: 咱一个一个慢慢来呗。
1: 我不当这个官了行不行？
0: 那不行。
1: 翠花你别说了啊，你再说我也是办不了。
0: 哎，陈志，
1: 别说了。哎，
0: 回来了，
1: 你什么也别说，我饿了。
2: 还是党员。
3: 呀，咋啦？咋进门就哭呢？出啥事儿了？
4: 妈，爸，我求你们放过陈志吧，他实在是办不了。
2: 什么事儿啊？
4: 哎呀，就是二哥三哥他们家的事儿啊。
3: 你二哥三哥家有啥事儿值得你哭啊？
4: 妈，你不知道啊，就是二哥三哥让陈志给他们家孩子找工作这事儿啊。
3: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呦，翠花啊，陈志这些年咋能成这样呢？不全靠咱家帮他吗？嗯，又没让他上刀山下火海，咋就把你逼哭了呢？
4: 哎呦妈，陈志实在是没办法。
3: 他没办法是吧？你让他上天摘星星他没办法，这我信。让他安排几个吃公家饭的人他办不了，你说这大天我不信。你不说别人，你就说那个南旺村你二进子家，他们家那大小子那在县里当个小股长，就把几个孩子都安排好了，还有你二进子你舅舅都能转飞了。他陈志比人家大好几级，安排不了两个吃公家饭的孩子
4: 啊？他真的是没办法。
3: 你蒙谁呀？
4: 他跟我那表弟不一样。
3: 他咋不一样？
4: 他跟别的干部他也不一样。
3: 他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啊，哎呦，翠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这话是有理。可是男人啊，出息成啥样，得看女人咋管他。你嫁陈志也这么多年了，你说咋就没有把他管得跟别人一样呢？你呀，你这孩子呀，真是没出息。
2: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这陈志这有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你啊翠花回去跟他说，就说呢我想他了，哎，我这身子不好，让他回来看看我。
4: 那爸，那要是陈志回来你不会骂他吧？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
2: 行了，
3: 男人就是这样惯坏的，看见没有。
1: 身体到底怎么了？我最近特别忙，忙过这一段我再回去行不行？
0: 哦耶，他也没啥，就是想你了。
1: 不会是因为他二舅三舅家孩子的事儿吧？要是因为这个，你趁早也别劝我回去，回去我也办不了。
0: 哎呀，不是，就是想你了。
1: 啊，那正好，明天我要去康熙镇检查他们抗旱的情况，我就顺便回去一趟。
0: 哦，那我先回去等你呗。
1: 你就别回去了，你不是刚回去过吗？你上着班别老请假，再说还有孩子呢。

0: 我是怕你一个人回去，那我妈再数落你。
1: 没事，咱妈是老人，数了两句也是应该的，你就别跑了啊，别回去了。妈，妈，我回来了。
2: 哟，当大官的回来了。
1: 瞧您这话说的。
2: 当家的。当大官的女婿回来了。
3: 哟，陈志回来了。
1: 爸。
3: 咱爷俩有几天没见了。快屋里坐吧。炒俩菜，我和陈志喝两盅。
1: 妈，你不用忙活啊，
3: 快来。
1: 爸。您看啊，我们成天在外边忙，也顾不上照顾您，您老得好好保重。来，我敬您一杯。
3: 哎，不，我敬你。
1: 哎，这哪敢呀？
3: 那一定是我敬你。你看他大舅家这个圣圣的事儿，让你为难了；这老二老三这事儿，又麻烦你。
1: 爸，既然您说起这个来了。我真想跟您老念叨念叨，这事儿啊，实在是让我为难。
3: 为什么呢？
1: 爸，我当这个干部不是给咱一家人当的，哪能接二连三的安排自己家的人呢？我会犯错误的。
3: 啊，是。老二、老三这个事是吉利点，当初不该瞒着他们，应该告诉他们，是吧？让他们慢慢的来。
1: 慢慢来也安排不了。哎，
3: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可是你调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1: 是爸，您说的道理我懂，是这么个道理。那他们在生活上有困难，只要我有能力，我愿意帮。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啊。
3: 哎呀，陈志啊，你说咱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1: 啊？
3: 这不我退下来了，不当干部了，家里这些活呢，他们弟兄六个用不着我了，我呢有空了，闲下来了，这瞎琢磨一些事。那你想没想过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1: 爸，您是说
3: 中国人呢，不是为自己活的，也不是为国家活的，是为家活的。你仔细想想啊，你说哪一个人要想出息出来，那不是靠全家人一块帮忙吗？是不是啊？所以家里有了事儿了，指望谁呀？谁能指望得上啊？指望得上的还是这个家。所以一个人甭管他当多大的官儿，甭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你看，当初我当干部的时候，咱们这一支子就都靠我了，是吧？后来我下来了呢，他们钱家上台了。可这个时候你到县里头去了，他们还想把我请出来，我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有你了，你就是咱们家或咱们这一支子的靠山了。你说你当着干部不为咱们家里头办事儿，那你这个官儿算是当得好吗？
1: 爸，咱在家里不说官话，可咱都是党员，是不是？
3: 是。
1: 党教育党员可跟您说的不一样啊。我当这个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咱们自己家人服务的。我说的不对吗？
3: 陈志啊，有时候我是真想不明白，那你说在别人那里那么容易办的事儿，怎么到了你这里怎么就这么让你为难呢？
1: 也许我和别人不一样吧。
3: 这就是我最担心你的地方啊，陈志。是啊，咱们现在家里头和过去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实在太为

0: 办不了这个事儿呢。行，让他们在家里吃庄稼饭也行。可就我老觉着呀，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啊，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是吧？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那你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到什么地方都和别人啊闹个别闹特别，那别人怎么看你啊？那领导怎么看你啊？将来提拔还有你的份儿吗？
1: 也许我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想和别人一样，而且这个官我也早就不想当了。
0: 陈志，我可严肃地给你指出，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真这么想了，这么办了，那你谁都对不起。看看你前后左右那些当官的，人家怎么当的呀？要跟人家一个样啊，你跟他们一样了，你就没烦恼了，这些事儿你也就能办了，你也心安理得了，踏实了。听爹的话，爹也是当了干部多年的，就这点经验。
2: 夏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哎，
3: 可能是一两天才回来吧。我那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弟妹，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哦，找陈志吧，我给你叫去。
2: 哎哎哎，不用你叫，他不在，我知道，回家了。
4: 哦，那你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说，看我能不能帮忙。说吧，看我能不能帮忙啊。
2: 事儿倒真是有点事儿，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使上劲儿。
5: 陈主任，
1: 我不是说了不要车了吗？我自己坐长途汽车回去。
5: 现在都说了，哪能让你自己回去呢？请上车吧。

0: 你还用得着我帮忙？陈志一顺手就给办了。哎
1: 呀，别提我们家陈志了，就这事儿啊，快把他给愁死了。嗨，
0: 要我说，我这老弟呀，活的就是太认真了。哎，要不这么着吧，那个工作不挑吧？哟，
1: 能办呀，马大哥。
0: 我呢，现在虽然是有职无权。可文上不是咱的地盘吗？
1: 对对对，
0: 这样，另外在他们来参加培训的也都是各县的负责干部。哦，解决一两个临时工啊，不是难事儿。哎呦，
1: 那马大哥，那太谢谢你了。哎，
0: 对对对，你先别谢我，等办成了以后你再谢我。弟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在文上和其他县给他们安排工作，别安排在市里。哦。要不然到时候到你们家吃饭都能给你吃穷了。还有就是比方说提拔呀转正啊，那都得麻烦陈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哎呦，
1: 马大哥，你让我咋谢你呢？
0: 弟妹不用谢啊，那个等办完了以后我给你信儿。哎，那就这么着，我还有事我走了啊。
1: 哎，马大哥啊，那个小田儿那事儿我可谁也没说啊。
0: 弟妹，要不是你们家陈志怎么喜欢上你了呢？你是挺有意思的。行，那我替小田儿谢谢你了。哎，那行，再见，我走了。
1: 谢了马大哥。
0: 不用谢。

0: 你先回去吧，不用管我了啊，我去趟那个商店买东西。
1: 好吧。
2: 妈，别玩了，我困了。
3: 哎呀，再等会儿你爸啊。嗯。哎呦，这也真是的，这么晚了，你爸咋还不回来呀？那是不是让你姥爷给灌醉了？
2: 肯定。

0: 啊，对了妈，王门罗叫我们用肯定来造句，正好我就造，爸爸是不是肯定被老爷给灌醉了？
1: 嘘，真是你倒挺会造。哎，是不是回来了？
2: 哟，翠花，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妈，谁呀？
1: 还能有谁呀？就对面那个最讨厌那女的。
3: 你说在别人那儿那么容易的事儿，那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让你为难呢？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
4: 陈志啊，陈志啊。

0: 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
1: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
0: 可是你掉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2: 妈妈，你过来追我呀！
3: 你还跑得真快呀你啊！丹丹，
2: 叔叔。
4: 丹丹。哟。你们出去了。
5: 哦，和阿姨的孩子回家休假，我过去看看。刚下班啊，陈志，你看上去挺累的。
4: 是累，心累。
5: 别这样，再残破的生活也要好好过。
4: 修罗，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5: 有人这样说过吗？
4: 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5: 要是都一样，你为什么要叫陈志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4: 不早了，你快带孩子回家吧，我也走了，再见。
2: 叔叔再见。
4: 快回吧。
5: 走吧。
6: 哎呦，可回来了你，急死我了。咋样啊，爸没数落你吧？
4: 没有，爸对我好着呢。啊。
6: 我跟你说啊，那事儿你不用着急了，马庆生答应给办，说有信儿马上就告诉我。
4: 你去找马庆生了？谁让你去找他的？
6: 我没找他，我在院里碰见他了，人就答应给办了。哎，以前啊我挺讨厌这人的，我觉得他现在还挺不错的。
4: 哦，给你办事儿就是人不错，这就是你的标准？你不能去找他。
6: 为啥呀？
4: 不为啥，就是不能去找他。
6: 哎，你啥意思啊？哦，你不办又不让别人帮着办，你就是不想帮我们家办事儿啊？哎，陈志。

0: 翠花，别生气了。明天我去找找梁主任，让他帮帮忙，把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了。这还不行吗？
1: 陈芝，你说你为啥你就不想让马清晨帮忙啊？
0: 不为啥，我就是不想让他帮。
1: 你不是因为他老婆吧？
0: 翠花，你什么意思？
1: 你看你一说他老婆就跟踩了你尾巴似的。
0: 我不喜欢马庆生，这你知道，你不是也烦他吗？不喜欢人家，有事又用人家，我不愿意干这种事儿。
1: 还不得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变这么无聊啊？
1: 你才无聊呢。

0: 说你干的那叫什么活啊？啊，看得见的地方你就扫，看不见的地方你就不动，擦粉呢你？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有一次，你甭在这干了。哎，这什么人呢？这怎么跟我大爷似的都？
1: 这还不仗着他表姨夫吗？
0: 你说这事儿啊，这七大姑八大姨他全往这儿安排，那叫我们怎么管理啊？是不是？你就说刚才，哎，陈主任，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就打这儿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别走别走，哎，陈主任，进来坐，进来坐，进来。
1: 好好好。
0: 那个，这样，这个事儿出去以后，你还得继续要那个加强管理啊，好不好？哎，不能，千万不能松懈啊。哎，陈主任，坐。
1: 我不坐了。
0: 哎呀，陈主任，我知道，你要不是遇到特别为难的事儿啊，哎，你是不会张嘴的。说吧，什么事儿？
1: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哎呀，您就说吧。
1: 哎，还是安排人的事儿。这我老婆他们家呀，没完没了了。可我也没有办法。这不是我刚找了梁主任，他答应帮我安排一个。可是我领了两个的任务呢。
0: 哦，这事儿啊，
1: 你看我不该开这个口，您忙着，我走了。
0: 哎，陈主任，别介，我知道你。这样吧，咱们这儿啊，恐怕是不行了。
1: 我知道，就是行，也不能往这儿安排
0: 啊。这样，我去找找这个其他单位啊，就是和他们有关系的，像给咱们大院送煤啊、送菜啊，我去问问这些单位，看看怎么样。
1: 哎呦，宋科长，太谢谢你了。需要送礼吗？要是需要，我去准备。
0: 哎，那倒不必了。那个，如果行了的话，那我告诉你。哎，
1: 那好，感谢。
0: 哎，不用谢。
1: 行，那我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
0: 哎，陈主任
1: 啊，
0: 您这家属他到底有多少侄子侄女啊？
2: 啊，行了。两个都行了，
1: 翠花，你不知道我有多为难。
2: 哎呦，知道，我明天我就回去告诉他们。啊，
1: 顺便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
2: 啥呀？
1: 这真的是最后一回啊？
2: 是，知道，最后一回。
1: 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要再要求我安排人，那我真就要辞职了。
2: 真的啊？
1: 真的。
2: 哎，那个，那马晋生啊，今天往我招待所打了一电话，说那会儿求他那事儿，他也有门了。要不我就跟他说，让他答应下来，这不又能另外安排两个吗？
1: 不许答应！你要是答应，我马上就辞职。
2: 哎，

0: 那弟妹，
1: 马大哥，哎，
0: 我正找你呢。哎，那事儿啊，成了。啊？我这人呐、要是真是的，办什么事儿心里就是没数，脑门一热就什么都答应下来了。可没想到啊，现在有些事儿真的不好办。哎，你说这年头啊，那农村那年轻人全往城里跑，可不像前几年了。哎，现在各单位啊，最不缺的就是人。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让我陈志秀罗我们仨又是同学又是朋友呢。哦，对了，我找了两个地方啊，那个地址啊和人名啊全在这上面呢，你呀、让孩子也拿着这个赶紧去报到，省得去晚了呀让人家给抢了。来，
1: 用不着了啊。
0: 怎么了？
1: 那个陈志他都给安排了。
0: 安排了啊？陈志也学会了以权谋私啊。行，有进步有进步。不过你还是拿着吧啊，你不是家里一大堆呢吗？又是侄子又是侄女的、随便安排啊。
1: 对对对，
0: 拿着拿着。
1: 马大哥，那个真用不着了，谢谢你了。再说那个安排太多对陈志也不太好。
0: 没事，拿着。
1: 不，马大哥，谢谢你了、我走了啊，谢谢啊。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

0: 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

0: 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扫。

0: 中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9: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0: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9: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儿，

0: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2: 可这人怎么办？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3: 大爷，
1: 大爷，
3: 生气，我给你出气啊！
1: 不不不，
2: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也关了房。
4: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5: 我看您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是你姑父给你们办的好事儿，知道吧？到那儿了，好好的干，别给你这个姑父丢脸。
1: 知道了。哎，
2: 嗯、一定好好干啊！
3: 大女二乖，说你们吃上公家饭了啊？太好了！
4: 我也去吃公家饭。
5: 姑，您跟姑父可不能那么偏心呢。
4: 爷爷，凭什么只给大牛二乖安排啊？
6: 哎，别急，别急，别急呀、啊！一个个的轮着来、嗯、啊，轮着来。
2: 爹娘，这事儿咋说了？哎，那凭啥只给大嫂、二嫂、三嫂家安排呀、啊？那我们呢？我们是后娘生的呀。
7: 就是啊，那当初陈志上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家也没少出力呀、啊。
2: 哎，对对对，我还给他送过粮食，哦，送过菜，我还拎着两筐鸡蛋，大老远的跑过去。翠花，你凭良心说，就你家那责任田，头几年那谁给你种的？
7: 哟，咋我家的？那不是我给种的吗？
2: 哎，你说啥呢？我说三嫂，你说话能不能凭良心啊？就你一个人种的？
7: 你才凭良心呢！
2: 哎，我怎么
7: 谁呀？要收麦子这招，装腰疼？
2: 哎，你说谁呢？哎，
7: 说的就是你！你干什么
8: 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哎呀呀呀呀！
7: 干什么呀？
9: 别打了！
10: 你门里的妯娌像什么样的？家和万事兴，忘了？老四、老五、老六，办什么事都有个顺序嘛。那臣职本事再大，有些事也得慢慢的来呀。
2: 爹，那什么时候轮到俺们家呀？
0: 翠花，
7: 我不想让臣职办了。
11: 啊？为啥？这
7: 我不管以后你们说我啥，还跟不跟我来往，我也不能为了你们。那毁了陈志啊！你说你们啊，你们就为自己想，咋不想想陈志呢？咋不想想陈志他有多为难呀？啊！你们知不知道那陈志都要辞职了？爸，那陈志被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说不给办吧，那骂他没良心；那给办吧，你说这么多人啊，那啥时候是个头啊？他都要辞职了。哎
0: 呀！行了，都散了吧。
10: 还愣着干什么呀？咱们家就这一个姑爷，你们真想把他的乌纱帽摘了呀？走！
7: 哎，散了吧，散了吧，都散了吧，
12: 散了，
7: 都回去吧，回去吧，
13: 散了吧。哎呀，行了，这让陈志给拿着了。那养个姑爷，这还没用呢，人家撂挑子了。
7: 哎，我说妈，
13: 妈，你是他丈母娘吗？啊，人都说丈母娘疼女婿，你说你。你要把他累死啊！累死了，你闺女手活过来，你就高兴了你。你
7: 说啥了？你就这样啊？
0: 消消的吧，回屋趴着去。翠花啊，那陈志真说要辞职啊？
7: 真的，爸，你都没看见他那样，不知道他有多为难。爸，你这女婿没本事，那跟别人不一样。那你有啥办法？
0: 是啊，上回他回来我就跟他说的这个事儿，看来陈志啊是改不了了。算了，咱们保陈志的官要紧，这两个孩子算是最后两个，
7: 好，
0: 剩下的咱不办了。
7: 行，爸听你的。嗯，
5: 爹。
0: 老四家有事儿啊？

0: 翠花，这回你侄女发挥不好，考了520分，这不。
1: 刚上滨河师专的录取分数线，我这寻思着，让你跟他姑父给问问。哎呀，四嫂，你翠花，今天跟你说啊，那个你侄女呢是咱老张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听陈志说说，无论如何给帮一下忙。
2: 妈，这不你刚才说了吗？
3: 翠花，违反纪律的事儿，咱肯定不让陈志办。
2: 这不巧凤上了线了吗？让他去问问。哎，兴许一问，那就录取了呢。
1: 对呀，这不上了分数线，那还问啥呀？
3: 可上线的人多了，万一录取不着咱，那怎么办呢？
2: 翠花，你就让陈志问问，不行咱就拉倒了。你想想，咱们家里头到现在还有好多事去求人家，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家里头没文化，生活的农村。
1: 要真是你这些侄子啊侄女儿有出息了，那咱们这家里头就用不着这么为难了。你就让陈志问问啊，这个忙咱们一定得帮。啊，哎，你先别慌，这不是别的，这是上大学的事儿啊。
2: 上大学的事儿我更不能办，人家有录取分数线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不就是说了吗？这巧凤她上了录取分数线了。
4: 那既然上线了，等着录取就是了，这还用托人吗？
1: 你看你。
5: 这不托人，他不是心里不放心吗？再说这巧凤，她刚刚上了那分数线，
1: 不行，我办不了。翠花，你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是吧？嗯。
5: 看来我是非辞职不可。哎，你看你，你都不知道，就我回去的时候啊，那些个侄子侄女儿都在那儿等着了，那几个嫂子都快打起来了，我爸都给挡回去了，说以后这找工作的事儿啊，不能再让你办了。 可是你说巧凤这不是上大学的事儿吗？是吧？这我们家也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一大学生，我爸知道你为难，说这以后这违法乱纪的事儿，那不能再找你了。可是你说这巧凤她不是上了分数线了吗？你说这能办的事儿咱不给办，那以后咋回这家呀？
4: 哎呀，主任在吗？
6: 啊，在呢，里面请。
4: 哎，好。哟。 江主任，陈主任，哎，孩子那个事儿啊，成了，通知书过两天发下来。
7: 哎呦，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您看给您添麻烦了。
4: 哎，麻烦什么呢？农委会教委啊，本身就是兄弟单位。再说了，你家那个亲戚也会考，刚好够线，少一分啊，托人也不行，多一分浪费。<笑>
7: 我真是太惭愧了。
4: 哎呀。
8: 没什么，说不上有什么事儿，我还会托您呢。那这样，您忙，我先走了。
9: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4: 哎，
8: 谢谢姑。
4: 哎呦呦呦，谢啥呀？这，哎呀，这巧凤能上大学啊，姑比啥都高兴。
9: 是。
4: 哎哎，等等等，来来，这是你姑父给你的，快拿着，拿着，快替花。
8: 姑是别人，
9: 谢谢姑。
8: 娘，
9: 叔。
8: 哎，来我来了。
9: 老哥，
8: 翠花，爹，俺听说俺妹夫办着巧凤录取了，
9: 那我啊，我们老张家有大学生了，你说你们家岁岁平时要是好好的学，这回考上了，姐弟俩一块上多好啊！
8: 是啊。
9: <笑>
8: 妹妹，这上大学的事儿也能办呢？要不把那岁岁
5: 差一半呢。哦，
0: 妹妹，你这当锅的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呀。侄女能办，侄子咋就不能办呢？差分咱补钱就行了呗。至于花多少钱了，五哥我一个人出。哎、不用妹夫花一分钱。哎
5: 呀，五哥，这不是钱的事儿。
0: 不是钱的事儿，啥事儿呢？老话怎么说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社会，

0: 哪有用钱办不了的事儿呢？
1: 哎呀，五哥，
2: 翠花啊，要是别的事儿呢，爹就不难为陈志了。可孩子上学这是大事啊，万一要是能成了呢，咱们老张家不就有两个大学生了吗？是吧？再说你看你侄女一个闺女家，那个她一个人去上学，那不安全，是不是啊？这岁岁要是能上了呢，姐弟两个做个伴儿一块上，那多好啊，是吧？这么着，你啊回去跟陈志说说啊，成就成，不成拉倒。
3: 妹夫回来了。
4: 哎呦，五哥，你怎么来了？
0: 叫姑父呢，怎么？
4: 姑父，哎，
0: 这孩子有点不太礼貌。哎，那个，我今天把岁岁给你们送过来了，
4: 给我们带。
5: 啊，回来了。
4: 啊，
5: 那个，赶紧洗洗吃饭吧，啊，快去。
4: 啊，那五哥。这要是工作上的事，
0: 不是工作的事。
5: 哎呀，先别说这么多了，先吃饭啊！你先洗手去，快去洗洗。五哥，一会儿再说啊，先吃饭。
6: 哎，四哥，你脸上沾了块肉。
5: 哎呀，就你眼尖，
7: 真是的。
0: 妹夫，是这么个事儿
7: 啊。
0: 完了，我看着家里吧，完了你忙，完了我妹子也忙，总感觉家里边缺个人手啥的。完了我今天我把岁岁带过来，完了这孩子吧没啥好处，就干活有把力气。完了以后他来了家里吧，有啥苦活累活了，完了都让他一个人干就得了。
4: 啊，
5: 你先别急啊，五哥他不是找工作的事儿。
0: 不是工作的事儿。
4: 那是，
0: 岁岁吧，今年也参加那个高考了嘛，完了没考上，完了离那个上大学那个录取分还差点儿，
4: 差多少？
0: 刚你姑父差多少？
8: 也不算太多，就200来分吧。
5: 你先别急，是这样的，就我爸说呀，说你看这家里要是一下就出两个大学生那多好啊，是吧？这姐弟俩一块儿出去，有个伴儿，这就互相他还就不受人欺负了，是吧？
4: 这又不是出门打狼，干嘛还成群结队的？你是一个人出来的，有人欺负过你吗？我欺负过你吗？
5: 你看我说啥了吗？
0: 你也别这么说，翠花，这事跟他没关系，今天是我求到你门上了。当初你给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工作的事儿，我啥也没说。今天我带岁岁过来，是为了他上学的事儿。分不够，咱补钱。至于说补多少钱呢？完了，我自己一个人出，不用你们考虑这事儿。
4: 五哥，这不是钱的事儿，人家是有录取分数线的。
0: 我也不是没拿钱办过这事儿。当初岁岁考高中那会儿，分也不够，人学校里也说了，差分补钱。当初我也凑了点钱。岁岁那时候也就上了，
4: 这中学是中学，是现在有的学校为了创收想出了歪点子，可大学不一样，大学是国家统一录取，统一划线，你分数线不够，你谁也没办法。
0: 你说这话我就不信了，中学想创收，高中想创收，大学不想创收吗？现在还有不喜欢钱的人吗？这事儿要放在以前呀，没考上咱也就不上了。但现在我多少有点积蓄，能不能帮帮他就帮帮他。这么说吧，只要你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别说学校了，你那边钱我一分不会。
5: 哎，五哥，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啊！这别说啥了，这庙是给你办成了，一分钱也不能收你的。
4: 你闭嘴吧！你有本事你给办，反正我是没这本事。
0: 听妹夫这话的意思是不想给办吧？觉得五哥我之前没给家里边帮过什么忙是吗？
5: 不，五哥你不能这么说啊，你哪能没帮忙呢？就那会儿我跟大志那地分了以后，那不都是五哥你在那儿给出力的吗？是吧？哎，陈志，就那会儿你跟大志俩人不是一人做了一件新棉袄吗？那新棉袄都是五哥给送来的。
4: 五哥，这家里所有人，包括五哥五嫂在内，过去都帮过我们家，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儿，我是真办不到。你就是给我再多的钱，我也办不到。还是请五哥原谅我吧。
6: 四哥，我一点也不想上学，你想。

0: 你就替我上吧，吃饭都闭不上你的嘴，不吃。
1: 哎，五哥，
2: 今天我把碎碎给你们送过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哎，五哥。
3: 五哥，要不你把碎碎先带回去吧，啊，我催着陈志让他办，行不行啊？啊？
2: 我不带。那几个哥是哥，五哥也是哥，这事儿不大，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哎，五哥，这么晚了，要不别走了，今儿住这儿吧，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2: 不住，回去吧。
3: 哎，五哥。

0: 姑父，这城里就是好，这频道比咱农村多多了。
1: 啊，看吧看吧。
2: 哎，岁岁，晚上跟大婶一块儿睡啊。行，大婶。大志，你开门啊！你关着门干啥呢？
3: 不开就是不开，我就被和岁岁哥睡一张床。
1: 别跟孩子嚷嚷，大志，你把门开开啊！
2: 大志，你听话啊！你不开是不是？你不开，你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听没有？
3: 妈，你别走，我开了，开了。妈，我真的不想和岁岁哥。
2: 哎呀，这，
0: 姑父，俺弟咋了？
1: 没事，你接着看啊。
2: 岁岁哥要不跟你睡，他跟谁睡啊？
3: 为啥让他和我睡一张床啊？为啥不让他和你们睡一张床啊？他又脚丫还臭又放屁。
2: 你胡说啥呢？那是圣圣哥，岁岁哥他不这样。
1: 哎呀，算了算了，别难为孩子了，还是让大志跟你睡，让岁岁睡这屋，我去睡沙发吧。
2: 那哪行了？
1: 那怎么办呀？
2: 这万一他在这儿待俩三月的，你就一直睡沙发？
1: 睡就睡吧。行了，收拾收拾吧。
4: 我不吃了，浑身疼，我上班去了。
2: 哎呀，那你在外头吃点吧，啊？
4: 哎呦，行。
2: 哎，那个碎碎的事儿，你还是想想办法呗。
4: 我不管，我没办法。
2: 人在家里等着，你得想想办法。
4: 在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规则这回事了？现代社会是讲规则的，懂不懂？
2: 行，小点声，睡着呢。你说你冲我啥发啥火啊你？啊，那我能有啥办法？
4: 对不起啊，那就让他住着吧。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也就回去了。
2: 行行行。

0: 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怎么，今天没有什么急办的文件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看完这些文件就走。
0: 领导不走，我哪能走啊？您先看着吧，我在外面等着。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哎，大师你干嘛呢？怎么骑在大哥哥身上啊？多不礼貌啊！赶紧下来。
2: 姑父，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你写作业了没有啊，大志？
3: 我在和孙宇哥玩会儿就去做。
1: 不行，现在就去写。
3: 孙宇哥，你走了就住在我们家嘛，我还能跟我妈睡。
1: 大志，赶快去写作业。听见没有啊？快去写作业。
2: 姑父，我同学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啥时候能收到？

0: 知道这事儿挺让你为难的，可是你说一大活人整天在那家里晃来晃去的也不是个事儿，是吧？那还有了，你整天那个睡沙发，你把身体给睡坏了。要不
1: 你想说什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我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那可是我知道不行啊，那家里人不知道是吧？嗯，这岁岁上学这事儿，那咋着咱也办不成是吧？那我觉着要不然咱给他找一工作。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哎呀，你别急嘛，我是说呀，不让你办我办就行了。
1: 能的，你怎么去办？那还不是打着我的旗号？
0: 那不一定，就上回我不是找过马晋生吗？他当时已经给我办好了，我没要，那我明天我就可以去找他，我就跟他。
1: 翠花，我跟你说过不许去找马庆生。
0: 你看你为啥呀？这我不是心疼你吗？
1: 我不用你心疼，我愿意睡沙发。你听着，翠花，你不许再去找马庆生了。你要再去找他，那咱们这个家马上散伙。
2: 爸，我喜欢在家睡觉了。
0: 那你就是先快快睡吧。
1: 行了，给我吧。你能大致睡了。
0: 啊，知道知道。

0: 翠花，我吃好了啊，我上班去了。
1: 哎，陈志，陈志，
0: 嗯，
1: 陈志，算我求你了，翠翠这事儿你就想想吧。谁呀、啊？
2: 妹子。
1: 哎，六哥，你咋来了？
2: 妹子，妹夫，这回六哥可活不了了，只能靠你们帮忙了。
1: 六哥，别急，来来来，进屋说，进屋啊，慢慢说，给你倒水啊。
2: 妹子，你咋装糊涂啊？就是因为那宅基地的事，你也知道，我和那西屋老韩家打了这么久，本来因为半尺地的事，在村子里打打闹闹的，找几个老人说说就算了呗。
1: 嗯。
2: 可是你六嫂非拦着我，要不我就把他那半尺地让给他了。没想到他恶人先告状，到政法厅把我给告了。你说咱乡下人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穷使不当兵，恶使不告状。这回好，我倒成了被告了。我来的时候啊，你六嫂还在家哭呢。
1: 哎，这老韩他不是欺负人的吗？哎，
0: 翠花，你别这么说，这有了纠纷能想到用法律手段解决，这是进步啊，这比动手强吧。六哥，既然他们已经告上法庭了，那咱们就积极应诉，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到时候啊，你们两家这几年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2: 妹夫，你咋这么说呀、啊、这清清白白的就背上被告了，你说这个名多难听啊！再说了，人家在政法院托没托关系咱也不知道，我听说那个老汉的小舅老丈人在镇公社当伙夫，这要官官相护可咋办啊？
0: 这供销社和镇法庭这也挨不上边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2: 这咋挨不上啊？我听说那个镇法院人少，在那个镇公社打火，老汉的小舅老丈人在那当伙夫，他那勺子歪一歪，那法官的碗里就多了好几块肉。
0: 哎，六哥，你先别着急，既然人家已经提出诉讼了，那咱们只有积极应诉、
1: 啊、
0: 那还有什么办法？
2: 我是积极应诉啊，妹夫，这事就全靠你了。
0: 我能干什么呀？六哥，
2: 你不是在那个镇上当过好几年书记吗？你去那个镇法厅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不信了，一个镇书记还抵不过他一个伙夫。
0: 六哥，别说我早不在那儿工作了，就算我还在那儿工作，可是司法独立，我不能干涉人家法庭正常办案、
1: 嗯、
0: 这事儿我实在是帮不了。
1: 对，六哥，
2: 妹夫，你是官当大了，不认这个六哥了。你当初上学的时候，
0: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家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全家人都帮过我的大忙，没有咱们家就没有我陈志的今天。可是这个事儿你实在是让我，哎呀，实在对不起啊，六哥。这个、
1: 陈志，你先上班去吧，但迟到了啊。六哥，你就先别着急，这案子明天不也判不了吗？啊，让陈志上班去，要他迟到了可不行。你快走吧，六哥跟我说就行啊。六哥，
0: 上班，
1: 你慢慢跟我说，你上班去吧。

0: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3: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2: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3: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1: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三到五

0: 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

0: 样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

0: 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1: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疗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2: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疗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3: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疗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疗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疗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疗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为为福与紧张，人家笑奇。哥啊，
1: 哎，过来啦。
2: 好。六哥走了。
1: 陈志，这回算我求你了，行吗？啊，哪怕碎碎这事儿不办呢，他六哥这事儿你也得办呢。哎呀，六嫂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人心眼小，气性还大。你万一这事儿要是输了，那我敢说他敢跳井去。还有，我也觉得这事儿也不是啥难事儿，是吧？你看你在那康熙你待了那么多年，那虎死了那虎威还在呢。再说你现在你在市里当大官呢，那不管咋说的，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
2: 你住嘴吧！你还想让我活吗？
1: 哎呀，不是，碎碎这事儿哪怕不办，你把六哥这事儿给办了。
2: 翠花，我当这个官儿，除了给你家办事还能干啥？一大堆的孩子等着我安排，这一圈还没轮完呢，打官司的事儿又找上门来了。你说六哥宅基地的事儿，他要是有理还怕上法庭吗？他要是没理，法庭判了执行了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半尺地吗？你就为了这半尺地让你男人贪赃枉法呀？
1: 哎呀，你不知道这哪是半尺地的事，那是一口气的事儿。不，再说了，咱不托人，那要是那家托了人，那要是官司输了再出了人命，咋回这家呀？是吧？还有，我们这一家子都是穷老百姓的，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亲戚，他不托你托谁呀？是吧？
2: 看来只有我不当这个官了，你们家才会放过我，是吧？
1: 你看你陈志，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呢？就那会儿你爸那瘫在那床上，就我们一家老小伺候上下的，那咋了？我们算准了你今儿要当官还是咋的？
2: 算了，算我没错，算我说错了，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样行不行啊？啊，你不去，我去行不行啊？我就舍下我这张脸，我去求他们。那不管咋说，我在那康熙我也待了十几年，那咋的？他能给我一面子吧？
1: 不许你去，你要去咱们就完了。

0: 陈志，你咋才回来呢？哎，你上哪儿了？哎，你听我跟你说，这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了，说我开庭呢还得一段时间呢，咱慢慢的想办法就是了啊。哎呀，要实在没办法，那六哥也不能要了咱的命啊。
1: 翠花，这事儿也难为你了。
0: 老道没事儿，你别太为难了啊。办得了就办，办不了他们爱咋着就咋着。明天啊，我让穗穗先回去。
1: 别，让他住着了。

0: 樊书记，您找我。
1: 哎，陈志，来坐。
0: 哎，王书记，我怎么听秀罗跟我说，说您要
2: 退休，年底到岁数了，我就退下来了。我们这帮老家伙不退下来，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能提到更高的工作岗位上？
0: 可是王书记，我真不是说客气话啊，您这个位置，年轻同志现在还真顶不起来。
2: 所以你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问你点事情。
0: 嗯，什么事儿？
2: 陈直啊，你工作以来啊，一直表现不错。不过，
0: 王书记，是不是下面对我有什么反应啊？您说吧，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2: 好，最近接到群众的一些反应，说你是利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农村的亲戚安排工作、上大学，甚至还干涉司法。有这事儿吗？
0: 哎，有。
2: 陈志，这列宁那句话说得好，是吧？我们现在正在处在小农经济发展的汪洋大海之中，你的有些难处我理解，但是过分了，群众有反应，你就得注意了。
0: 对，我注意，我注意。可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呀，您也知道，我老婆她哥哥多，哥哥多，这侄子侄女就多，家里事儿也多，我真是没办法。
2: 你要跟他们解释，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吧？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人升官，鸡犬升天，那是封建社会的那些糟粕。
0: 是，可这工作确实不好做。哦，对了，王书记，是实名举报吗？
2: 那倒不是。
0: 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用？
2: 你什么意思？
0: 我拿着检举信去给家里人看呀，口说无凭啊。现在都有检举信了，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 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0: 王书记，您不知道我有多感激这个写检举信的人。我真不是要打击报复，再说又不是实名举报，我就是想打击报复也找不到人啊。您就借我用用吧，最好您在上面再做个严厉的批示，这样我的工作就好做了。
2: 检举信不能给你，你回去啊好好跟他们解释，是吧？但是要注意家庭关系啊。

0: 大前巨星啊。
1: 你再给我打一份。
2: 是实名举报吗？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你能不能借我用呢？
3: 我没说检举信呢，他是怎么知道的？

0: 让他白占你便宜了呀，就这么算了？
1: 不算怎么办？人家是当官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当官的才怕呢。你说你小服务员你怕啥呀？你啊，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哎，听我跟你说，你就扯着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他要是不办，你就把你的事儿给抖露出来。你看他怕不怕？
1: 嫂子，你说的轻巧，这我这一闹，肯定就工作没了。
0: 那照你这么说，还真拿他没办法了。
2: 翠花姐，
0: 哎，
2: 你爱人找你。
0: 啊啊，来了啊！哎，你这同事来了。
3: 进来。
0: 咋了？
3: 翠花
0: 啊，
3: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
3: 穗穗上学的事儿我虽然办不了，但是我帮她找着工作了。
0: 哎呦，真的？哎，上哪儿啊？
3: 我找了文上县的老人，他们答应啊给安排到县委机关食堂了。你这样带着穗穗回去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就让她去县里报到吧。
0: 哎呀，喜欢
3: 死你了。行了，还有坏消息呢。
0: 啊，
3: 六哥的案子我给康熙打电话了，人家镇上说呀，法庭上的事儿镇上也不能干涉。
0: 你说这些人这太不拿豆包的干粮了啊。哦，怎么了？你走了管不着他们了是吧？
3: 先不说这个。翠花，我找你来呀不光是为这事儿，你坐下。
0: 还有啥事儿？
3: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这个官啊可能当不长了。
0: 为啥呀？
3: 你看看这个。
0: 检举信。检举谁啊？
3: 这不是写着呢吗？我的名字。
0: 检举你啥呀？
3: 哎，以权谋私，利用自己的职权安排农村亲属干涉司法。你看王书记还做了批示，要严厉查处。
0: 那谁检举你的？
3: 不知道。我安排亲属找了梁主任，找了宋科长，现在又找了文上县，为六哥的案子又给康熙打电话，那谁不知道啊？
0: 那咋办呀？
3: 不知道，听候组织处理吧。
0: 那会咋处理啊？
3: 处分是他，撤职也是他。
0: 哎呀，都怪我那几个哥。哎呀，那你赶紧找王书记去吧，还在这干什么呀？
3: 还找什么王书记
0: 啊？
3: 事儿都已经做了，等着组织处理吧。行了，我还得回去上班呢，你也回去准备一下，带穗穗报到去吧。
0: 哎呀，还报什么到啊？咱也不能为了他们毁了自个儿的前程啊！你找王书记谈谈去，我请假回家。
3: 哎，翠花，你坐下，你先别着急。回家以后啊，千万别跟家里人提这事儿，叫老人担心不好，对不对？然后你跟五哥说，他这个妹夫没本事，上大学的事儿我办不了，只能去当个炊事员。他要是不闲呀，就让穗穗赶快去报到。再跟六哥说呀，他的事儿，能做的我都做了。如果官司输了，还怪我没本事，想骂就骂。
0: 哎呀，你就别管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0: 哎，你说这事儿不会是马青生那坏种干的吧？
3: 不至于吧？不会，他到底是我同学。
0: 肯定是他。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表面答应我帮着安排工作，这背地里就插刀子呀！我说他怎么答应我帮忙了呢？啊，原来是想勾引我上钩。你说这就是一坏种。
3: 不是，
0: 我找他去。
3: 不是，他肯定不是。哎呦，你想让我犯错误啊，翠花？首先这事儿肯定和他没关系，人家庆生也给家里人安排过工作，怎么会检举我呀？其次，就算是他，你有什么证据？你去了，人家跟你要证据，你说什么？第三，我犯了错误，你去找检举人，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打击报复，处分会更重，肯定一撸到底。你千万不能去找他，明白吗？
0: 那行吧，那我就暂时饶了他。
3: 行了，我走吧。

0: 你不会是因为马其生他老婆才不让我去找他的吧？
1: 翠花，你想哪儿去了你？
0: 那你赶紧走吧。

0: 下班了。对，正要找你呢。你说那事儿有眉目了？
1: 啥事儿啊？
0: 孩子工作的事儿啊。上次已经安排好了，结果你说不去了，这回又来了个二进宫。我去找人家，人家说，哎，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我这好说歹说跟人家。
1: 那这事儿，那得谢谢你啊。
0: 没事儿。哦，对了，来，拿着这条子，赶紧让孩子去报道吧。啊。
1: 我说你为啥这么热情呢？
0: 你看弟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陈志还有秀罗，我们仨是同学，又是好朋友。
1: 那你还背后捅他一刀？
0: 什么？
1: 你心里明白。
0: 哎，弟妹，条子，
1: 给我稀罕。
0: 抽什么风啊？
2: 爹，二三文今天敬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来，
2: 哎哎，来来来来，收到了。
4: 干啥干啥？你说你这孩子，你爹白疼你了。今天这一大家子给你爹过寿呢。
1: 爸，你这过寿你也不叫我回来，你跟爸不要我了？
5: 你娘不让我告诉你，你和陈志都忙，你回来了，那陈志能不回来吗？那不是耽误革命工作吗？是不是？行了，快坐下，大家都坐下了，吃了喝了。行了，拿孩子多吃点啊。
6: 哎，
7: 这
6: 妈，这
7: 可以
6: 啊，
7: 这谁错
6: 了？
1: 不
6: 是，翠花
1: 啊，
6: 你咋把穗穗带回来了？
1: 是啊，翠花，穗穗上学的事儿办成了没？
8: 没成，这事儿啊，陈志实在是办不了了。
6: 那就带回来了。
9: 这怎么回事
8: 啊？哎呀，这陈志，这实在没办法了。反正在县城给穗穗找了一工作。
1: 啊？啥？办啥呀？办？
8: 五哥。你要是呢想让穗穗到城里上班，你就让他去啊。不过我这话搁这儿，他要是去了，那陈志这官他就当不成了。
0: 这
10: 咋哭起来了？说这、哎，都别说话了，不哭，那跟爹说说怎么回事。
1: 爸，这有人给陈志写检举信，叫严查他呢。啊？
0: 什么检举信啊？
1: 就说陈志这个搞关系给亲戚找工作，这个上学，还告他干涉司法。
4: 啥叫干涉司法呀？
8: 就六哥啊，去找陈志说说帮他那个宅基地打官司这事儿，找一下镇法庭。那陈志就去了，那人家没答应他呀，这不就落下一个干涉司法了吗？人家就写检举信了。
4: 哎呦，哎，翠花啊，检举他真的假的呀？是你看见了还是他跟你说的？
8: 妈，你的意思就是说那陈志骗咱了？我说你真是的，你咋不能好心眼想他呢？啊，那检举信我都看见了，那上头还有那个王书记的那个指示呢，说要严查。这下你高兴了啊？
4: 我
8: 那女婿再也不来烦你了，他要进局子你更高兴了。
4: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我就说这么一句什么都没说，你这十句话等着我呢是不是？
11: 老六啊，我一再说不要去找陈志。
12: 我就寻思
11: 你到底还是去找了。
12: 老憨他小舅老丈在真供销社，咱不拖的人打官司吃亏了咋办啊？
11: 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半尺地吗？你让了他又怎么着？你想把你妹夫这个乌纱帽来给摘了呀？
12: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要是能帮就帮，帮不了我也没说啥呀。
11: 老五啊，岁岁那个工作的事儿咱们不弄了。
1: 爹，那凭啥呀？
11: 老五家的啊，咱们家就出息这么一个当官的，怎么着啊？你不想让他干了？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咱们家的事儿不许麻烦陈志，知道吗？别说人家是个

0: 业，那就是儿子也没这个使唤法呀，是不是？再者说了，这要把他处分了，往后咱们家碰到这个啊要命的事儿，咱们找谁去？你们都说说，找谁去？
1: 就是
0: 啊，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定了。翠花，
1: 哎，
0: 回去跟陈志说啊，就说以前这些事儿都怨家里头不懂事儿，往后不会有了。
1: 哎，
2: 这哟，哎呀，你说找个姑爷词儿做的，碰不得，猫不得。
0: 你悄悄的吧你，翠翠啊。坐下，大家一块吃，吃好喝好啊！
1: 给爸祝寿，快快快，吃饭吃饭，快去！
0: 来
1: 来，来
0: 饭，吃好啊！
1: 来，
3: 哎，闺女，
1: 哎，
3: 爹问你个事儿，那封检举信，你真看见了？
1: 我真看见了。
3: 是陈志亲自给你的
1: 啊他给我看的，那上头那个就王书记那指示我都看见了，都在上头写着呢。
3: 哦，
1: 咋了吧？
3: 哦，没咋呢。嘿嘿，哎呀，这么些年咱们麻烦陈志，耽误了他的前程了，回去给他说，往后咱们家里不麻烦他了。
1: 哎，爸，爸来，爸，我再敬你一杯啊。哎，爸，
3: 好闺女，
1: 来。
4: 我爸能骗过我单纯的母亲，但他骗不了我姥爷。我姥爷是谁？他当过多年村支书，组织上能把检举信交到我父亲手里？
3: 啊，这就走啊？
5: 走。
3: 哎呀，哎，路上别跟他们走散了。
5: 哎，您放心吧。
3: 哎。
6: 这才十几的孩子呀，就得跑那么远去打工去，这要出点啥事儿可咋整啊？
7: 没事儿，这么大孩子。
6: 当初要是他姑父把上学那事儿给办了，
3: 那不说那么多了啊，靠不上别人，咱们靠自己吧。那别人家的孩子能出去打工，哎，咱们岁岁也能出去打工，是吧？哎，广东远，要是出个啥事儿呢，家里帮不上，自己多加小心吧。
5: 哎，我知道了。
3: 哎，那走走吧，
1: 走吧，那就
3: 都送送去。嗯，哎。

0: 姑父，
1: 穗穗，你怎么来了？
2: 你回来了。哎呀，你别害怕，那穗穗这次来呀，不是找你帮他找工作、上学啥的，人去广州打工，路过这儿。啊，赶紧吃饭吧！啊，穗穗，别站着了，吃饭吧！啊，哎，对，我跟你说啊，六哥那案子判了。
1: 哦，判了，怎么样？赢了输了？
2: 哎呀，没输没赢，各打50大板，各家啊往后退2寸半。看来他们家那小舅子也没帮上什么大忙。
1: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穗穗，你这个姑父没本事，也没帮上这个忙。
0: 没事，我刚出门的时候，俺爷爷嘱咐过我，以后不能靠别人了，要靠自己。
2: 哎，你看，
1: 说得好，这以后现代社会啊，就是得靠自己。这样吧，翠花，我昨天领回来的工资呢？
2: 你是不是想给穗穗钱啊？
1: 啊，
2: 我刚才给他了，他没要。你看，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1: 穗穗，来来来，拿着。
0: 不，
1: 一定得拿着，这是姑父一片心意，拿着。
2: 拿着吧。
0: 哎，谢谢姑父。
2: 哎，行了，赶紧吃饭吧啊！
1: 哎，吃饭吃饭。哎，
3: 喂，你好，
4: 哪位？
3: 梁阿姨啊，哎，你好，梁阿姨，好久没见了。
4: 你好。庆生给我来电话了。
3: 什么？庆生给您打过电话？
4: 秀罗呀，你就放心吧，庆生的事我嘱咐老头子了，一定要给他办，而且要办好。你在滨河那个小地方啊待得太久了，正好这次一起回到省里来，在我们眼前看着我也放心。
3: 好，谢谢梁阿姨啊。
4: 你们就安心工作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再见。
3: 再见。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

0: 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

0: 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

0: 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啊就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

0: 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还将持续闷热少雨的天气，全省只有阜新和铁岭阳光会强烈一些，其他城市天空云量持续增多，转为多云天气，外出体感不会特别晒。
0: 今天温度呢变化不大，午后呢没有了阳光的炙烤，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1: 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水又来了，辽西地区率先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他地区也有分散性降水。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水利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3: 截止到今天，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据初步统计，减淹城镇500余个。减淹耕地195万亩，避免人员转移146万人次，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的损失。
0: 强降雨过后，我省各地多措并举。

0: 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昨天17时，随着沈阳市浑南区唯美品阁小区水淹用电设备成功送电，沈阳城区所有水淹小区的抢修复电任务全面完成。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时光里酒吧街热闹重启，目前街区大部分商户已通过安全验收顺利恢复正常营业。抚顺市主要道路清污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各学校正抓紧清扫与消杀，为复学做准备。7月15号起，全市景区恢复正常运营。地处此次降雨核心低洼区域的抚顺高新区热电联产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排险、安全评估等工作，
2: 全力消除蓄后安全隐患，力争快速恢复现场正常施工秩序，力争按期交付。
1: 降雨过后，各路支援力量同步进驻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电力抢修、通讯恢复、河道清淤等灾后重建工作全速铺开。截至昨天清晨，辖区内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各地第一时间行动，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锦州市黑山县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铁岭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全方位开展汛后田间管护及指导服务。降雨导致葫芦岛兴城市三道沟满族乡大量成熟仙桃滞销，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社区，通过搭建社区售卖平台，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本台综合报道。
3: 就在刚刚提到的沈阳唯美品阁小区的排水清淤工作中，辽宁消防派出了一个特殊兵种。
0: 这个特殊兵种是和远程操控的排水机器人，可以高效解决地下车库这类密闭高危区域的排水难点。
4: 这机器人现在已经下到水里面了，然后我们现在得铺设水带，把这个水引到外面。
5: 到今天这个时候48小时，
6: 去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那现在的首要任务呢，是要把出入口这个水给它排干净。
4: 它可以到达我们到达不了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地库，它里面涉及到带电作业。
7: 这个排水棒的流量大概是每个小时900例左右。
6: 900例，那刚才物业跟咱说，这里面大概有5000立方的这个水量，是吧？
8: 是相信我们的消防队员一定把水排出去，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消防队员能过来。
3: 雨过天晴，生活恢复秩序。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到的设备——电梯。
0: 每天上上下下事关生活便利安全。今年国家两新政策进一步优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被纳入其中。我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推动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加速推进。
9: 沈阳市宏伟名都小区有6部电梯，服役年限均超25年，突发停运等问题时有发生。作为沈阳市今年首批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小区，眼下电梯换新工作正有序开展。
10: 对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住宅老旧电梯进行更新，优先支持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住宅老旧电梯。各地区房产主管部门在综合使用年限和电梯老化程度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排序。
9: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沈阳创新落地多项务实举措，其中电梯残值评估机制纳入全国可复制推广经验清单。
11: 电梯的残余价值呢，包括保留部件的余值和拆除部件的残值。价值评估后的金额可作为电梯更新项目投入的一部分，从而降低整个项目的总成本。
9: 鞍山作为国家首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试点城市，针对电梯更新中质量安全等关键环节，建立了全过程监督机制。
12: 首先，电梯的安装过程需要由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监督检验，监督检验不合格的电梯是不允许投入使用的。另外，更新后的电梯需要及时办理使用登记。
9: 为做好老旧电梯更新工作，鞍山市全面开展电梯大排查，优先筛选老年住户集中、困梯故障多发、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楼栋，梳理申报更新清单。
6: 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缺口啊。目前鞍山市呢是不需要业主出资的，这个缺口部分由区级财政承担。
13: 以前的电梯是不安全，然后比较破，完事还有动静。换完以后，新电梯呢，运行力比较平稳，还宽敞，还安全。

0: 2024年、2025年，全省累计完成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任务9686部。今年，我省累计争取第一批、第二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任务14321部，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3亿元。本台报道。
1: 说天下，说东北超，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个周末的东北超赛场注定会让辽宁球迷心潮澎湃啊！7月18号，沈阳队、大连队都将出战。对于志在抢分、力争进入东北超晋级淘汰赛的两队而言，每一场比赛都十分关键。
2: 本周六，沈阳队将迎来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对手呢是实力不俗的通辽队。那本场比赛呢，沈阳队想用一场胜利为常规赛主场收官战画上圆满的句号。
3: 对战通辽是我们小组赛最后一场主场比赛了，然后我跟队友们每天训练非常有信心，给球迷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4: 上周很遗憾没有在主场拿到三分，就拿到了一场平局。我们这一周主要是在主教练带领下有一些新的技战术部署，在周六对战通辽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演练。
5: 通辽这个队也很强，大家也都知道，到现在他也是失球最少的队伍，也是最大的黑马，所以说我们这场比赛呢，需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还要克服我们自身多线作战体能上的严重的缺失，所以说，全力以赴吧。
1: 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啊，辽沈的球迷朋友们，大家都抢到票了没有啊？
2: 非常心痛啊，我没有抢到。但是呢，我还可以在最后两轮啊跟着沈阳队去旅游。但是呢，最后一个主场错过了，确实挺遗憾啊。
1: 是。
2: 咱们呢再来说说大连队，本周末呢将客场挑战上升势头明显的延边队，这同样呢是一场关键的卡位战。在积分榜上呢，大连队积6分，因净胜球的劣势呢暂居第5位，多赛一场的延边队居7分，暂居第3。那本场比赛呢，对两队来说都是不容有失的关键战，获胜的一方晋级形势呢将变得更为明朗。
1: 比赛比分是固然重要的，但是以足球为媒的感情交流也很重要。这不嘛，大连队一到延吉，小姑娘们就跳起了热烈的明泰舞，欢迎大家。

0: 这明太鱼拉拉队的小姑娘们太会整活了啊！先是拉拉队，然后呢头上戴人参，后来呢手腕上啊还围了哈士马，总有惊喜啊！
1: 说完球队的赛前准备，再给大家简单唠唠属于球迷的专属福利。只要是您手里有沈阳队通辽本场赛事的票根，衣食住行游玩消费全都能够享优惠。
0: 咱们呢先来说说云闪付这边的福利，活动的有效期呢是7月15号到21号，不光是持票根的球迷，像内蒙古、北京、江苏来的游客，凭借着身份证也能够享受优惠，覆盖餐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九大场景，合作商户呢超2000家。
1: 出远门看球的朋友们也有福利，南航推出了球迷专属机票，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只要有任意一场东北超票根、电子订单、购票截图都算有效凭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这五座城市往返航班都能参与，完成一次球迷认证不限乘机次数，每次买票都能享受折上折，还能够免费注册南航会员。
0: 不光是吃喝出行省钱，游玩景区更有重磅福利。
1: 是呢，
0: 7月18号到27号，内蒙古市民呢凭身份证，观赛球迷呢凭票根，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咱们呢诚邀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趁着盛夏的风光，伴着赛事热潮，沉浸式感受天辽地宁的热情与温柔，
1: 欢迎大家。说天下，说喜讯。说到爆款影视剧《漫长的季节》，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不陌生啊。这部剧当初播出的时候是口碑爆棚，刷屏全网，细腻的剧情和满满的东北烟火气打动了无数人。
0: 那这部大家熟知的爆款作品呢，最近啊又迎来了一个重磅好消息。这两天呢，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沈阳籍作家班宇凭借经典短篇小说《漫长的季节》成功斩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这可是国内文学界的重磅荣誉啊。
1: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就是改编自班宇的这篇获奖短篇小说。

0: 而且呢，不光是剧名，剧中的经典诗词也都源自这部原著小说。班宇本人还亲自担任了剧集的文学策划，可以说是全程为作品品质保驾护航。
1: 说到班宇啊，很多年轻人呢都并不陌生，
0: 是
1: 他和双雪涛、郑执呢被有些网友称为是铁西三剑客，绝对是咱们大沈阳的骄傲啊。
0: 嗯，双雪涛也有很多的小说被搬上了屏幕，比如说《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刺杀小说家》。郑执咱们就更熟悉了，他的首部导演作品《森中有林》首映式就在沈阳。东北超的开幕式上，郑执还骑着倒骑驴，驮着张天爱和于和伟、高圆圆一起到现场加油呢，贡献了不少的名场面。
1: 咱必须要恭喜老乡班宇。
0: 嗯，
1: 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之后呢，班宇本人觉得特别的意外。
0: 是吗？
1: 他说啊，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获奖，特别开心。漫长的季节能够得到读者和专业评委的双重认可。
0: 嗯，谈及创作，班宇说，重温作品时依旧情绪饱满，仿佛再次回到了潜心创作的那段时光。这份真挚的创作感悟也让大家对这位本土作家充满了好奇。
1: 咱们呢再稍微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班宇啊。
0: 好，
1: 班宇1986年生于沈阳，家乡的风土人情呢是深深烙印在他的文字当中。他始终把沈阳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总能够看到燕粉街、工人村、中街这些沈阳人耳熟能详的城市地标。他用文字记录家乡烟火，镌刻城市记忆，让更多人通过他的作品读懂沈阳。
2: 我的小说里面的主角和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出现在上个世纪，讲述的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们。我觉得他们跟今天的人们也有相似的部分，存在着类似的困境和困惑，比如说都被不确定性所包裹着。东北人或者整个上一个时代的人，可能都有一点用乐观精神去消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啊，我觉得它是一种基因，它是让人一种能不断的向前看、向前走的基因。
0: 就像《漫长的季节》剧中那句“向前走，别回头”，乐观是东北人的底色，向前就会有新的希望、新的故事。
1: 其实呢，还有一个小彩蛋呀，
0: 嗯、
1: 就很多人以为呢，作家都是文科生，
0: 嗯、是
1: 但班宇其实是妥妥的理科，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
0: 班宇调侃说自己是会写计算机代码的作家，他从小就怀揣作家梦，大学时期呢，正式开启写作之路。在他看来，梦想从不分文理，只要是心怀热爱，勇于尝试，坚持付出，就一定能够奔赴自己的理想。这份初心和坚持也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1: 我们也期待呢，今后他能带来更多扎根生活、扎根沈阳的优质作品，让更多人看见东北文学的魅力，看见沈阳的人文温度。
3: 说空中悬浮术。近日，河南一个小姑娘在楼梯上表演空中悬浮术。这不是特效，也不是轻功，就是你看到的空中悬浮。停停停，不要撞过来。咱就说小朋友的障眼法是不是可以以假乱真。说气场全开。近日，广东深圳一个5岁的小女孩站在乒乓球台前，正反手接球，衔接流畅，气场沉稳。
4: 他也参加一些比赛嘛，在广东省这边前段时间也拿了个小冠军。当时是打球的时候，有时候看一些国际比赛孙颖莎的比赛，他就特别喜欢孙颖莎。我说你打球就能去见孙颖莎。
3: 就算咱个子还没桌子高，也不耽误打出高水平。宝宝加油，冠军小时候就你这样。说斗蕨子自由。近日，河南去年给动物园水豚赠送斗蕨子的热心人，今年直接送1吨。
5: 卡皮巴拉们每天眼睛一睁就是吃豆角，吃到嘴巴倒绿沫子，豆角挂满身依然停不下来。
6: 早上酸豆角，中午炒豆角，到了晚上放上土豆茄子烩豆角。
3: 饲养员说了，大伙放心，虽然水豚连吃几天还是没吃够，豆蕨子到哪里

0: 吧，人家凭的是实打实的硬本领。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个年轻人叫杨振全，去年呢杭州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装备应用赛道，全国58支顶尖队伍同场竞技，他带领团队一举拿下了金奖。
1: 这金奖什么分量啊，设备调试、程序优化，全是智能制造领域的硬核实操、这可不是纸上写出来的啊，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0: 是啊，也正是凭着这份硬实力，今年9月，他将正式走上母校的讲台，主教智能产线调试等技能。没有熬资历，没有卡学历，杨振全就这样从课堂走上讲台，成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最年轻的任课教师。
2: 有北京、沈阳、大连等多家自动化企业抛出橄榄枝，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附身一线，那么我做出的贡献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附身在教育行业，我就可以带领更多的年轻人去投身自动化企业，做出的贡献会比自身投在一线做出的贡献要大一些。我希望把赛场积累的实战经验以及技巧都传授给我的学弟学妹们，培养更多适配辽宁先进制造业的技能型人才。
1: 杨振全说啊，他希望呢把赛场的实战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们。那么在同学们的眼中啊，杨振全呢也成为了鲜活的榜样，让大家能够看到啊，苦练技术一样能够闯出精彩的未来。
0: 确实啊，有不少人都觉得这才是职业教育应该有的模样。其实呢，如今有不少的院校招聘教师，那高学历早就是一个硬性标准了。而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呢，不拘一格，不只看学历论文，更要看专业技能。
1: 其实也有网友担心说啊，说呢杨振全年纪轻，理论基础会不会不足，底子不够呢？其实啊，咱们不用怀疑，学校呢给杨振全的定位非常的清楚，带实训课，不是去讲微积分。纸上得来终觉浅，这句话呀放在这儿其实再合适不过了。
0: 咱们说重技能还得动真格，杨振全直接留校当老师这件事儿，其实就是直接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职业教育不能总围着学历转，围着论文转，更得围着真本事转，硬本领转。
1: 其实呢，杨振全不是第一个技能冠军，但他却是极少数被母校留下来当活教材的。希望呢，这种魄力别成孤立。我们也希望呢，在职业教育领域啊，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举措越来越多，让技能人才拥有更为广阔的舞台。
0: 我们也相信杨振全会不断地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掌握更多的新知识、新技能，带着学弟学妹们成长成才。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
1: 这些新增专业一共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4: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3: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

0: 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2: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说天下，欢迎回来，说双向奔赴的温柔。广西横州是世界茉莉花都，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据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是当地的特色支柱产业。
8: 强降雨导致横州大片茉莉花田被淹没，靠茉莉产业谋生的商户们备受冲击。就在大家为茉莉之乡揪心的时候呢，全网网友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伸出援手，上演了比茉莉茶香更为治愈的暖心故事。
7: 经营茉莉花茶15年的陈老板在电商平台开了一家小店，每日每天能够稳定10几单，他也一直是知足常乐，不求大卖，只求安稳经营。
8: 转折出现在7月7号，横州茉莉田遭遇洪水的新闻传开之后呢，陈老板的店铺后台消息订单是接连不断，提示音是响个不停。可他点开这种咨询消息啊，却发现没有顾客纠结茶叶会不会涩，茶叶碎不碎，那清一色的全都是暖心的问候。
7: 大家纷纷留言询问，你们那边受灾严重吗？仓库有没有被淹？店铺还能不能正常发货？让人特别动容的是，很多顾客甚至不留言，直接默默下单，用最简单的订单表达支持。
8: 万幸的是呢，陈老板的店面和仓库啊，因为地势较高，在此次洪灾当中呢，没有受损，能够正常的接单发货。在网友的暖心助力之下呢，他的店铺销量直接翻倍，日均订单从10几单涨到了30单左右。
7: 陈老板坦言，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些下单的顾客特意搜索茉莉花茶店铺，用一笔小小的订单为受灾的横州尽一份力，撑一把腰。
8: 除了陈老板的小店，福建一位做茉莉花茶的店主小雅也遇到了一件暖心的事儿。洪水来临之前呢，小雅刚好完成了一批横州茉莉小麦好的采收和制作，原本呢是正常打理订单的他呢，意外收到了一张特殊的订单。
7: 是的，有一位横州本地的顾客在社交平台看到家乡茉莉田受灾的消息之后，特意在店里下单了30罐茉莉花茶，还特意备注不是恶意下单，不用发货，只是单纯的想默默支持一下受灾的家乡。
8: 小雅说呀，看到备注的那一刻呢，自己瞬间鼻头一酸，深受触动。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不求收获，不求回报，只想单纯想为家乡，为茉莉产业出一份力。
7: 小雅特意发文呼吁大家要理性消费，不用为了支援家乡盲目下单。
8: 这份温柔的善意也送达到了横州。

0: 所有茉莉花制品店铺，翻开各家店铺的评论区呢，满屏都是暖心留言。
1: 有位下单的网友分享说，自己只是想尽一点微薄心意，虽然力量渺小，但是也是一份赤诚善意。更让人惊喜的是，有不少人意外解锁了这份美味啊，纷纷表示说衡州茉莉花茶口感绝佳，以后一定会长期回购。
0: 那各大电商平台的数据呢，也直观印证了这一场全民暖心行动。在花茶热销榜单中呢，前十名当中有四款都是茉莉花茶。果味茶饮料热销榜当中呢，茉莉花相关的产品更是占据了7个席位，足以。

0: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隔离带，发生侧翻，驾驶员呢被困在车内，情况十分的危急。
1: 事故发生之后，现场围了不少的路人，大家都很着急，一心想赶紧救出被困司机，但是现场没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大家只能够试着用石块砸车窗救援，尝试了好几次，效果都特别差，根本无法快速救人。
0: 那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呢，楚明啊想到了自己的电动车电池，当即呢果断拆了下来，准备用来破窗救人。
1: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他并不是盲目施救，在砸窗之前，李楚明特意征得了被困驾驶员的同意，之后才用力击碎挡风玻璃。为了保护双手不被碎玻璃割伤呢，他还倒空了自己的背包，用背包裹住双手，一点点的来撕扯清理碎玻璃。
0: 在楚明和众多路人的齐心协力之下呢，被困的驾驶员最终成功脱险，但是呢，小心翼翼的楚明啊还是受了伤，这飞溅的碎玻璃呢是划伤了他的手掌，电动车电池呢也砸上了他的小拇指。
2: 真的没有那些很重的东西，就是没什么轻手轻脚，你看有电池就是直接拿电池起来砸。
3: 好了，砸开啊！冒烟了。
2: 路人说那车在冒烟，然后就是砸的。
4: 小心手啊！小心手。
2: 差不多，反正就是把那玻璃给撕开，当时有些路人一起帮忙，把车主在车里面给救出来了。
1: 事后提起这件事儿，李楚明说的特别朴实，他说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抓紧时间救人。
0: 获救的驾驶员呢事后主动联系李楚明，郑重地向他道谢，网友们呢也纷纷为这位勇敢机智的少年点赞。
1: 目前啊，当地的公安部门准备启动见义勇为认定申报流程，将会依规表彰李楚明的英勇行为。对于儿子的善举，李楚明的家人是既心疼他受伤，又为他倍感骄傲。
0: 咱们为勇敢善良的李楚明点赞，同时呢也要借用专业人士的话来提醒大家，非紧急危险场景大家千万不要擅自砸窗，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危险。
1: 说天下说救援，入伏之后啊，全国各地气温飙升，海边就成了大家最爱的消暑宝地了。但是大家得注意了，洗海澡安全第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最近呢，大连富家庄海滨浴场就上演了一场惊险救援。
0: 7月15号入伏的第一天，富家庄海滨浴场游客很多。那么在当天中午11点左右呢，游泳爱好者老于正在岸边
1: 游泳，体能消耗极大，空腹长时间下海极易诱发低血糖，
0: 一旦在水中突发低血糖，人会头晕眼花，四肢发软，根本就没有
1: 要避开空腹饱腹，酒后绝对不能下水。下水前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面包还有糖果补充能量。
0: 游泳时长呢，咱们控制在40分钟以内，及时上岸休息，喝点温水，吃点甜食，补充体能。
1: 游泳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心慌、出冷汗、头晕、四肢发软这些低血糖的前兆啊，一定要立刻停止游动，及时向岸边或者救生员挥手求助。
0: 我们牢记安全常识，规避溺水风险，开开心心消暑，平平安安回家。
1: 暑假啊，大家喜欢水上运动，尤其是小朋友特别的亲水，但是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忽视安全问题。
0: 没错啊，最近呢，湖北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呢在长江上玩桨板，结果呢突遇短时大风降水，体力不支被困江心。
5: 当天下午4点多钟，在长江鄂东段沙洲水域，江面上突然刮起7级大风，并伴随暴雨。黄石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江面巡逻时发现，江中有人坐在桨板上呼救。此时，桨板上有2名大人和2名小孩，全身被雨淋湿。由于电动桨板的动力不足，加上大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为了避免危险发生，海事执法人员一边使用无线电提醒来往船舶注意避让，一边展开救援。
6: 海景这边有划桨板的哈，我们现在把它那个往海里让那个。
5: 由于江面风急浪高，为了避免海巡艇打翻桨板上的人，海事执法人员低速驾驶海巡艇，在距离桨板10多米的时候停下，引导桨板上的人小心靠近。
7: 靠不来，
8: 靠不来，你划不来，
7: 我靠不了你。船跳头，船头向，船头向啥？不好。
5: 桨板抵近海巡艇后，海事执法人员立即抛出缆绳，先后将桨板上的2名孩子和2名大人拉上甲板。由于在江面上被风雨吹打了半个多小时，其中一名孩子全身发抖，海事执法人员拿来自己的衣服给孩子换上。
7: 上海的小姑娘，

0: 当年的警察在他人跟到，大家要一点回查来的吧。
1: 经询问得知，事发当天，两名大人结伴带着孩子共同乘坐电动桨板在江中玩水兜风，没想到遭遇短时强风和暴雨，被困在江面上。所幸遇到巡逻，
2: 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
3: 很多家长看完之后啊，特别心动，说啊，也想让孩子呢独自出行磨练磨练。那这些攻略真的靠谱，真的安全吗？
2: 有的博主说可以特殊操作买儿童票，还有的说呢，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让工作人员安全程陪护孩子乘车。这些帖子啊，配上详细的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看起来是真实可信，其实全部都是错误的误导，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3: 首先啊，今年6月1号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就有着清晰的要求，除了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专门同意监护的儿童之外，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乘坐高铁，不可以独自乘车。
2: 而且呢，12306客服也专门的做出了解释，6到14周岁的儿童优惠票不仅需要成年人同行，孩子的车票车次、日期、座位还有到站地点都必须和家长完全一致，线下窗口购票也是没有单独购票的漏洞。
3: 这其中呢，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啊，很多人呢以为高铁有专门的无人陪护儿童服务，预约重点旅客呢就能够托管孩子，这也是完全不实的消息啊。
2: 是的，铁路的重点旅客服务对象是65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目前铁路系统没有任何针对未成年人的全程陪护托管服务。
3: 很多家长呢还会拿民航服务来做对比，说啊，飞机可以无人陪伴儿童，那为什么高铁不行呢？其实呢，二者的运营模式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咱们呢完全不能够照搬套用。民航呢是点对点封闭式的服务，有着成熟完善的儿童托管体系。
2: 但是高铁客流量大，人员流动复杂，车厢和站台都是开放式环境，一名乘务员要负责上百名旅客，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专门看管孩子。短途、长途通勤客流混杂，孩子独自乘车很容易遇到各类未知危险。
3: 有些家长说啊，自己侥幸让孩子呢独自坐上了高铁，就觉得这个攻略可行。偶然成功不代表合规，也不代表安全。
2: 是的，
3: 铁路工作人员发现独自乘车的孩子呢，都会及时的劝阻联系家长。
2: 最关键的是，家长让未成年人独自乘高铁属于未尽到监护责任，一旦途中出现走失、受伤等安全问题，后果需要家长自行承担。同时，这种规避铁路规定的行为还有可能被纳入铁路失信名单。
3: 在这儿呢，我们提醒所有家长，锻炼孩子独立的方式啊有很多很多，千万不要拿孩子的安全冒险。
2: 是啊，
3: 暑期出行啊，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遵守铁路规则，杜绝独自乘车的危险行为。
2: 说天下来说健康。很多人减肥都信奉一句话，哎呀，少吃油不吃肉多吃素就能够快速瘦下来。但是最近有一个案例让大家对这个减肥的方式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3: 没错啊，最近呢，浙江杭州一位40岁的徐女士，为了控制体重啊，长期坚持是极低油全素饮食，一日三餐这个几乎全都是水煮菜。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确实是瘦了一大圈了。原本呢还特别有成就感，
2: 是吧？
3: 可是呢，就在一次常规体检啊，结果却让她是彻底傻眼。自己呢居然是查出了脂肪肝。
2: 哎，这脂肪肝不都是吃太油太胖才会得的病吗？明明吃的这么清淡，一直在减肥，怎么反而吃出了脂肪肝呢？其实这并不是个例。据当地医院脂肪肝门诊统计，体型偏瘦靠节食减肥查出脂肪肝的患者占就诊总人数的10%左右。
3: 医生表示啊，大众一直有很大的认知误区，以为啊不吃肉不碰油，这肝脏就不会堆积脂肪。事实上呢，很多瘦人的脂肪肝呀，它根本不是吃油吃出来的，而是长期极端节食饿出来的。
2: 这背后有两个最关键的原因，首先是蛋白质严重摄入不足，肝脏代谢脂肪需要一种叫再脂蛋白的物质当运输车，把肝脏里的脂肪转运分解掉。而这种运输车呢，必须靠鸡蛋、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来合成。
3: 如果说我们呢长期只吃水煮菜呀，完全不摄入蛋白质，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缺口。
2: 对，
3: 再脂蛋白没有办法正常合成，那肝脏里的脂肪运不出去，就只能堆积在肝脏当中，慢慢就形成了脂肪肝。
2: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身体会开

0: 起饥荒应激模式。如果说每天摄入热量低于800大卡，大脑会判定身体陷入了危机。为了维持生命，身体会分解全身的皮下脂肪功能，大量游离脂肪酸涌入肝脏，肝脏代谢不过来，这脂肪就会疯狂的堆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人减肥啊，只吃水果觉得健康不长胖。但其实啊，这果糖几乎全靠肝脏代谢，非常容易直接转化成脂肪。长期大量的吃水果喝果汁、油炸食品和夜宵，这些咱不用刻意戒掉蛋白质。
0: 同时啊，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运动，搭配适量力量训练，减轻肝脏代谢压力，还要早睡不熬夜，多喝水，给肝脏足够的修复代谢时间。
1: 科学饮食，规律作息，才能够真正瘦得健康，瘦得长久。
0: 继续来说健康。最近呢，福建福州一名2岁的幼儿因喝凉水、吃冰西瓜被确诊冰箱病。
1: 那究竟什么是冰箱病？哪些人群最危险？出现症状该怎么办呢？
2: 近日，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随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至39.5摄氏度，随后持续高热，每天腹泻10多次，甚至出现便血。送医后被确诊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多与喝了凉水或吃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习惯相关，所以这种病也被称为冰箱病。专家强调，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冰箱病的易感人群。李斯特菌对孕妇尤其危险，可能引发流产等严重后果。
3: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嘛，那一般的会出现什么发热、腹痛，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比如说高热，持续的38.5度以上，还有就是持续的恶心、呕吐不能缓解，身上的畏寒、怕冷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很软，精神很软，然后头痛啊，这样全身症状，然后腹泻的次数如果说超过了5次以上，而且腹泻的出来的话，除了大便稀便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粘液便或者是脓血便的话，那这些都是需要紧急去进行到医院去就诊的。
2: 专家提醒，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冰箱食品安全尤其要注意。冰箱不是万能保鲜柜，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入口都要特别谨慎。
1: 说2025年度中国商业零售百强榜单界列榜单第二，并蝉联实体零售企业首位。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此，戒指还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说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一家地质勘探企业的研究团队日前在该区域发现了规模达数百万吨的天然白氢，其低碳特性与潜在的成本优势或将改变未来世界清洁能源格局。说美国与丹麦研究团队设计并制造出首个能够在3维空间中让物体热量全向隐形的装置，热隐身斗篷。这个装置能够让几乎任何形状的物体躲过红外热像仪探测，同时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说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的七只猎豹幼崽近日首次与公众见面，自15号起，游客们就可以在展区内看到这些幼崽探索新家园。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0: 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春天下，欢迎回来。盛夏时节，那曲木鸠湿地那一片清新灵动。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块儿去欣赏这水清草丰、鸟书庄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春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

0: 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
5: 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

0: 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后元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后元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

0: 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啊？忙啊。
1: 庆生，干嘛这么阴阳怪气儿的？
0: 哎，陈志，前几天你老婆莫名其妙的冲我发了一通火，她什么意思？
1: 翠花冲你发火？啊，不会吧？她在家里还夸你呢。
0: 那难不成是我撒谎？啊，算了算了，一切都无所谓。
1: 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哎，这同学一场啊，不提了。再见。

0: 进来。
1: 王书记，您找我啊？
0: 啊。
1: 哟，您怎么自己收拾东西啊？秘书呢？我去叫他。
0: 啊，不
1: 啊，
0: 不用了，你不用张罗了。我这马上退休了，东西得自己收拾。
1: 哎呦，您都要退休了，您看您身体这么好，最起码还能干个五年十年。您这一走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0: 你省里的调令拿到了吧？
1: 啊，刚刚拿到。
0: 哦，
1: 哎，我呀，也是真有点舍不得。
0: 好，来，坐。
1: 哎。

0: 王书记，您是
1: 小马呀？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0: 啊，
1: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现在富有人生经历的壮年，这么多年了，你的哪句话是真的？
0: 王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说实话，当初省里来对你进行外调的时候。

0: 曾经想阻止你的调动。
1: 哦，那您为什么没阻止啊？
0: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
1: 那您就直接把他调到省里不就完了吗？
0: 我要退休了，你呢要到省城去挣。
1: 认为我的仕途就此终止了，可是我没有，我用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是一棵不死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又活了，这才是我最高兴的。
0: 马庆生啊，马庆生啊，你以为我给你调到讲师团当团长是对你打击报复？
1: 难道还有别的吗？
0: 真可悲！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是为你好？
1: 哦，那谢谢。
0: 不瞒你说，自从我出事以后，我就不喜欢你。但是，即便我喜不喜欢你，你都是秀罗的丈夫。我对秀罗怎么样，这点你最清楚。即便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秀罗，我也不能不为你着想。
1: 哈，把我调到讲师团，难道是为我着想？
0: 当然，我希望你能够静心，希望你能够自省，希望你能看书学习，所以我给你调到那么清静的地方。可是，你不需要。为此，我感到遗憾。我对你表示遗憾，我也为秀罗感到遗憾。我要退出这个舞台了。
2: 啊！他又高升了。
3: 嗯。
2: 哎呦。这个人还真有本事啊。
3: 哎呀，他高不高升我不管，那我咋办呀？这不明不白跟了他好几年，他一甩手就这么走了。再说了，这所里是看他的面子才要的我，那他这一走，所里要把我开了怎么办呀？
2: 哎呦呦呦，不会不会不会，怎么能就把你开了呢？你又干得不差。
3: 怎么不可能？那多少人惦记着进来呀。
2: 哟，那倒也是啊，
3: 嫂子，你想想办法。
2: 哎呦，哎，这么着啊，你现在趁他还没走，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
3: 我不是说了吗？他不怕这个。
2: 你看你，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过去不怕，他现在得怕呀。
3: 现在
2: 他现在不是想往省里调吗？你就去找他，你告诉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啊！你说你要不给我办的话，我就给你告到省里去，豁出去了，回老家，我也把你给扯下来。你看他怕不怕？
3: 这样能行？
2: 肯定行。哎，你敢不敢一个人去？你要是不敢，嫂子陪你去。

0: 听见没有？
1: 庆生，庆贺终生啊！
2: 庆生，祝贺祝贺啊！
3: 开玩笑，我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而已啊！哎，以后到省里一定找我去啊！
1: 一定去，一定去！不找我可跟你们急。哎，放心，你一定得找。啊，
4: 小田同志，
5: 你们先走吧。
1: 好，回见，
4: 回见，
1: 回见，
4: 回见。
1: 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6: 马县长，有点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1: 有什么话快说。
6: 最好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4: 行，就这些。哦，我们就要两碗面，不要服务，赶紧送过来吧。
7: 那个领导，对不起，我们这是最低消费100元。
4: 100？行，100就100，100块钱买你两碗面，赶紧送过来。
5: 什么事儿？说吧。
7: 马县长，你现在要走了，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呀？
4: 什么怎么办？哎，你我之间现在还有关系吗？
7: 现在是没关系，可过去有啊。这个你不会否认吧？
4: 这过去是过去啊，咱们不已经说清楚了吗？我走了，你继续工作，攒钱，找个好人嫁了，不就完了吗？
7: 说得轻巧，大家都知道，我这工作呢，是马县长您给我找的。您这一走，我的靠山就没有了。那他们要把我开了，谁还替我说话呀？
4: 这怎么可能呢？
7: 怎么不可能啊？那万一要发生了呢？
6: 我再到省里找你去啊！
7: 还能认识我吗？
4: 行，你先坐，你说吧，你想怎么样？农转非？怎么可能呢？我给你弄一农转非户口，你知道有多困难吗？啊，你跟我一非亲二非故，我凭什么给你弄一个农转非户口啊？
6: 不可能是吧？
4: 绝不可能。
6: 好，那以后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你想怎么样？
6: 我能干什么呀？那我只能不要脸了。大不了我去市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
1: 小田。

0: 你不是早就拿这手威胁过我了吗？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有谁关心呢？啊，哎
1: 呀，过去是没人关心啊，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要高升了，要提拔了呀。在城里工作这些年，我懂了，这哪个领导提拔高升不需要审查一下呀？这市纪委要不听呢，我就去省纪委。
2: 我要让你不光掉不成，
1: 这头上的乌纱帽也戴不成。
0: 小点儿，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想工作了？我知道你哥现在在医院还躺着呢。
1: 我豁出去了，我现在不来找你，你拍拍屁股走了，你这一走他们要把我开了，我的工作照样是做不了。办不办吧？
2: 这样吧，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咱们市纪委见。
0: 告诉你呢，其实你的事儿啊，我一直想给你办，

0: 真的。虽然咱们俩没有那种关系了，可是咱们过去的爱情我一直没忘，真的。可是你让我三天给你办一个农转非户口真的有点难，你给我一点时间啊，多给点时间。你这样，等我调到省里，到省里报到以后成了省里的干部，到时候滨河我说话谁不听啊，你说是不是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帮这个忙啊。
1: 你别拿我当傻子，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们世纪为艰。哎，对了，这是我那碗面钱。

去市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我要让你不光钓不成，连这顶乌纱帽也戴不成。

喂，给我接一下市局陈局长办公室。喂，陈局长，是我马庆生，好久不见了，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你一下。

看来你这辈子是要陪你的宝贝闺女过了，是吧？起来，咱们能说说话吗？

0: 什么事儿啊？来坐。我呀，要跟你说一个正事。我要走了。哼哼。去哪儿啊？离开这鬼地方，去省城，给吴书记当秘书。
1: 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哎，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
0: 你是通过邱叔叔和梁阿姨办的吧？你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的原因了。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跟他们说了。
1: 我是你丈夫，这有错吗？
0: 马金生，你还知道这世界上有凌迟二字吗？随你怎么想，啊？哎呀，我要走了，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走呢？啊？我跟省里说了，省里也答应了，咱们一块儿可以调过去。调过去以后。
1: 省级官的工作随你挑，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你。咱们俩扯平了。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
0: 那就不用谈了，我不愿意，你自己去吧。那好吧，那既然这样，那我想咱们俩就得分手了。
1: 随你，什么时候办手续通知我一声就行。哎，你等等，咱们好歹夫妻一场，你就这么决绝呀？啊？哎，真的是我要走了，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想过吗？我累呀。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晚安。
2: 了不起的，别忘了，我马上就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了。
3: 你混了这么多年，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
2: 你凭什么不拿正眼瞧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资格啊？叶秀龙。

0: 资料室，有事找我呀，往那儿打电话啊。
1: 哎，好的。
0: 叶修罗，
2: 你怎么来了？
0: 修罗，我听说了一些事儿，是真的吗？
2: 是和马庆生的事儿吗？是真的。
0: 手续办了吗？
2: 还没。
0: 一定要现在离吗？他不是要去省里吗？你跟他调到省城再离多好啊！你得为自己想想，毕竟省城是你的家，你更适合在那儿生活。
2: 谢谢你，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和丹丹在这儿生活。
0: 可你一个人又带个孩子，你怎么在这儿过呀？是不是马庆生不愿意提供这个方面？
2: 他愿意，但我不愿意。
0: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明明感情早就破裂了，他还在利用你，榨取你。你知道吗？他这次调动，就是背着我找了父亲的老战友。
0: 是这样。
2: 实话跟你说吧，就在他调回滨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居了。他就是不肯跟我离婚。我起初还以为他是对旧情念念不忘，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
0: 秋罗，你别这么想，庆生他以前还是爱过你的。
2: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相信他是爱我，可是现在我经常想，这段婚姻对于他是不是从开始就是利用？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好可悲啊！我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人，可到头来却发现，我只是他利用的一个物件，只是踩在他脚底下，让他往上爬的一块石头。
3: 陈主任呢？不在啊。
4: 哦，他出去了。嫂子，您有事儿啊？
3: 哎，有事儿啊。这大致这学校啊，要一证明，我着急找他签字儿。
4: 哦，他好像是去资料室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
3: 去哪儿了？
4: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去资料室了。没关系，我把他叫过来。
3: 哎，小丁，那个你不用叫他了，我直接找他去吧。哦，资料室怎么走啊？

0: 相信爱，相信人性，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1: 哎，翠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嫂子，
2: 这大白天的，你们俩关着门在屋里干啥呢？啊，聊什么呢？哟，你咋还哭了？
1: 翠花，
2: 你这咋还哭了呢？
1: 有事吗？
2: 为啥呀？
1: 翠花，
2: 咋了？
1: 有事回我办公室。
2: 你干嘛呀你？我来了就不能聊了啊？有啥我不能听的？接着聊呗，啊，接着说呗。
1: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我办公室。
2: 干啥呀？
1: 走吧，走。
2: 哎，咱我一来就走，咋就不说？
1: 出来
2: 了。哎，你说你干啥呀？
1: 张罗什么呀？
2: 啊，干啥呀？你们俩在屋里。
1: 翠花，你回家好不好啊？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2: 你怕啥呀？啊，你们俩在屋子里干啥呀？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
1: 翠花，你想在这儿闹是不是？你想让大家都出来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0: 翠花，你什么意思？
1: 我还问你啥意思呢？哎，你说一男一女的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啊，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哎，不，他还哭啥？哭啥呀？
0: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啊？什么叫关着门干什么？你看哪间办公室的门不是关着的呀？那门一推就开，你说能在里边干什么？
1: 那你为啥不上班？你找他干啥去？
0: 我们是同学同事，我有事不能找他吗？
1: 找别人行，找他呀还就不行？
0: 为什么不行？我和他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吗？你有什么证据吗？
1: 你敢拍着胸脯说你跟他没关系？
0: 我和他就是没关系。翠花，你别老胡思乱想的，你对我有什么怀疑可以回家来好好问我，我愿意跟你解释。你不要在办公楼里大吵大闹的，你这么做让我在外面怎么做人呢？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1: 那你找他干啥？
0: 马兴生要调到省里去了，走之前他们两口子闹离婚呢。
1: 啊，他们俩要离婚？
0: 是啊，我也是刚听说的。
1: 为啥呀？
0: 我哪知道啊，那感情不好就离了呗。
1: 他是为了你才离的。
0: 你胡说什么呀？
1: 当然是了。
0: 他怎么可能是为了我？
1: 要不然他男人越升越高，他为什么不跟他男人呢？
0: 越升越高的男人就一定值得爱吗？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骗得了别人，他骗不了我。他为啥不跟他男人过了啊？那说明他心里有别人了。那这人是谁呀？啊，这男人除了你还有谁呀？
0: 翠花，你别用你的心思去揣度别人好不好啊？秀罗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1: 哦，对对对对对，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哎呀，你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
0: 我说你还讲不讲理了？你非得把我们俩弄一块儿去是吧？是不是我们俩没关系你就不安心呢？
1: 你看你看你说的吧，啊，你说我们俩，你俩要没关系你能说我们俩吗？
0: 我跟你没道理可讲，我警告你啊，你在家里怎么和我闹都没关系，到了外面不许你胡说。我上班去了。

0: 太明抢啊。
1: 你就是我的。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啊，
2: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 治痿读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痱和痿。这个痱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痱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痱呀？痱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痱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 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3: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3: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3: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是君命难违啊，我不想去大城市，哪有咱小人物的位置啊？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5: 马大哥，
4: 这 好，老姜，那就这么着。
0: 好
4: 啊，再见啊，
0: 再见。

0: 弟妹，
1: 哎，
0: 有事儿吗？哦，找陈志吧，他不在这楼。
1: 不，那个马大哥，能找个地方跟你说几句话吗？有件事儿想问问你。
0: 哦，行，那到我办公室来吧。
1: 哦，
0: 在楼上。来来来，弟妹，
1: 哎哎，
0: 进来坐。
1: 哎，哎呀。
0: 坐
1: 啊呀，马大哥，
0: 哎，
1: 你看哈，那个因为上次孩子这事儿吧，老想谢谢你，这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0: 谢什么？也没帮什么忙。来，喝水啊。
1: 好好，谢谢。
0: 慢点慢点，哎。
1: 哎呀，
0: 好。
1: 那个马大哥
0: 啊，
1: 这听说你要调走了是吧？
0: 啊，刚接到调令。
1: 哎呦，真是恭喜你啊！你看你这提升的真够快的，你不像我们家陈志，比我们家陈志有出息。
0: 弟妹，不是，我这是平调。
1: 哦，
0: 不像陈志，你们家陈志啊，可受领导重视了。
1: 哦，
0: 他比我有发展。哎，
1: 啊，
0: 那个，您刚才说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哦，其实也没啥事儿
0: 啊。
1: 啊，你看你这不是要走了吗？你跟陈志这不是同学吗？你这要走了还挺舍不得的。
0: 是是。
1: 啊，那马大嫂跟你一块走吗？
0: 啊，她先不走的。
1: 为啥呀？
0: 哎呀，弟妹啊，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
1: 啥呀？
0: 我们两个要离婚了。
1: 这事是真的？
0: 要不我在滨河待得好好的，我干嘛要调走啊？您想啊，我一大男人整天顶一绿帽子晃来晃去的，那脸还往哪搁呀？
1: 他是不是跟我们家陈志？
0: 哎，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我可没把他们俩捂在床上。

0: 绝对不可能。你看他们俩很少见面啊，这见了面话也很少啊。再说我们家陈志一下班就回家，连弯都不带拐的。
1: 弟妹，您可真是个老实人。对，您说不可能，那就绝对不可能啊！什么都别信，你家陈志有发展，回家呀跟陈志好好过日子啊。
0: 这事儿是真的，
1: 整个这机关楼上楼下都知道这事儿了，怎么能不是真的呢？
0: 你是说全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俩好了？
1: 要是没有证据，那怎么大家伙都知道了？要是没有证据，我吃饱撑的拿顶绿帽子给自己戴啊？
0: 那你有啥证据啊？
1: 不是弟妹，这证据这事儿就算了。你也没必要知道了。
0: 那不行，你得把证据拿出来。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把证据拿出来，那你就是污蔑。那你必须得拿出来。
1: 行，咱这事儿闹的。这是我媳妇儿生孩子做手术时候那个手术单，我给拍了张照片，你看。
0: 这他的手术单你给我看啥呀？
1: 你看这签字是什
0: 么？马庆。哎呀，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1: 对，这单子上是我的名字，可这字儿啊，是你们家陈志给我签的。你仔细看看。是陈志替我签的。
0: 不，陈志写你的名字干啥呀？
1: 你看弟妹，你连陈志的字儿都不认识，怪不得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呢。
0: 你啥意思啊你？
1: 我媳妇生孩子那天呀，我不在，是陈志给她送到医院去了，而且连通知我都没有。最后是他在手术单上签的字。嗯。

0: 大志，写完作业了吗？就出来玩，走回家吧。
1: 爸，我妈要爆炸了。
0: 什么？
1: 我妈要发脾气，要和你打架，你可千万别发火啊。
0: 那你别太晚回去啊。

0: 做饭了吗？
1: 凭啥给你做饭呀？我凭啥伺候你啊？啊？哎，你不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吗？你怎么不让他伺候啊？
0: 你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
1: 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你还是不是人呢？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在家，我伺候老的拉扯小的，我还供着你这当官的，你倒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
0: 你胡说什么呀？我给谁当男人去了？
1: 你当我不知道？你当我傻子呢？啊？就那死狐狸精生孩子的时候是谁呀？啊，冒充人家的男人，在那手术单上签字来着。
0: 这事儿你知道了？
1: 你是存心想瞒着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翠花，翠花，你听我跟你解释。当时下着大雨，我在街上碰着他了，他马上要生了，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就给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难产，得马上手术。可马庆生又不在，他在省委党校呢，我没办法，就冒充马庆生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这不是为了救人吗？
1: 哎呦，真行哎啊！你真是个好人，你真是做好事。那你做了好事，你为啥不告诉我呢？啊？你真拿自个儿当雷锋了？你做了好事不留名啊？
0: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再说。和你又没关系，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1: 你不告诉就说明你做贼心虚。
0: 我没什么可心虚的，我一再告诉过你，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哎，你们俩事儿都做了，还是我无理取闹？我还就无理取闹了。我告诉你，我这明天我要是在那大院里碰见他，我上去我就扇他大嘴巴，我问问他为啥要勾引别人的男人。
0: 你敢？不许你那么做啊！
1: 哟，心疼了啊？碰着你心头肉了？
0: 你怎么不讲理呢？
1: 你才知道我不讲理呢！我还就不讲理了！我要让你们俩看看我是怎么不讲理的！
0: 翠花，我警告你啊！你要敢那么做，咱们俩就完了！
1: 哟，行啊你陈志啊！你为了这死狐狸精，连你老婆你都不要了，还是你俩没关系呢？
0: 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你，为了咱们俩这个家。翠花，我可是认真的啊！你要是敢在外面对叶修罗不礼貌，那我立马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
2: 现在也不知道咋了，生活好了，离婚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3: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 谢谢。
3: 路上了。
4: 嫂子，成了！
1: 哎呦，成了！
4: 嫂子，幸亏我听你的去逼他，成了！我跟所里请了两天假，我现在就可以去办手续。怎么了，嫂子？
1: 哎呀，去吧去吧，有啥可显摆的？不就陪人睡觉睡来的吗？
4: 哎，嫂子，你这好好的又怎么了？
1: 哎呀，没事儿，去办你的吧。
4: 行，您先消消气儿，我走了。

0: 走，我回来看你。那什么，我走了。
1: 走好。
0: 丹丹，再见。
2: 爸爸再见。
0: 听话啊。
2: 嗯。

0: 看这样行吗？
1: 可以了啊，马处长，您的材料里啊还差一份体检表
0: 哦。
1: 这样您到省立医院啊做一下体检，做完以后把表交过来就可以了
0: 啊。行，那我今天就去。
1: 反正啊就一会儿的事儿，一个小时全能搞完。下班之前啊，您给他交过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0: 哦，好，
1: 我给您开张条。
0: 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大夫，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
1: 胃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没什么不舒服。哦，有的时候会有点疼，还有点堵的话，其他就没什么感觉了。
1: 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0: 最近掉了5-6斤，工作太忙。有问题吗？
1: 目前看没什么大问题。
0: 哦，
1: 这样吧，先彻底的检查一下，做个全身 CT 吧。
0: 大夫，有这必要吗？
1: 还是检查彻底一点好，不是放心吗？
0: 哎，行。

0: 没什么问题吧？
1: 家属没来吗？
0: 没有。有问题吗？
1: 单位上没来人？
0: 没有。大夫，你就直接跟我说吧，跟我说没关系，我有足够的承受力，真的。
1: 你的胃上长了个东西。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0: 啊，是。是癌吗？
1: 高度怀疑。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赶快通知你们单位吧。
0: 那别大夫，千万别，我求求你了，千万别跟我单位说好吗？
1: 为什么呀？这生死攸关呢。
0: 大夫，我求求你，求求你，大事先替我保密好吗？
1: 这可不是小病啊。
0: 我知道。大夫，跟你说实话，我刚刚调到省委，不想给我新的单位添麻烦。另外，我的手续还没有办过来，我想我会原单位去做这个手术。我求求你替我保密好吗？
1: 好吧，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生病都成了最高机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了。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0: 还有多久啊？
1: 这个不好说，要看手术的效果。

0: 怎么，你要回滨河啊？
1: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些工作还没交代完，我回去一下，交代一下，交代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回来。
0: 我看还是先报上到，这边安顿好了再说呗。吴书记那儿可都等着你呢。
1: 嗯，我还是先回去吧。吴书记那儿，你帮我解释一下啊。我回去一段时间，办完事马上回来。
0: 那你尽快啊。

0: 好好写作业，我去看。啊，来了，
1: 小罗，
0: 你怎么回来了？
2: 爸爸，
1: 爸爸，丹丹。

1: 我能在这住几天吗？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是我知道，可是，在滨河，我没处可去。你就当我是一个路过的来求宿的，好吗？求求你了，我就住几天。
0: 房间我也没收拾，自己收拾吧。

0: 小罗，我求你件事儿，我回来这件事儿，你先别跟别人说啊，好吗？
1: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你就先别说了，求你了。

0: 这几项指标都重新划一笔了，然后这个你看看这个用了，这个然后你重新都更名化了啊，就这样啊，行啊。哎，老马，
1: 老林，
0: 你不是去省里报道去了吗？
1: 我找你有点事儿，去你办公室谈吧。
0: 好，来来来。
1: 林大夫，我就相信您，我没事吧？
0: 你去年没有参加体检啊？
1: 没有，我从来不参加体检。
0: 老马，你马上手术吧。
2: 这么说，是啊。
0: 家属来了吗？
2: 我已经离婚了，林大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林大夫，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好让我有点说。
3: 好吧，我也不瞒你了，你有可能得的是胃癌，要经过活体检查，不能让癌细胞扩散了，马上手术吧，还有治愈的可能。
2: 还有多久？
0: 什么多久？
2: 我是说，我还能活多久？你跟我说实话，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
0: 三年是他，五年是他，完全治愈也是他，三五个月也是他，全看手术的效果了。马上住院。争取这个星期就手术了。

0: 林大夫，这事儿能事先保密吗？
1: 为什么？
0: 万一不是呢？万一是虚惊一场呢？
1: 可是你需要公费医疗，不可能不通知单位啊。
0: 手术的钱我先自己掏啊，如果以后是的话再通知单位。

0: 是你离了婚又不通知单位，那谁来照顾你啊？手术后是离不开陪护吗？我找个人，我去找个人。
1: 哎，小田，这儿呢。
2: 在这鬼鬼祟祟的，
3: 户口办好了吧？
2: 已经从老家迁出来了，就差在这边落户了。公安局那边也没有问题，这一两天落下就成。哎呀，庆生，谢谢你啊！哎，你不是走了吗？
3: 啊，小田，我想求你帮个忙。看在咱们两个好过一场的份上，不知道行不行？
2: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我病了，需要动个手术，所以我想请你照顾照顾我。
2: 你怎么了？生什么病了？
3: 父母也老了，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病的事儿。再说隔皮看瓜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所以我不想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先偷偷的把手术做了，如果是真的再通知单位。在此之前，我想在手术期间请你照顾照顾我，行吗？
2: 庆生，这老天爷咋对你这么不公平呢？
3: 谁说不是？
2: 我去请假，我现在就去请假。要是单位不准假，我不干了也要照顾你。秦少，你这个人真是让我又恨又爱。
3: 小田，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只有指望你了。哦，对了，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要讲，听见没有？万一不是，我好到省里了去上任。
2: 我不说，谁都不说。嫂子，那个，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所长说，我负责那几间房，让您接过来，行吗？
4: 你好么事儿的，你请什么假呀？哦，当了城里人了，烧的。
2: 我要去医院看我哥。
4: 哎，你哥还没好啊？那前两天你不是说好了吗？
2: 这两天又反复了。
4: 哎呦，那赶紧去吧。
2: 行，嫂子，那您受累啊。
4: 哎呀，去吧，去吧，去吧。

0: 为什么回来总是待在这儿啊？
1: 小罗，你别赶我，我来这儿是想跟你和丹丹告个别。
0: 要回省城了？
1: 不，暂时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的一些东西暂时先放在我住的那屋好吗？
0: 你都找到地儿了，干嘛不把东西一起搬过去啊？

0: 咱夫妻一场，借你个角落放一点东西总成吧。
1: 行，别放太久了。
0: 哎。

0: 家了。
1: 哦，我现在就去家，你等着啊。
2: 青叶如草木之林，汇国书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7: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 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7: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6: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 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1000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1000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1000前100。

0: 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

0: 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了。
1: 哦，我现在就去家，你等着啊。醒了，他要见您呢。
0: 哦，我马上过去。老马，手术很成功，你就安心休养吧。啊，
2: 老林，是还是不是？告诉我真话。
0: 是。老马，通知单位吧，你不可能去省委工作了，好好治疗，争取活下去。

0: 黄叔叔，您找我啊？
1: 哎，修罗，你坐。
0: 哎。王叔叔，何阿姨说这个周末去郊游，带上丹丹。我已经找了一个度假村，挺清静的，咱们可以晒晒太阳，您也可以钓钓鱼。
1: 修罗呀，马青生回来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他还暂住在我家呢，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胃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期。哎，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啊，真让人哭笑不得。

0: 说呀？他什么也没说。
1: 他动手术都没有说，我猜想他是抱着幻想，希望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影响他的仕途。可是现实残酷得很，不但是，而且很严重。我下午去医院了，他看见我，一句话没有，就在那儿掉眼泪。看见他那个样子，真让人难受。小马这孩子，我是看着他一路走来，别人可以说叫奋斗，用在他身上那叫挣扎。一路挣扎到今天，却落得这个下场。秀罗呀，你怎么想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2: 哎呀，疼死我！哎呀，哎呀，疼死我！哎呀，
0: 哎，来，我给他擦汗。
2: 你别给我擦汗，你去叫他们再给我打一针，去打一针，我疼死了，我都快
0: 叫了。人家说了，这种针不能经常打，叫你忍耐一下好不好？
2: 哎呦，我忍耐忍耐，我都忍了一辈子了，我临死还让我忍耐呀？我不忍了，你去给我叫，你去，你叫他们叫。

0: 你就是那个姑娘吧？
1: 嫂子，
0: 在这个时候你能过来服侍她，我谢谢你。
1: 那个马县长，你跟嫂子说话，我先走了。

0: 对不起，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只能叫他来。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离婚了。
1: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毕竟我们夫妻一场。现在你病了，如果需要我照顾你，你就告诉我，我愿意。我要，谢谢。
0: 谢谢你的笑容。

0: 秀龙，快进来。他怎么样了？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最近上学还好吧？这孩子，你还得抓紧让他学习啊。

0: 小田，小田，哎，小田，我叫你呢。哟，咋了你这是？是不是你哥？
1: 不是，嫂子，我要说出来，你可别骂我。前一阵儿不是去服侍我哥，
0: 那谁呀？
1: 马青山
0: 啊，
1: 他得癌症了。
0: 哟，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你说这人啊，真是个贱东西。其实我早就跟他没关系了，恨不恨死他了。可一听说他得这病，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天天看他在医院受那罪，你说这人他到底图什么呀？
0: 行行，小天，你也别太难过了啊。我觉得你这么做挺对的。不管以前他咋对你的，都到这时候了，你能帮你就帮一把呗。啊，
2: 小花，我回来了
3: 呀。回来了
2: 啊。
3: 哎呦，你这回下乡有十几天吧？啊，够辛苦的你。哎，赶紧洗手吃饭
2: 啊。
3: 哎，对对对，有一事我得告诉你。
2: 什么事儿？
3: 马继生得病了。
2: 他不是走了吗？
3: 又回来了。
2: 啊，什么病啊？
3: 胃癌。他得了病，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偷偷的去市医院把手术给做了。这不，他让小田请假到医院去照顾他。说这人我平常还挺烦他的，他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2: 翠花，我去看看他啊。
3: 啊。
4: 刚翻完又翻呢。
5: 你再忍一下，我知道
4: 你
5: 疼。哎，来这儿。哎呀，这样对你伤口恢复有好处。还是疼一点。
4: 哎呀，太疼了。
2: 轻伤。
4: 哎呀，
2: 轻伤。
4: 哎
5: 呀，这不是。秦生，这儿我也没其他事儿了，我就先回去接丹丹，明天早上再来看你。
4: 哎，
5: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5: 来，坐吧。
2: 嗯。

0: 怎么会这样？命，这就是命。你别这么说，你还年轻着呢，你身体一向都挺好的，你能挺过来。过不去了，我的生命到头了，我心里明白。
1: 说，老天爷是不是对我太不公平了？
0: 你胡说什么呀？

0: 自己有自信，你能好起来。
1: 你别安慰我了，我明白，可我就是不甘心。
0: 你不甘心什么呀？
1: 陈志，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俩偏偏碰在了一起？
0: 那这也是命。
1: 那我再问你，为什么我们两个偏偏又爱上同一个女人？
0: 我告诉你啊，你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会。
1: 没误会，我知道你们两个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也知道你爱她，她也爱你。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为他做了那么多，可他一直偏偏喜欢你。你比我好在哪儿？就是因为你喜欢看星星。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星星。哎呀，行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现在就想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咱们争取重新活一回，做一个不光爱生活也爱星星的人，让秀罗重新爱上你。
1: 还会有那么一天吗？他会吗？
0: 只要你努力，他会。
2: 秀罗，庆生好点了吗？
3: 好点了。
2: 来，喝点水。
3: 不用了，阿姨。王叔叔，我没事了，我还是接丹丹回去吧。
2: 我看要不然就先不要接丹丹了，丹丹跟我们两口子挺亲，我们也特别喜欢丹丹，你现在忙不过来，就先让她跟我们在这儿吧。
4: 是啊，
3: 算了吧，我还是接她回去。
2: 为什么呀？你对我们还不放心呢？再说了，你现在天天在医院里头，你也顾不上他呀。
3: 阿姨，说实话，我不知道庆生这回能不能过这一关。也许丹丹就要失去他爸爸了，我得让孩子慢慢接受这个现实。
5: 老何呀，去把丹丹叫醒，让他跟秀罗回去。
2: 好吧。
5: 秀罗，他情绪怎么样啊？
3: 还好，就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撑了这么久，马上就要到手边的东西却再也拿不到了。
5: 小马这孩子，哎呀，很聪明一个人。我希望他能够到最后啊，明白这一切。
3: 王叔叔，您是知道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爱过他。现在到了这一步，我还是挺难过的。
5: 好了，不想这么多了，让我们一起帮他度过这一关啊。
3: 现在家里就妈妈一个人，你不想回去陪陪我呀？
6: 那好吧，
3: 真乖。
1: 老乡，上学的时候我组织老乡会，当时就你一个人不参加啊，可是现在呢，病了，就你一个人来陪我。
0: 别这么想，

0: 人家是不知道。再说你不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吗？
1: 陈志，你恨过我吧？
0: 说这干嘛呀？
1: 实话实说。
0: 如果你让我说实话，那我就告诉你，我没恨过你。只不过有时候，
1: 说，
0: 我觉得你可怜。哎呀，你看这说来说去怎么又绕回来了？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啊，说点别的。哦，
1: 陈志，咱们就说这个，你知道吗？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人嫉妒。
0: 什么东西？
1: 我要能说得清楚，还嫉妒你干嘛？或许叫气质，或许叫风度，或许就是你的长相。在我的眼里啊，你这个人呐，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争，所有好东西就直接掉到你头上。真的，你就说姓罗吧，你为他做什么了？你不就送给他一望远镜吗？他就那么爱。所以说呀，这个世道不公平啊。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唾手可得，可有的人呢，是拼命的挣扎，到头来一无所有。你陈志就是前者，我就是后者。所以你说我死了能瞑目吗？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第一苦命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
0: 庆生，我替你难过。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想啊？你别想了，你好好治病，争取活下来。
1: 我当然要争取，我一定要活着。我奋斗了那么久的东西，我还没得到呢，我必须挺过这一关。
0: 哦，对了，有件事儿啊，我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1: 什么事儿？
0: 翠花儿，她一直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解，特别是在你给她看了那张手术单以后。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听我解释解释。你笑什么呀你？
1: 我没笑你，我笑老天爷呢。看来老天爷呀，还是很公平的。他给了你那么一个有情调的人，那样一个老婆。哎呦，
0: 青生，你对我不了解，你对翠花更不了解，你更不了解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俩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1: 好成什么样啊？陈志，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实话实说。翠花真的是你爱的那个人吗？你和他生活在一起，心里不觉得孤独吗？嗯，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呀，这个要死的人呢，就为你做这件好事。
2: 陈不成，我帮你拿。
3: 没事没事。
0: 怎么了？快走啊！
3: 我不想去了。
0: 为什么呀？

0: 庆生现在都这样了，以前有什么不愉快都过去了啊。
1: 不是，我怕我到那儿我会哭。你说这么个年轻的人就得了这种病，受不了。
0: 翠花，只要咱们大家多鼓励他，他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那去了以后你就多鼓励他啊。
1: 嗯，那现在谁在照顾他呀？
0: 叶秀罗在照顾。
1: 我不想去了，我不想见到那人，我是怕见到那女人我就更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0: 翠花，都这个时候了，咱们怎么都应该去看看人家，你说呢？走吧。啊，
1: 嗯，
2: 我不想吃，我一吃就恶心想吐。
3: 庆生，医生是怎么交代的呀？化疗期间要多吃点饭，增加营养最重要了。哪怕是多吃一口啊，就是胜利。来来来，快吃一口。
2: 我不吃，我真的不想吃，我想吐，我恶心。
3: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可走了。
2: 喂，你别走。
0: 青生，
4: 嗯，
0: 你弟妹看你来了。
2: 大臣，这弟妹，哎呀，
3: 来，嫂子来了。哎，
0: 别起来，别起来。
2: 哎呀，
0: 好像。
3: 哟，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嘛？
2: 谢谢啊。
3: 哎，那嫂子，来坐吧。
2: 来坐。
3: 哎，弟妹，这事儿都遇上了，就不急了啊。我也帮不上啥忙，你这要是照应不过来啥的，那就把孩子送我那儿，这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放，是吧？那个做饭啥的我还行。嫂子，谢谢你啊，我能照应得过来。
0: 让你来看庆生的，你跟秀罗聊起来没完了。
3: 哎呀，马大哥，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都不容易，是吧？这啥都得尽力，是吧？这谁不得尽力？这九九八十一劫，那个啊，你这是一劫啊，你好生熬着，咱能熬过来的。
2: 谢谢你啊，弟妹，有你这句话，我一定熬过去啊。
3: 哎，庆生，那你跟嫂子聊着，我回去给丹丹做饭。
1: 哎哎哎，
3: 晚上再来看
1: 你啊，你去吧，这儿有我们的。
3: 好好好，
2: 去吧。
3: 那我先走了，嫂子。
0: 好。
2: 哎，来，坐，
0: 坐吧，坐吧，
2: 坐。
3: 不，我干点啥吧？
2: 啊，不用，就坐着
1: 吧。哦，那个，我帮你洗衣服吧。
2: 不用，不用，
1: 洗衣服我行。
2: 弟妹真的不
1: 用洗。哎呀，闲着也是闲着，我帮你洗。
2: 不用，弟妹不用。
1: 哎呀，你别客气了。
2: 不，弟妹，那是秀罗洗完拿过来的。
0: 你看，
1: 嗨，哎呀。
2: 啊，陈志，
0: 嗯，
2: 你出去一下，我跟弟妹啊

0: 弟妹，来坐。
1: 什么事儿啊，马大哥？
0: 弟妹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件事啊，我得向你解释一下。
1: 哦，啥事儿啊？
0: 就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啊，不是真的。
1: 啥事儿啊？
0: 我那天跟你说陈志和修罗的事儿。

陈志，还有秀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我跟秀罗成了两口子，可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疙疙瘩瘩的。前一段时间

是嫉妒陈志的好，恨修罗不爱我了，所以啊，我那天才向你说了那些事。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

0: 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
0: 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承诺 保证所见即所得，

0: 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咱这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

0: 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是嫉妒陈志的好，恨修罗不爱我，所以啊，我那天才向你说了那些事。 其实啊，陈志和秀罗呀，根本就没有我说的那种关系，他们只不过就是同学的关系而已。
3: 那张手术单，那是咋回事啊？
2: 在手术单上签字，那是真的，确实是陈志替我签的，那是陈志救了秀罗一命，要不然的话，秀罗就活不到今天了。其实我应该谢谢陈志，可我这个人呢，就是小心眼儿。跟陈志走到今天不容易，应该好好的，相信他，别疑心生暗鬼，别闹到我跟修罗这个地步。

0: 是来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0: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0: 秋若，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吗？
2: 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
1: 季少，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你真的爱上我了？
1: 我没有，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
2: 谢谢。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
1: 累不累？
0: 还行，再走一圈。

0: 去给你倒点水。
1: 小乐，我不渴。小乐，这种感觉真好，真的。我做了多少次梦啊，就梦见这种情景。没想到咱们离婚了，我病了才得以实现。
0: 我还是给你拿点水吧。
1: 我真的不渴，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好多了。哎，现在想想啊，什么级别，什么待遇，哪有比你情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好啊。啊，小罗，如果我这次病好了，住院了，你愿意和我复婚吗？啊，
0: 咱们暂时先别谈这个问题了吧。
1: 不，我要谈这个，你知道吗？这一病啊，我想了很多，我终于想明白了，而且我也觉得我活明白了。我马庆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一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小罗，答应我，等我痊愈了就和我复婚啊。

0: 小天，这几天马金生好点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0: 你没去医院看他呀？
1: 他不让我去，他以前的爱人找过他。
0: 啊？哟哟，
2: 修罗，你看怎么办呀？老马他拒绝化疗啊，
3: 他实在是太痛苦了。说句实话，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是已经做了四个疗程了吗？还得继续啊。
2: 起码得六个疗程。秋龙啊，你得鼓励他，别让他前功尽弃啊。

0: 别强了，我知道我活不了了，行了，我这么活着呀还不如死了。
1: 金城，
0: 别说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
1: 把他抚养成人，另外，你要把他合适呀，你就嫁了。锦生，
0: 给他找一个好爸也挺好的。
1: 锦生，我和丹丹不能没有你，你不还想跟我复婚呢吗？
0: 积极的配合治疗，啊！行了，你答应了，答应和我复婚了。

0: 秋洛。
1: 啊，陈志。
0: 庆生怎么样了？
1: 在化疗，化疗得很痛苦，痛苦的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过他很坚强，全忍了。我真没想到人的生命力可以这样强。
0: 哎，丹丹呢？
1: 啊，我拖在何阿姨那儿了。
0: 你也得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1: 我没事儿，能挺得住。陈志，你应该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讨厌马琴生，可他这么一病，事事都要依靠我。我突然发现我对他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毕竟他是我这一生中唯一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他还给了我丹丹。那天他跟我说，如果他好了，希望和我复婚。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当时答应他，是为了让他不要放弃治疗。也许经过这么一场病，琴声真的可以改变。毕竟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为了女儿，我什么不可以做呢？
0: 先帮他撑过这一关再说吧，我进去看看他。

0: 陈县长，你来干什么？我听说他快不行了，来看看他。这个时候就别打扰他了，你回吧，这儿没你的事儿。
1: 难受死我了！不行，你给我拔掉！
2: 你不能拔，你听话！
1: 拔了！
2: 我宁可死了，我也不出去。
1: 你听话呀！你要接受治疗，只有治疗才能活下去。
2: 我宁可死了，我也不能活了，我不想活了，
1: 护士！
2: 你听话呀，起身！
1: 你冷静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2: 我冷，我冷。

0: 这是林大夫啊特意关照我的。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奇怪了，怎么跟正常人一样？
2: 老板，
3: 哎，
4: 林大夫，
2: 都收拾好了啊？
5: 哎呀，你这真是奇迹啊，所有病症全部消失。
6: 那是说我完全好了吧？
5: 还不能那么说，目前看算是好了，可是癌症这种病呢，五年不复发才能算痊愈。这次出院以后呢，要多注意休息，定期回来复查，另外啊，注意营养，不能过于劳累。
6: 那可以上班了吧？
5: 哎呦老妈呀，这个时候了还想上班啊？好好休息吧啊。
3: 哎，出院了，回家好好休息啊。
6: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
7: 金生，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去接丹丹。
6: 行。
7: 你晚上想吃什么，顺便带回来。没事儿，那你们俩聊吧，我在楼下等你啊。啊，来，我拿着这个。

0: 住院了，好的真快，挺好。
1: 小田，谢谢你在我住院的时候照顾我。

0: 户口落实了吗？
1: 落下了。齐商，你能不能跟所里说一声，把我转成正式工啊？
0: 哎呀，你看现在我职务也没了，说话不一定管用。小天儿，我想跟你说的是，从今往后咱们不要再联系了，永远也不要再见面了啊。
1: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们家给我介绍了对象，前两天刚相过亲，人还挺好的，还是个正式工呢。我要是没有城市户口，人家肯定还不乐意呢，所以还得谢谢你。
0: 那就好啊。那工作的事儿我再打招呼啊，要是办不成呢你不要怨我，办成了也不用谢。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0: 知道他来。
1: 知道，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还帮助过你呢。
0: 是，小罗，原谅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你先在沙发上坐会儿，我去给你把房间收拾出来。
1: 小罗，怎么了，金生？没事儿。
0: 那你歇着吧。
1: 哎，金生，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别动，然后我又活着回来了，还能抱着你，行了，谢谢你，谢谢你救活了我，
0: 金生，我得赶紧收拾房间了，一会儿还得去见丹丹呢。

0: 哎呦，很难。
1: 多，什么都不想。
2: 行了，别在这儿坐着了，回去忙了。
0: 对，回家。
3: 哎呀，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不是从德国新进来一批杀虫剂吗？
4: 是，
5: 这个一开始
0: 上班去。
3: 老刘啊，我有点事儿，你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出院了啊？还说和翠花去看你呢，这两天太忙了，也没顾上。嗨，
5: 不用看，好了。医生说呀，我的寿命不长。
3: 你胡说什么呀？
5: 只能活50年了。
3: 你吓死我了！你看看你啊，可不像当初那时候了。
5: 哎，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3: 哎呀，京东县出现了大面积的病虫害，这些人真是的，虫子成了气候才报上来。这不是派了几波灭虫专家过去了，还是没控制住。这要是再万一蔓延开，就麻烦了。那青生，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得赶紧过去呢。你多保重啊！哎，回头咱们再聊。哎哎。

0: 这不是去你单位看你，他们说你走了，啊，我们就追上来了。哎，你怎么回事啊？生病了也不跟大家说一声啊？
1: 嗨，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可说的？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就是好事。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同班的几个老乡啊，商量着一块聚聚，正好也给你压压惊。就今天晚上，怎么样？啊，
1: 压惊就算了吧。再说了，我不能喝酒。医生啊，已经不让我沾酒了。
0: 你可以不喝呀，我们喝你看着呗。都是老乡，无所谓。啊，哎，想当初上学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啊，将来大家步入社会了，都要互相帮助。可现在呢，一个一个忙得要死，全给忘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联络一下感情。陈志下乡了不在，就别通知他了。今晚上6:30，良友大酒店，哎，吉祥厅。顺便把修罗也带上吧。
1: 啊，他就算了吧，他不喜欢这种场合。
0: 那个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咱们这些同学聚会不容易。第二件事，为我们的老大哥，
2: 哎，坐坐坐啊，坐
0: 啊，咱们的支部书记庆生的康复，干杯！
3: 干杯！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4: 谢谢哥。
5: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不在家。
1: 我出去参加同学聚会，今晚不在家吃饭，庆生。
6: 丹丹，你先做作业，妈妈给你做饭啊。嗯。
0: 我说，你们那个县拆棚了？
7: 没呢，听说快。哎，你说这事弄得还挺神秘，什么都办得出来啊？
0: 这回怎么也挺你做科长吧？
7: 我没戏，咱厂里没人啊。原打算还指望庆生呢，没想到人家又提升了。
8: 听说王晴了没？听说他们县里啊，把他当成后备梯队，马上就要到省党校学习去了。
0: 是吗？
8: 对呀、啊。
0: 什么时候？学多长时间？
8: 大概3月吧。
0: 3个月？
8: 对。
0: 不可能！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最少是半年。哎，这才是提升的前奏，你信不信？
7: 哎，你说这事，工兵大学生现在是不值钱。哎，干活老有才。这提拔永远想不起咱们，
8: 那可不一定啊！你看咱庆生提得多快啊，是吧，庆生？所以你这说的不对。
0: 哎，庆生，你啊还去省里吗？
9: 还没想好呢，这不是一直催着我去报道吗？我是在考虑啊，到底去还是不去？
0: 我跟你说呀、啊，身体重要啊，我看那事儿啊，算了吧啊。
8: 什么叫算了？这庆生他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不过啊，庆生，健康第一。健康第一，
9: 来来来，
10: 健康第一，
11: 健康第一。

0: 先生，我来了。
1: 啊，
0: 怎么喝酒了呀？一身的酒味儿。医生的话你忘了？
1: 啊，没喝，他们和我看来着。
0: 马庆生，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呢？
1: 我没喝，我看他们喝来着，真的。哎，丹丹呢？
0: 睡了。庆生，这身体是自己的，以后啊别再出去应酬了。
1: 哎，妈的，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呀是说这世道不公。哎，你说那孙大庆在咱们学校

0: 啊，那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倒好，人五人六的，马上就提副处了。
1: 秦生，你不早都是正处了吗？何必跟一个当副处的耿耿于怀呀？
0: 嗨，我也没说，你说我这赶的不是时候。
1: 行了，你赶紧洗洗睡吧，我也要睡了。啊，都几点了呀？

人吗？啊，刘主任，我是庆生啊，马庆生。啊，我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那个这边的医生说呀，上次只是怀疑我是胃癌，现在看来啊，根本就是误诊了。我现在好了，完全好了。啊，刘主任，那个实在对不起啊，上次到省城报到手续没办完，我就回来了。这样，那个麻烦您跟吴书记打个招呼，就说我好了，随时可以继续工作。不，不用休息，不用休息。我是一个党员，这个只要有一息尚存，那我就会继续努力工作。对，您跟吴……吴书记已经找了新的秘书了哈。啊，理解理解理解。啊，对，这事儿当然得理解了，书记身边离不开人嘛。刘主任，您看那个，能不能跟上边说说，给我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呀？那要不这样吧，我马上去一趟省里，啊，一呢是跟省里汇报一下我的情况，二呢，顺便再讨论一下我工作安排问题，啊？好，哎，刘主任，好，我马上去，哎。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

0: 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0: 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

0: 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

0: 压，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这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

0: 这利落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9: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7: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

0: 拿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这童言无忌，可有的时候呢，这小欺凌鬼说的话呀，属实能让你惹一肚子气呀。你就说我闺女吧，我本来哄老婆哄得好好的，她这一插嘴，好家伙，直接扎心了。
1: 凯哥，我听说嫂子减肥失败了，你安慰安慰她呀。
2: 必须安慰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我安慰的非常浪漫。
1: 哎呀，你这是开窍了，快说说你咋浪漫的？
2: 我深情地望着她说：“老婆，你在瘦的时候走进我的心里，现在胖了，嘿嘿，你再也别想出去了。”
1: 哎呀妈呀，这太肉麻了！这嫂子啥反应啊？
2: 我老婆当时老感动了，含情脉脉地跟我说：“老公，那我要再胖点，我永远住在你的心里。”
1: 哎呀，太甜蜜了！
2: 甜蜜啥呀？这时候我闺女插话了，
1: 她说啥了？
2: 妈，你可拉倒吧！你要再胖，你走进谁心里，谁都得心塞。
1: 哎呀妈，这孩子太……太敢说话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4: 减轻腰

0: 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老爷来了。
5: 爷爷。
6: 薇薇啊，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5: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家里净盈利3000万。
6: 不错 ，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5: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6: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4: 老爷，老爷。
6: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4: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5: 爷，
4: 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爷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钱要回来。
5: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6: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5: 二什么？你说啊。
6: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5: 快点 ，Sorry 爷，快走。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7: 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5: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7: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8: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7: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5: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8: 到了。
5: 全到了吗？
8: 全到了。
5: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8: 打他！
5: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7: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9: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5: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7: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5: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7: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5: 你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10: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5: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10: 啊，那老头是不是？
5: 啊，对呀。
10: 出门了。
5: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10: 澳门。
5: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10: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5: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10: 前年。
11: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10: 老三，

0: 谁呀？
1: 啊，一个女的，刚才。
0: 你对象啊？
2: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
1: 哎，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不是。
0: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2: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1: 你干什么去啊？
2: 我上厕所。
1: 不是，你不能。
2: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不是离你远。
2: Leave me alone。
1: 不是我。
2: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2: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2: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2: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跟你说了，
2: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2: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2: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
1: 嗯。
2: 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洗手在河里。
2: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2: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2: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1: 啊，水有。来，喝吧。
2: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2: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
2: 什么？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3: 我们村咋来了？
4: 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2: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4: 小姐，那你能行吗？
5: 哎，
0: 来，你赢了！
1: 走喽！这！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0: 干啥呀？
1: 这我骂你，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0: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0: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
4: 哎，他来了。
1: 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0: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2: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6: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
2: 哎呀，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7: 那不溜达劲儿吗？
2: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烧了吗？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颜色是没啥

0: 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2: 护腰带，
10: 减轻腰部的负担。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
11: 一分钱都没有花，
1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花一分钱

0: 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
7: 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6: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养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7: 走。慧安呢？你来。
6: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7: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6: 你问。
7: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6: 嗯呢，咋的？
7: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6: 你可拉倒吧你！
7: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6: 别背啊！别逃！
7: 不是，
6: 拜拜。
7: 撅我干啥呀？
6: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7: 咋的也不可能啊？
6: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8: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9: 滚，
8: 上早了。
6: 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儿。
7: 不是，哎呦天！
10: 啊，您好，您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7: 没见过。
10: 哦，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7: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10: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6: 杰克，
10: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6: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10: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6: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10: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6: 真的假的？
10: 真的。哎，
6: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10: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6: 好啊。
7: 哎，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6: 那呗。
7: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
6: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10: 走了。
8: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7: 老三，节目不演了。
8: 不是咋不演了呢？
7: 节目取消了。
8: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10: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6: 好，
11: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
6: 哎呀，这板好啊。
12: 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降分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6: 不要你呢，
8: 这苞米苞米，为了你指导指导。
6: 哎呦我天，那苞米。
9: 魏安子，二十，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10: 小姐啊，我真的该走了。
6: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11: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6: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1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

0: 在家等你呢。
1: 迟到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2: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1: 你说啥呢？我刚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0: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0: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3: 对呀，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4: 肖哥啊，
5: 是挺远乎这玩意儿。
4: 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
5: 你说吧。
4: 这么多年啊，你没成家，你没娶上媳妇儿，就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这个破毛病有一定的关系。
5: 有啥关系？
4: 这又来了。
5: 有啥关系？你有啥关系？啊？就你给我耽误的，要不我孩子都几岁了？
4: 我前一段不给你介绍一个吗？
5: 那岁数大呀。
4: 你不说大几岁没关系吗？
5: 你比我大几岁没关系，你比我爹还大三岁能行吗？
4: 这事儿能怨我不？这不得怨到婚姻介绍所吗？当时我是拿着你的相片到婚姻介绍所去了，人家是拿你相片匹配的。
5: 来，我再踢你一脚，来，过来。
4: 你看，你又来。
5: 你瞧，你拿的照片也不着调，你拿我五年前照片干啥呀？那时我多显老啊！你拿现在的。
4: 对，现在你年轻，来快坐，你坐，彪哥来坐。哎呀，对了，彪哥呀，我还真就帮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呢，跟你相当合适了。
5: 你先唠岁数咋样？岁数？
4: 那岁数跟你相仿。
5: 啥时能见面呗？
4: 打电话，咱抓紧联系呗。
5: 那就打呀，还等啥呢？
4: 行，那什么，是不饿了？
5: 那有点饿了。
4: 你这样。五十只小龙虾够吃不？
5: 太多了，那得扒啥时候的？你整一只就行，五斤的，吃完了我把壳带回去。
4: 带壳干啥呀？
5: 哎呀妈呀，来城里一趟，对象万一搞不成，我就说我老弟给我俩扒虾呢。
4: 行，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彪哥，我掂量着买，你呢赶紧把那例会修修啊，我这就去啊。
5: 不是，那个对象的事得抓紧。
4: 你放心吧，我马上打电话啊。
5: 真的，
4: 马上回来。
5: 哥指你了啊。哎呀，不能白吃，你这拿厨房的，厨房得哪来的？整这大房干哈玩意？你说，这是厨房啊，把例会给你收拾了。这哪儿？这是屋是啥的？
6: 小伟哥。哎，这门子大厂撕开的干啥呢？这是小伟哥，我来取电脑来了。这咋人呢？这什么情况啊？没有人我直接拿了啊。这电脑一天不知道给他修多少回，这老坏。这哪儿坏了？
5: 弟们，大白天有小偷的呢，不教训你一下，你还真不知咋回事呢。
6: 你这电脑哪儿坏了？你说。耶！
5: 站！别动！
6: 别动！
5: 咱们这样，咱俩把东西放下。
6: 这咋放？
5: 我查一二三，一起放，行不行？
6: 行。
5: 你慢点放。
6: 你放。
5: 别着火。你一、二、三。哎。
6: 别动！你给我立正，上去，像我这样看。
5: 老妹儿，我完全可以配合你。这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最值钱的，我老弟说了，就这沙发，8万块钱。你要相中呢，你就抬走；你要抬不走呢，我就搭一把手。情况就是这情况。
6: 不是你看说什么？这是你表弟家。
5: 嗯呐。
6: 你表弟叫啥？
5: 我表弟叫张小伟，我想起来了。
6: 好像对了。哎，

0: 你姓程吧？
1: 对。
0: 把手撂下。
1: 不是，你先把枪撂下，我再把手放下呀。
0: 不是，你怕啥呀？这是玩具枪，我给我姐家孩子买的，真的。你看。
1: 哎，别走！哎，
0: 不是假的，瞅你把你吓那样。
1: 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小伟哥家的邻居，他让我来取电脑，他电脑坏了。
1: 你是他邻居？
0: 啊。
1: 他让你来的吗？
0: 对，就刚才给我打的电话。
1: 就刚才。
0: 啊。
1: 对象来了。第一次见面，你说整这么尴尬，好吗？你说。
0: 是不好意思啊。
1: 坐着呗。
0: 啊，我不坐了，我把电脑拿着我就走了。
1: 电脑你拿走啊？
0: 啊，这不是修电脑吗？
1: 修啥电脑？我跟你说，修电脑就是借口。
0: 啥玩意儿？借口？
1: 嗯。
0: 哎呀，你这一说，我怎么好像有点反应过来，好像真是借口呢？哪有一个星期让我修八回电脑的呀？
1: 你看看。这回你看着我以后再也不会修电脑了
0: 啊。那
1: 坐着啊。
0: 啊，
1: 一二三坐。这个小伟跟你介绍过我哈。
0: 这小伟哥经常说你
1: 是吗？
0: 说农村有一个大橙子，他表哥他人品老差了。不是，他说你那脑袋老大了。智慧，
1: 对，脑大，对，小伟这他不太了解我，这个你都知道我了，我就得了解你，你叫啥名
0: 啊？那个都管我叫鸭蛋，你也管我叫鸭蛋就行。
1: 鸭蛋呢？
0: 鸭蛋，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外号叫卤蛋。
0: 啥？啥玩意儿？
1: 卤蛋？
0: 叫卤蛋？
1: 嗯。
0: 起的这俩，别说挺像，挺有意思。这大爷，这太幽默了。
1: 哎，你给我叫啥玩意？
0: 大爷。
1: 你给小伟叫什么呀？
0: 叫哥。
1: 你给他叫哥，他给我叫哥。你要冲他那论，你也得给我叫哥呀，怎么能叫做大爷呢？
0: 啊，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从小伟哥那论，也管你叫哥。
1: 没事，暂时先真论呢，慢慢再改口。这个你多大岁数了？
0: 这咋的？
1: 那耳朵不好使啊？
0: 啊，不，
1: 就问你多大岁数？
0: 啊，
1: 不好意思说呀。没事，你跟哥俩还有啥不好意思？这玩意瞒不住，这玩意儿。
0: 没有，不是那意思，就28。
1: 28。哎呀，28没搞对象，那你属于大龄剩女了。爹妈不着急吗？
0: 哎呀，咋不着急呢？天天催我。
1: 哎呀，都着急，我也着急呀。这个，我想知道你这个搞对象，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0: 哎呀，我有啥要求啊？小伟哥，我知道他意思，我听他的。
1: 你听他干啥呀？那得听自个儿的，看着啥就说啥，哪个不足咱好弥补。
0: 嗯。
1: 自个儿咋想咋说，别听他的。
0: 我直接跟你说就行。
1: 对。
0: 我也没啥要求，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学历呀、啊？
1: 那你还是问点别的吧。不是，我想知道这城里搞对象学历卡这么死吗？
0: 哎、啊，不是那意思，我就随便问问。
1: 就随便的，不在乎是吧？
0: 啊，随便问。
1: 你要随便问，我就随便说说。我们家农村的
0: 啊，
1: 农村条件不好。就是我就念4年书，
0: 啊，那小伟哥呢？
1: 他更晚了，他就念2年，没事我得给他老补课，那他补出个老板来。我觉得学历呢对婚姻来说它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力。结完婚以后呢，看有没有实力把这家撑起来。
0: 那有没有啥恋爱经历啊？
1: 哎呀，没正经处过对象。
0: 啥？
1: 不是正经没处过对象呢还？你这说给我整不是好人了你。这个我问问你呗。
0: 你问吧。
1: 你同意不？
0: 啊，我同意啊。
1: 同意不就完了吗？同意就往结婚上聊。结完婚以后啊，我觉得还得回农村生活。农村现在条件好，山清水秀，房子700多平，吃的全是绿。

0: 奢侈品呢。
1: 哎呀，这农村是好，但我这工作都在城里，我也不能回农村呢。
0: 哎呀，那尊重你意见
1: 是不？
0: 那你不回农村，我这房子，我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这结婚啥的？
1: 这儿啊？
0: 啊。
1: 哎，这儿那太好了。
0: 定下来，就搁这儿了。鸭蛋，我没成想你们城里人办事真是有效率，我跟你说。鸭蛋，你真是奥利给！我小内我给呀、
2: 啊！啥玩意儿啊？我说不给。
1: 表哥，你说啥玩意儿呢？
0: 啊，有啥不合适的？你就当彩排，将来你结婚那天你要整个措手不及，你多尴尬呀、
1: 啊！哎，也对，彩排行，彩排
0: 是不是？
1: 啊，那你咋表白呀、啊？
0: 哥呢，从小没怎么上过书。是上过学，就是呢，啊，比较爱好音乐，用一首歌曲跟你表白行吗？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愿意听歌。
0: 那我就用当今最最流行的一首歌跟你表白。村里有个姑娘，那叫小芳，长得好看的又善良，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哎，小哥，哎呀呀，
0: 你吵着吵完腿给我崴一下子。哎
3: 呀，没事吧？
0: 喊啥呀？哎呀，
3: 鸭蛋你来了
1: 啊，小伟哥。
3: 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不用介绍了，已经很熟了。
1: 我听表哥唱歌呢。
3: 是我表哥啊，歌唱得好。那个鸭蛋呢还爱好音乐，你唱吧。
0: 我唱歌你得这好吗？
3: 咋不好啊？
0: 那个
3: 我挺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你跟我俩唱来。
0: 那个小伟，我想吃鲍鱼。
3: 不是表哥，你没说要吃鲍鱼啊？
0: 那你也没说个加莱茄呀、啊？给我整点鲍鱼去。
1: 哎，是，我不吃了，我就听会儿歌就行。
0: 你听着吧，人家要听歌，你买鲍鱼去。啊、哦，男吃虾，女吃鲍，这、玩意挺好的。
3: 那、行行，那你听，表哥你唱啊、哦，
0: 抓紧。
3: 行，我马上回来。
1: 哎，行，你快点回来啊。
3: 好嘞，好嘞。哎，
0: 你看我刚才我这样发挥一下舞姿，让他给我挖一下子，我就别连歌带伴舞的了。
1: 啊，
0: 我换一种方法跟你唱吧。
1: 哎呀，还能换一种方法呀？
0: 就是多展示一下子呗。
1: 行。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哎呀，美声的呢，
0: 长得好看的又善良，
1: 哇，看得好、啊，
0: 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别吧，这儿了，鲍鱼买回来了，
0: 咋能这么快呢？
3: 楼下呀就是海鲜超市，那可全了，到那就买。
0: 秀伟，我要吃水豆腐。
3: 吃谁豆腐？
0: 吃你豆腐。水，喝乌鱼水，水豆腐。
3: 这样，表哥，你还想吃啥？你一起说，完我一起买回来。
0: 嗯、你这样，你上超市看一眼，没有卖啥的，你买点啥。
3: 那超市里啥都有。
0: 啥都有，你这样海鲜豆腐都有了，买酒了吗？
3: 呀，忘了。行，等我马上。好，
1: 快点回来啊！
3: 哎，好。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

0: 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银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这是
11: 杨兰儿啊，我觉得超市离咱太近了，搁头上是时间来不及的，我直接搁谢谢来啊。
10: 行，
11: 谢谢你给了你
12: 酒买回来了。哎呀，对呀、啊，就在隔壁。

0: 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啊？房子能借我一下子吗？
1: 不是，这房子借你，那肯定没事儿。但是，你和谁结婚呢？
0: 他。非常般配，而且非常尊重我，非常欣赏我。这事定下来了，要结婚，你看咋办吧？
1: 小哥，他同意了，
0: 板上钉钉的事。
1: 小段，哎，你同意结婚了？
2: 啊，我同意了。
1: 你啥意思啊？
2: 我咋的了？
1: 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啥样你不知道吗？啊，我对你这样你没有感觉吗？我为什么把新买的电脑弄坏了让你来修？那不就让你咱俩多有见面的时候吗？见面的时机吗？不怎么你能答应跟他结婚呢？
2: 我答应跟谁结婚呢？
1: 你不是要跟我表哥结婚吗？
2: 我啥时候答应跟他结婚了？我说我跟你结婚。哎呀！
1: 表哥，你听明白没？他是不是说要跟我结婚？
0: 好像是那个话呢。哎呦我的妈！不是，这鸭蛋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怎么跟你结婚呢？
1: 啥给你介绍的？他是我对象，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表哥，今天我要谢谢你，表哥。还是。
3: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4: 好。怎么改单口了？
3: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在你头头上呢，你没瞧见呢？这不咱俩人吗？就是
3: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因为这个人呢有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4: 谁素质有问题？
3: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是不是？
4: 对呀、
3: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4: 侯石啊；
3: 提起郭德纲就能想起于谦，对不
4: 对啊？
3: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4: 您呀、
3: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是，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4: 年年发，
3: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4: 不是，等我
3: 生气了，
4: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3: 你看，
4: 我凭什么排第三呀、
3: 还生气呢啊！
4: 第一排谁？告诉我，
3: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4: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5: 28000。
4: 第二谁呀、
3: 第二阎鹤祥。
4: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3: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4: 人逗哏谁啊？
3: 郭麒麟呐、根红苗正啊。
4: 那阎鹤祥多少钱、
3: 阎鹤祥年终奖27800。
4: 比于谦少200啊。我排第三。
3: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4: 那行，我多少钱？
3: 3600。
4: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3: 发了3600，
4: 我还没人零头多呢。
3: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4: 我打得了滚吗？我
3: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4: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排第三，我拿3600？你们那个逗哏也有一榜啊？
3: 当然了，逗哏也有排行榜啊。
4: 逗哏榜第一谁？
3: 第一啊，郭麒麟呢？
4: 郭麒麟，第二呢？
3: 孟鹤堂。
4: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3: 长得又帅，说得又好。
4: 第三，
3: 烧饼。
4: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啊？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啊？我听听。
3: 我排第五。
4: 那边排第五。

0: 我猜
1: 啊，
0: 你年终奖多少钱？
1: 我7万。
0: 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1: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0: 我现在也不爱了。
1: 智力也不行。
0: 你才智力不行呢。
1: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说你，你行吗？
0: 我多利索。怎么不行？这就气得我，你
1: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0: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1: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地理图八十平你会吗？
0: 我地理图
1: 都会吗？
0: 那怎么来？
1: 最关键的唱，
0: 你说唱什么？
1: 我都会唱，各位。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1: 我唱最好，
0: 谁都比不了你，
1: 无人能及，
0: 呵，无人敌了。
1: 对了，
0: 就你
1: 无敌。
0: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呀呀呀，来了，杰哥。
2: 四位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杰哥。
2: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哎，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1: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0: 别吹牛行吗？
1: 谁吹牛了？
0: 既然我给请来了
1: 啊，
0: 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1: 比一比，
0: 比一比行吗？
1: 我跟张杰比，
0: 对，就唱歌行吗？
1: 我疯了，
0: 我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1: 我刚才呀，
0: 啊，
1: 说大话呢。
0: 什么？那也得比。
1: 行，张杰，杰哥，
0: 行吗？
1: 来，
0: 别拉近乎，别拉近乎。
1: 握握手啊！
0: 我请来，你
1: 手下留情。
0: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
1: 啊！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0: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1: 来，杰哥，
0: 哎，
1: 比
0: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
1: 嗯，
0: 今儿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2: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

0: 这群众基础。
1: 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2: 哎，咱也会。
1: 你来，你来，我听你，我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2: 你爱我吗？哎哎，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样？
1: 怎么听得这么气？哎，我口音，你爱我吗？兄弟，
2: 来。
3: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2: 是不是该我了？
1: 该你了，该你了，来来，我听你唱什么？
2: 当然爱了。
1: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2: 怎么了？
1: 人家直接讨人占便宜。
2: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1: 矫情的人，
2: 该杰哥了。
3: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2: 不就唱爱吗？
1: 你来，你学
2: 着。不就拉长音吗？哎，听我的。
1: 你学，你来。
2: 啊！
1: 您这张嘴怎么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你这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4: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到了，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1: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4: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1: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三六九等吧？
4: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1: 都是平等。
4: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4: 一瞬间的事儿。
1: 那老板，咱们对合。

0: 明年再见。
1: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号。

0: 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1: 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

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在这里呢，我要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这200多块钱呢能吃半年的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不是，你先等等啊！刚才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咱们那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全国好像已经是断货了。
0: 啊，这么快就没了吗？
2: 对，
0: 阮老师，这团购就这就结束了？哟，那大家就别抢了。
1: 你别急呀、啊，别急。昨天我紧急的不是要来了，是扣下了976。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所以大家今天还是可以继续抢这900多组。
0: 你弄谎报军情了？
2: 您不能这样啊！我去看的时候确实是零啊。您不能老跟我们玩惊喜呀、啊，这个。
0: 但是976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那是凤毛麟角啊。
1: 嗯。
0: 那啥也别说了，那这时候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手速快的就能够花200多块钱呢，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10，能吃半年的。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900多组啊，基本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吧，抢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停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用。
1: 那么这次的辅酶 Q 10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不可遇也不可求的，我敢说啊，市面上能达到每100克含有99%辅酶 Q 10的这样的产品，并且它还具有8大专利的这样的产品是很少的，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查一查，就这么高品质高端的产品，您能找到几个呀？
0: 肯定
1: 能找到吗？

0: 那么为什么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产品？99%的含量可以说是同类产品当中的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那么我们要吃，我们是不是要吃好的？要吃就要吃高含量的，要吃就要吃那能让自己自身吃完了以后有好的感受的产品。
1: 那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辅酶 Q 是啊，每100克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元一盒，但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买一组6盒的钱还不到原来市场价1盒的钱，仅需要200多万就能吃上半年，这种优惠的力度错过可真的就太难再有了。那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更一下最新的数据啊，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全国仅剩791组了，最后的几十分钟大家真的要抢起来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
2: 是，而且我发现哈、就是大家认识阮老师您呢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因为市面上的这个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太多了。大家在选择上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是挑的这个眼花了，是吧，眼花缭乱的。但是大家认识您之后呢，咱们买任何的产品其实心里头啊就觉得特别的稳，因为有了您把关，咱们呢什么都不怕。
0: 里头有句话的我觉得是说的挺好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想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咱们得看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够不够，
2: 对，
0: 它这个原料稳不稳，它这个工艺靠不靠谱，还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技术的底子。那么观众朋友，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它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商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它是上市公司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更是被国家工信部认定的辅酶 Q 10单项冠军产品。代表什么？代表全球顶尖水平啊。那么金达威严格按照 GMP 标准生产，拥有多个国际权威认证，它这个原材料安全稳定，可追溯全程可控。所以我们现在抢到手的这款辅酶 Q 10的原材料是他们企业的，所以我就放100个心，我是对这个产品是100个满意。
2: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哈、是388元一盒，这背后呢都是有巨大的成本在里头的。
1: 没错。那我现在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后台的数据又更新了，目前高含量的辅酶 Q 10全国仅剩619组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您看见没有啊？数量在飞速的下降了，有需要的朋友，这会儿啊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
2: 看这个速度，说明大家对于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的这个热情哈，真的是不低。其实也对，200多块钱，咱们就能用半年，是吧？这个多划算呢！关键呢，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普通的低含量的产品，它是拥有99%的高含量，以金达威为原料的，而且是超牛的辅酶 Q 10。这个话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
1: 所以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那买营养品呢，不能光看价格，更要看品质。今天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啊，是真正有原料、有技术、有品质保障的产品，产品站得住，大家买的才放心。
0: 对对对，产品站得住，价格呢它才有意义。这个平时市场价大家都知道了，这款产品是388一盒，一盒呢差不多啊，它就是一个月的量。那今天我们这个团购价多少？49一盒啊，一组呢是6盒，6盒是294，等于是你要吃半年的量了。那算下来一天花多少钱呢？一天花1块多钱，
1: 对，1.6块。
0: 对，那换一份日常的营养补充，1块多钱，给自己或者给家里的老人，对他的健康方面，咱给他添一份保障，真的不算贵。那么对于真正想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来说， 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2: 嗯，是，这个其实就很直观了哈。平时388块钱一盒，吃一个月，今天呢是294块钱一组六盒，咱们能吃半年的时间。
0: 嗯，
2: 一个是一个月，一个是六个月，半年。
0: 嗯，
2: 其实您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边就知道应该怎么去选了。
1: 嗯，所以我说这次团购的力度真的不是小打小闹啊。
0: 嗯，
1: 就这个优惠的政策还包括包邮到家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的机会，有需要的观众朋友赶紧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安排上几组吧，这比按市场价购买可划算太多喽。
0: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团购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想给自己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老伴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那么今天就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能再犹豫了啊！现在是一组六盒，能够吃半年，半年是多少钱呢？200多块钱。我们说现在200多块钱，可能咱们仨出去吃顿饭都不够，是吧？我要是想买件羊毛衫，恐怕也不止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最后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您能花200多一点儿，然后您吃到含量高达99%的辅酶 Q 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最新的数据已经更新了，全国仅剩608组了。大家别再犹豫啊，您犹豫一会儿，这宝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那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能吃半年，一天呢仅需要1.6元，包邮到家，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过了今天，大家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买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年吧62岁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工作忙的原因吧，一直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2组辅酶 Q 十。
0: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的身上。年轻的时候您说您教书育人操心学生，现在呢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的身体了。
3: 哎呀，是啊，而且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啊，最怕糊涂账，刚才你们说一组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自己的身体总往后放。
0: 您这话说得特别特别的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不是不需要，是习惯了先想着家里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适合自己的日常营养呢，我们也应该给自己备一些了。辅酶 Q 十呢，我跟您说它不是药，但是它能参与咱们身体能量代谢，作为咱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确实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关注它。
3: 对，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个是背后有金达威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2组啊！
0: 没问题，您的2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3: 对的，谢谢袁老师。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0: 好嘞，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块钱，包邮到家。好，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麻烦您了，赶紧帮我盯上2组。我这老伴儿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都够呛能睡觉的。
0: 嘿嘿。 听您这话，老伴儿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4: 是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嫂子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两组，一人一组。
0: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嘴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2: 嗯，是，这两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0: 对，
4: 是，对对。

0: 我这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咱们这个虎皮扣石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6盒294元，两组啊也不到600块钱，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1: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两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0: 是是是，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更新啊，目前还剩531组了，那今天呢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6盒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能吃半年，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呀是替我爸妈订的、我爸妈呀今年都70多岁了，我想订两组。
1: 哟，爸妈70多岁了，两位老人一人一组，看来呀您平时也非常关注爸妈的营养和他们的健康。
3: 是啊，我是一名护士，所以吧就特别认同啊您刚才说的营养品呢、它不能找药品，但是日常的营养呢、它不能少。
1: 对，
3: 你说他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检查检查，该遵医嘱就遵医嘱，但是日常营养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得跟上啊。
1: 哎到底是护士啊，这话说得非常专业，这营养补充啊不是替代这个药物，而是日常身体运转里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一样，我们很多老同志都上了年纪了，我们在补的时候呢要补得明白，这个呢比咱们盲目的去买一堆营养品呢是更加重要的。
3: 哎，是啊，我不喜欢说的神乎其神的东西，今天你们讲的呀就挺仔细。你说辅酶 Q 十啊，护心，能参与能量代替，还是99%高含量的。哎，也提醒了不能替代药物，我这才呀敢给我爸妈订。我妈吧舍不得花钱，但是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传评价才49元一盒，一组啊6盒294元。我回去跟她说呀，一组能半年的量呢，她应该能接受。阮老师啊，两组啊，麻烦你帮我订上。
1: 好，您的两组帮您记好了，您既懂专业又懂父母的脾气，收到以后告诉二位老人按说明吃，别自己呢随便加量就行了啊，规律一点咱就可以了。
3: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告诉他们，谢谢你了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虎皮 Q 十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是浙江的，我想跟我公公婆婆还有我爸妈都订上，我要订4组。
1: 订4组啊，给双方的父母都订上。那么双方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4: 他们呢都是70岁左右的人呢。我呢是在菜市场卖菜的，就是天天早起呢，家里老人呢跟着也操心，婆婆节省，买啥呢都嫌贵，包括我爸妈也是。我刚才一听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294元，就觉得这个价格他们能接受。
1: 哎呦，我特别觉得你是个会过日子的人。这老人呢、有的时候嘴上嫌贵，有的时候不是不需要，他是舍不得让你们花钱。那作为子女替他们先想到了这个老人的心里呢，他其实拿到辅酶 Q 十以后，他的心是很暖的，
2: 高兴的。
4: 那肯定啊，就是现在嘛，买点水果啊，买点肉啊，几十块钱就没了，是吧？可是呢，跟老人补点日常用嘛，我听着呢心里踏实。
1: 行，好，您要的4组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给到的数字啊，目前还剩486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今年74岁了，退休前呢我是会计。我想订两组，别的我就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大伙确实是合适啊。想给我自己和老伴儿都安排上。
1: 哎呦，您这会计啊。会计算账那肯定比我们仨算的都细呀、您这一听价格这

0: 这一算，那一组多少钱？那每天多少钱？心里马上就有数了，对吧？
1: 是啊，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是6盒，一共是294元，够我吃大半年的了。关键还包邮，这账我一扒了，确实挺划算的。现在294元买上舒服点的老人鞋，它都不一定够啊。可这款99%含量的虎莓秀石，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做的日常营养补充啊。
0: 哎，您这账算得清楚，算得实在，会过日子，不是一分钱不花，而是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儿。
1: 对呀，我不是只看便宜，便宜也得看东西值不值。高含量金纳威的原料技术和专利，我听得很认真。这个年纪买东西不能被包装忽悠了，也不能被低价忽悠。袁老师，麻烦给我订上2组。
0: 好，您要的两组呢，给您都登记好了，回头拿到手以后啊，跟老伴儿每天都吃点儿，把这个身体健康的保养保养，让我们健康长寿。
1: 好的，谢谢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退休的会计都把账算明白了啊，高含量的虎莓 Q 十啊，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今天呢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错过今天再想有这个价格可就没有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订6组这个虎莓寿石，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订上啊。
0: 有6组，这量可真不少了。您这是给双方老人，或者是给自己家里，全都考虑到了？
3: 啊，这个是的，袁老师啊。我今年呢是52岁，平时就是开车工作也很忙。这个陪老人的时间特别少。你看我爸今年77，我妈呢是75，那我的岳父岳母都已经70多岁了。刚才呢我媳妇还跟我这个提醒我说呀，这个咱们双方老人呢都得有。包括我和我媳妇都已经50多岁了，我俩也想保养一下。
0: 您这事儿啊考虑的周到，爸妈岳父岳母包括你们两口子全都想到了。这个高含量虎莓 Q 十啊，它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家里还真用得上，确实可以给家里人适当的备一点儿。
4: 是，我觉得这位观众啊，他不是冲动，他是把家里人呢都算进去了。其实家里人都，
3: 我觉得这钱呢花的踏实。袁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记上。
0: 行，6组给您都记上。我也提醒一下您啊，家里老人收到以后呢，告诉他们按说明书来吃，营养补充呢讲究一个规律，也讲究一个适量啊。
3: 好的，那谢谢您刘老师啊。不打扰您了，再见，刘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刚才这位朋友啊，一定就是6组啊，后来的数量又往下掉了，目前还剩219组。今天高含量的虎莓Q10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团购价是4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真的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等了。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订2组给我和我的爱人都订上。我平时吧也爱看点这个营养方面的书，所以这个虎莓 Q10 呢我也并不陌生。
0: 有，那您肯定知道虎莓 Q10 呢它不是药，但也不能忽视它的补充，对吧？
5: 哎，对，它不是药，哎呀，不能说治这个治那个，但是它护心，能参与能量代谢，这个我都知道。人上了年纪吧，这个精力和耐力都不如以前，这时候日常营养补充很重要。我最烦说的神乎其神的，你们没有夸大，讲这个含量，讲原料，讲技术，也提醒我们不能代替药物，我就觉得很真实，很靠谱。
0: 您这是看门道的，不是看热闹，是看门道的人啊。辅酶 Q 十啊，不能说成是药，但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护心。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这个方向，确实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5: 对，您说的对，我不跟风，这个市场价都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94，2组就是1年的量，真的是太划算了。我想先给自己和我的爱人订2组，好这个规律补充。
0: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自己的身体咱们自己负责，您要的2组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5: 哎，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今天呢先订，回头呢哈东西到了，哎，我就说团

0: 价49一盒，一组六盒，这够吃大半年的了呀。哎，一盒的钱呢，现在能买六盒，他这么一听啊，哎，就会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哎，
1: 我觉得您是真小心，也真是了解你妈妈。
0: 以能量支持，参与能量代谢呢都有帮助。
1: 嗯，
0: 哎，我不想呢，等到他明显就是觉得不舒服了呢，才后悔哈。他年纪大，我也六十的，哎，我们娘俩呢都应该重视起来的。
1: 对对对，六十岁的女儿给84岁的妈妈病。这就是一辈一辈的牵挂。辅酶 Q 十呢，它不是药，但是我们日常营养补充呢，要重视起来，它也用得上。您呢，孝顺妈妈，你也不能忘了心疼自个儿，对吧？
0: 哎，对对，杨老师，两组给我记上啊，一组六盒，才294块钱。哎，这个钱呢，我愿意给我妈花，也愿意给我自己花。
1: 没问题，已经给你们都记好了，娘俩一起保养，两组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
0: 哎，谢谢严老师啊，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同样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我们社区文艺队的队长，今年73岁。
1: 哦，
3: 我想订10组，你看还有没有啊？
1: 10组可真不少了。您这是帮队里的姐妹们一起订啊？
3: 对呀，我们队里年纪大的78岁，年纪小的58岁，平时跳舞吧，练排练节目，看着精神。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岁数了以后精力跟以前不一样。听你们讲高含量辅酶 Q 十吧，能对心脏能量补充，还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老姐妹都想要，帮他们一起订
1: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的10组我这边一定帮你订好。您也很巧了，辅酶 Q 十啊到目前为止所剩无几，但是您要的10组肯定有。回头啊，告诉你的那个，那个什么队里的演出队啊，老姐，
3: 啊、对对对对，老姐妹儿，
1: 哎，老姐妹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吃点儿，它对咱们的心脏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对咱的皮肤也好。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说再见了。
3: 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刚才这通电话一下子又要去了10组。后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国目前只剩48组、35组、21组了，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那市场价388元一盒的辅酶 Q 十，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块钱，能吃半年，一天呢才1.6元，超级优惠。还没有报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花放，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1: 辽宁啊辽宁啊，我的家山水林田湖草山，装备制造传家华，飞机航路顶呱呱。朋友们，大凡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0: 回来你干嘛去？
1: 见好就收呗。
0: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1: 啥正事儿啊？
0: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1: 谁呀？
0: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哎呦！
2: 哎呀！对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

0: 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宴。
1: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0: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0: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0: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1: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
0: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2: 小皮球架脚低，
0: 马兰开花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0: 二八二九三十一。
2: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
0: 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0: 背着书包往家跑。
2: 哎，跑跑跑不了，
0: 了了了不起，
1: 哎，起起起不来，
0: 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哎呀，
1: 你全会啊！
0: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深。
1: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0: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0: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0: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0: 省钱。
2: 没事啊，
0: 完了吧？
2: 他蒙的，再来
1: 的，蒙的，
0: 还敢说吗？
1: 听这个啊，
0: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0: 黄昏恋。
2: 再来，
1: 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0: 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0: 出溜滑。
2: 运动项目
0: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着你。
2: 再来，
0: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2: 常温啤酒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
2: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1: 真的，
2: 真的。
1: 辽宁男篮勇夺魁，
2: 球迷口号响如雷。
1: 我爱辽篮，你爱谁？
0: 爱谁谁。
1: 这你都知道啊？
0: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火来火，还敢比吗？
1: 啊，撤吧。
2: 我觉得咱这样 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1: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1: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儿？
4: 山，大山的山。

0: 海那边。
1: 山，
2: 好，山
3: 山。
0: 你说山。
3: 他说呀、啊。
2: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0: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2: 这不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1: 自己就打起来了。
0: 山，
2: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0: 旅游度假来休闲。
2: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1: 瓦蓝。
2: 瓦蓝什么色儿啊？
1: 瓦蓝就是蓝瓦的。
2: 蓝瓦什么色儿？
1: 蓝瓦就是老蓝的。
2: 老蓝什么？
1: 闭嘴。
3: 哪这么些话、
0: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别提那么难的、啊、
2: 山没山弄的。
0: 来来，再来个字，
2: 来再来个字。
4: 还有水的河。
2: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0: 辽宁美食传天下。
2: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
1: 鸡架。
0: 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3: 还敢问
4: 啊？地铁的地，
0: 地铁的地，
2: 地下交通，走地下。
3: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0: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地上砸堵咱不怕。
2: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1: 嗯呐、啊哎、
0: 感叹词都上来了。
3: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0: 对，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得太嘎咕的啊。
2: 再来
0: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2: 简单点。
4: 啪啪去的啪
1: 啪啪。
3: 哎呦喂、哎、掌声掌声，谢谢。
2: 你啪
3: 就是啪
2: 啪，你啪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3: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
2: 啊，
3: 啪啪字嘛，
0: 怎么写？
3: 我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2: 挨过呀，我小名叫扛揍，
3: 对吗？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2: 我问你怎么写？
3: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那边一脸，啪嘛？
2: 啊，
3: 这还不会这个？
2: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3: 对吗？
2: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3: 足疗。
2: 那你瞎编的。下字出的挺意外。
0: 咱俩好像要失败。
2: 观众眼里咋看咱？
1: 囊囊踹。
0: 不是，
3: 完了，
0: 你们出这字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3: 哪位朋友？
1: 凯，哎呀，
2: 你是不是姓巩？您
3: 凯
2: 是什么？凯
3: 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凯。
2: 好，来，有了，
3: 嗯，
2: 凯瓶啤酒敬大家，
0: 亲朋好友笑哈哈，
2: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
1: 杠上。

0: 小米粒，
1: 太好了，咳嗽看着水了，
0: 拿来，不是给你的，听明白吗？
1: 给你钱，
0: 不卖。
1: 啊，王小倩，你说你多缺德你啊！
2: 哎，王小倩，你咋在这儿呢？
0: 你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你喝不？
2: 我不喝，我不渴。
0: 哎，我都打开了，你就喝呗。
2: 我不喝。
0: 哎，你喝呗，我都打开了。
2: 我不喝。
0: 我都打开了。
1: 哎呀，你那么贱呢？人都说不要了，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
0: 哎，江明，别跑！哎，你看，你不喝水，我这还有豆浆呢。
2: 你是不是傻？

0: 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
1: 这是你
0: 我上边拉。你说你啊，你大早上起来你看人家都跑跑步溜溜弯啥的，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织个条幅，你净个出洋相，
1: 不都是为了你吗？
0: 为了我呀。啊，为了我你把这条幅给我摘去。
1: 你说的啊、哦、你说的，哎你说的，哎呀小米粒我爱你。
0: 没用呢，你瞅瞅你，哎，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
1: 说你呢？
0: 我说你呢。啊，大秦哥，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吓那出，哎呦我天，自己说，
1: 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
0: 是，你。
1: 完之后，那老师就想打不你了，就看你跑得快，要不然我摆几个阵刷刷刷刷，全给他们撂倒了。我跟你说，
2: 是他那造型我都跑，我怕讹着我，他都这样了，讹着。
0: 王小倩，你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啊，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你最起码得让你女孩有安全感，对吧？你看人大秦哥，是吧？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特别有。学学人大秦哥，人家跆拳道黑带都

0: 酱米粒儿是不是啊？
1: 你瞅瞅，傻子都看出来了。关键是我怎么表现，他也不搭理我呀。
0: 这没有事儿，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你知道不？但是我从内心，我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在他心目当中我可有分量了。我跟你说，
1: 你那是猜的吧？
0: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我本来我想帮你，这人这不帮。
1: 好汉留步。
0: 贤弟会说话了。
1: 大秦哥，你坐，你坐。那个。水豆浆油条
0: 不过哥也有条件啊，哥帮完你以后呢，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
1: 啊。我明白了，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
0: 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是不是啊？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这不就
1: 你说的也对，你下边咋找？
0: 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
1: 啊，
0: 好，等着啊。喂，兄弟啊，咱们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有啊，啊好，打哪打脸？嗯，哎，你不要提钱不钱的，你报个价，10块、20、30，要哪个？
1: 要30的，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
0: 30的3块，老规矩，买3赠1，来吧。
1: 哎，你还有这朋友呢？
2: 大哥，
1: 真行。
2: 大哥，
1: 来了啊，
0: 放着吧。啊、来，欠钱，
1: 这给，
0: 好，你回去吧，记我账。
2: 好了，
1: 不是，啊，你欠我10块啊？
0: 欠什么10块呀？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中介现在不要钱呐，你真有意思。
1: 你啥钱你都挣，行了，你说这玩意儿咋用啊？
0: 这玩意儿一会儿等小米粒过来哈，你拿砖头就啪就削脑袋上，
1: 打小米粒啊？
0: 打什么小米粒？打你啊？
1: 那多疼啊！
0: 废话，你疼你不掐你嘴吗？你疼呀！小哥，我就哎呀，你一下就把你搂怀里了，
1: 把我搂怀里边了，太有画面了。小米粒来了，来了！阿达！咋没劈开呢？
0: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这道具做的吧，这是顺着拉的吧？它不是那么的，它是摆。哎
3: 我没看差吧？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
1: 那个小米粒儿，啊，我也能掰开，你瞅着啊，大！啊，大秦哥，啊，这怎么回事？
0: 你看纹儿啊，刚才这顺的，这个是横叉，这不是掰的，这是。
3: 妈呀！大秦哥，不但能用手能掰开，你还能劈开？
1: 那个小米粒儿，等会
3: 儿。太厉害了！
1: 我也能
3: 用
1: 手劈，我也能用手劈，你真瞅着啊！打！
3: 哎，王强，干啥你啊？
1: 哎，小米粒儿，啊，抱抱我。
3: 抱什么抱？我咋的？刚才我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
1: 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大秦哥，啊，这砖头怎么回事儿？
0: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拍电影有真有假，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
3: 知道你有这绝活吗？啊，你这样，大美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非得爱死你了。偶像，喂，偶像，哎呦，
0: 不要告诉他我是八段。倩儿啊，人都走了还拿砖头干啥呀？
1: 我想一砖头拍死你。你把100块钱还我，
0: 买道具
1: 吗？我花100块钱把你竖起来，你还我？
0: 不是买道具吗？
1: 还吧，
0: 兄弟，你说吧，你听我说，别提钱的事儿，哥还有办法。哥知道对不起你啊，哥这是要帮你，知道不？
1: 咋整？进来咋整？
0: 你听，一会儿小米粒来以后呢，你使劲削哥，哥绝不还手。
1: 真的啊？
0: 撒谎是你孙子。
1: 你说的啊？你说的。小米粒来了，小米粒来了！啊！
0: 大美看着呢啊，哥对不起了。
3: 哎呀，要把我撕开！哎呀，我的天哪！
0: 大美，
3: 没事吧？
0: 哎，怎么样？

0: 说啥？说我谁厉害？
1: 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暴力。
2: 不是暴力。怎么样？啊，你撒娇我爸了，特别有安全感。
1: 行，小飞放，快去医院啊！
2: 没事，我能挺住。
1: 没事吧？
0: 是啊。我真是想帮你。哎呀妈，太远了，大美啊，大美啊！

0: 以实干担使命，潜心玉雕创作，助力产业振兴，彰显新时代工匠党员的先锋本色。怀揣着对玉雕的热爱，16岁的孙嘉兴与玉石雕刻结下不解之缘，工作台、雕刻刀陪伴他度过无数勤学苦练的日夜。多年师承打磨之下，他深耕雕琢，融会贯通，逐步沉淀出独树一帜的玉雕创作风格，多件精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
1: 我一直希望能帮到更多热爱玉雕的年轻人，于是我牵头组织了工匠助企行活动，带着我的技艺和团队深入各家玉雕企业，分享雕刻心得，传授核心工艺，让我的一技之长发挥更大价值，真正转化为推动整个玉雕行业持续发展的力量。
0: 年少时立下传承传统玉雕的心愿，多年后初心不改，以党员身份扛起传承使命，热心公益育人，倾囊相授玉雕技艺，让少年时的热爱化作滋养玉雕后辈人才的不竭动力。从埋头创作的手艺人，到引领行业的先行者，孙嘉兴扎根玉雕传承，深耕产业服务，践行社会责任，用长久坚守与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工匠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0: 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年1月1号到7月16号，辽宁全省平均降水量461.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9.2%，较去年同期偏多51.4%，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经历了长期降水，久违的阳光回归，暑热的感觉也如约而至。那今天午后2点，全省大部气温都来到了28度以上，中北部地区在30度上下。预计未来2天降水将再次登陆我省。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大连朝阳葫芦岛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沈阳大连鞍山中西部、抚顺北部、本溪南部、丹东南部、锦州阜新东部、辽阳盘锦和沈浦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局部会有大雾到浓雾。那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浦示范区会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雨，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各地气温还是居高不下，全省除大连葫芦岛外，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呢还是维持在了30到32度之间，闷热的感觉十分明显。后天随着降水到来，各地气温会明显下调，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29度以内。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0到31度，大连多云，22到28度，鞍山多云转阴，23到31度，抚顺多云，19到31度，本溪多云，20到31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锦州多云，22到31度，营口多云，22到30度，阜新晴，19到32度，辽阳多云，21到32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朝阳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盘锦晴转多云，22到31度，葫芦岛多云，20到29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

0: 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产品迈向高端化、绿色化，辽宁项羽铝业上半年产值增长近40%。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1: 从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深一度关注辽宁防汛如何跑在暴雨前面。
0: 瑞平让工程性举措赋能防汛抗洪。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地加快盘活闲置楼宇、老旧厂房，让城市更美更宜居。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全面落实科技强省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更好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实施有效政策举措，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工作，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强调，要坚决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防汛五级包保责任制，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好监测预报预警，争取更多提前量，坚决果断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系统复盘前期工作，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加强防洪工程调度管理，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加快灾后应急恢复工作，聚焦风险隐患和发现问题，积极谋划实施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切实提升防汛减灾能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扎实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压实到人、穿透到一线，强化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重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以真抓实干取信于民，扎实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做出特色，走出符合县域实际的路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紧盯突出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纠治统计造假，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切实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要抓实重点领域整改整治，对照中央层面通报的典型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持续加大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力度。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强化责任落实，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不断提高工作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着力提升办案质效，加强队伍建设，坐实纪法教育培训，抓好结合融合，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政治监督，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省有色金属加工产业持续向高端化、绿色化迭代迈进。今年上半年，以辽宁项羽铝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创新、多元市场布局与绿色产能升级，市场表现亮眼。
2: 那在这个从南到北长度近千米的库房里，

0: 存放着超过4000吨的型材。像我手边的这个区域就存放着刚刚生产出的最新时速350公里智能动车组的型材，这也是辽宁项羽铝业今年上半年在轨道交通领域的最新突破。
1: 辽宁项羽铝业依托自有超大型挤压设备，攻克一体化成型技术，型材宽幅较传统产品提升50%。目前，企业已为时速350公里智能动车组升级项目研发了100余款专用铝型材，并在今年6月完成首检交付，进入了规模化生产阶段。
2: 由于它减少了焊缝，它整体的强度就上来了，也就是说整个一个高铁也好，地铁也好，它应用到的这种车身的这个重量啊，就会大幅的下降。
0: 我们在型材上面的这个发展也给这个高铁动车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 是的，整体车身框架的重量下来了，其实留给我们这个智能化动车组它的智能模块的空间，或者说质量预留的这个空间也就更多了。
1: 除了轨道交通领域，企业的材料供应广泛覆盖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并开始涉入航空航天、半导体、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其中，企业新能源汽车铝材已成功进入多家国内外知名主机厂供应链。持续向好的市场订单得益于企业在自主研发上的大力投入。今年以来，在省领导联系企业制度支持下，企业对接了省内的优质产业链资源，与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联合开展新型铝材高端产品的研发攻关。
3: 我们充分借助了东北大学的科研力量，深入推进了低成本的热挤压海绵钛的制备钛产品的产线进行产业化。另外的话，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正在稳步的推进，有望大幅度改善我们能源的绿色化结构及能源的成本。
1: 上半年，辽宁项羽铝业实现产值283亿元，同比增长39%。企业计划再投资6至8亿元，对辽阳生产基地进行产业产线高端化升级。
3: 建成之后，我们的整个产能将达到25万吨，产值突破90亿元。同时，视觉 AI 检测、智慧物流、二期等数字化项目也在加快落地。
1: 本台报道。
4: 7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提升人大履职质效。健全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
5: 辽宁全面进入主汛期后，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暴雨来得更急，河水涨得更快，也对预警和人员转移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一次次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1: 前几天，台风巴威虽未直接登陆辽宁，却在我省中北部地区引发了罕见的极端强降水。从气象学角度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流云团持续过境形成的列车效应。想象一下，一节节车厢连续驶过站台，声音就会不断叠加，一个个对流云团就如同火车车厢，沿着相近路径连续

0: 经过同一区域，雨量就会不断叠加，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1: 巴威在登陆以后，然后这种暖湿气流和这种西风带的冷空气在这个华北和东北地区一带持续的汇合，形成了这种连续多日的天气湿度的大雨带。那同时呢，这种华北和东北地区这种特殊的地形，然后这种辽宁西部山区的迎风坡上也都形成了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
0: 同样一场雨落在不同地方，需要防范的风险不同。在山区，雨水沿山坡迅速汇入沟谷，可能形成山洪，诱发泥石流。进入中小河流，水位可能快速上涨，冲击沿岸村庄、道路。进入城市，则会向地下空间和低洼路段聚集，造成积水。暴雨虽然无法阻止，却可以更早预警。
2: 采取131-631递进式的气象服务模式，提前一周我们先给一个趋势预报，提前3天开展灾害性过程的一个提醒，提前1天正式发布预警，提前6小时启动应急响应，每隔3小时滚动更新预报，每小时加密发布实况和预报。
0: 这次强降雨，辽宁努力打通省市县乡村5级预警通道，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
3: 各地共落实防汛抢险救援队伍5000余支，28.1万余人，按照点线面预支与跨区支援4个梯队方式，形成了梯次配置互为补充、相互支援的防汛抢险救援力量体系。
0: 强降雨过后，城市是防汛复盘的重要一环。过去，一些城市设施是依据当时的降雨资料、建设标准和城市规模设计的。面对短时极端降雨增多的新情况，需要结合新的雨情及时完善。
4: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铁西区的团结新村，这个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在这一次降水的过程中，积水灌入了小区的地下电力井。从我身边的缝隙，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当时积水已经没过了电力井近一半的空间，造成了地下电力设施的损坏，导致了小区400多户居民停电。在后续抢修的过程中，供电部门是放弃了原有地下的老旧的电力设施，在电力井的上方呢，重新架设了这样的新的供电设施。电力设施从地下转移到地上，避免了积水再次进入的可能。其实这也带来了一个思考，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供电、排水、通讯等设施如何能够提前避免城市内涝的风险，需要统筹考虑。
5: 我们地上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提前储备工程改到地上来啊，这样的话可以解决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防水的问题。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一个电力设施的一个防洪防水的一个标准嘛。我们地下的一个配电池，根据这次的我们一个防汛的一个特点，我们抬高我们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个高度增加防水墙和防水板。
6: 首先应该配备源头的挡水设施，所有的地下空间它的出入口、坡道、通风口都要配齐挡水坎、防水挡板、防洪闸门，老旧的设施要及时补齐。其次呢，升级内部的排水能力，比如像采用大流量的排水泵、定期的检修设备，避免因堵塞故障导致的排水瘫痪。
0: 本台报道。
7: 极端天气频发，强降雨常态化，对城市防汛减灾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防汛工作既要靠应急值守、科学调度、群防群控的软举措守住当下安全，更要靠系统完善、提质升级的工程性举措夯实长远根基，推动防汛抗洪能力的本质性提升。防汛抢险是治标，工程治理才是治本。要持续推进河道疏浚、堤防加固、水库闸坝提质，畅通全域行洪通道，升级改造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雨水调蓄设施，破解老旧城区积水顽疾，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雨水消纳和调蓄能力，从源头减轻防汛压力。工程性防汛举措是最可靠的安全屏障，地铁要建挡墙，地库要起驼峰，河道整治要筑钉坝。只有持续完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体系，把隐患堵点逐一清零，把薄弱环节逐项补强，

0: 才能摆脱被动防汛、被动抢险，实现从临时应对向常态抵御，从保安全向强能力转变。当下全省防汛工作正值七下八上的关键期，面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和不可预见，我们必须筑牢底线思维，锤炼务实作风，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在风雨洗礼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1: 今年以来，各地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将盘活城市闲置楼宇、老旧厂房作为重要民生与发展抓手，通过精准改造，让大批搁置多年的沉睡资源重焕生机。
2: 沈阳市系统化推进桥下改造工程，让城市死角变身市民喜爱的活动场所。铁西区公河桥下每天都会聚集运动健身的市民，
3: 把它设计成更加符合、更贴近老百姓生活，能够提供更多实际性的这种便利功能的场所，
2: 让闲置资产重焕生机。大连市中山区引入专业运营方，将一座闲置冷藏库改造成医疗器械产业园，一批闲置多年的零散国有房源也被盘活，成为大连首个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保障的住房租赁项目。
4: 同步配备了共享厨房、影音区、阅读空间、健身房等公共区域，全方位提升青年人才居住品质。
2: 始建于1923年的抚顺南站老站房，因沈抚城际铁路工程改造，一睡就是18年。抚顺市对这座老站房进行了保护性修缮，百年老站以城市会客厅的崭新姿态重新向市民开放，已相继举办致敬劳动者、东北超第二现场等数十场活动，
5: 彻底解决了长期闲置、环境破败、资源浪费的问题，实现了旧资产换新面貌、闲置空间变惠民赈地的转变。
2: 辽阳市灯塔粮仓文创园由上世纪70年代老旧储备粮库升级改造而成，园区不仅保留了老工业遗址风貌，还创新布局了文创、影视、文旅多元融合业态，从单一的物质粮仓转型为集美食、娱乐、演艺为一体的精神粮仓，成为当地市民休闲、游客观光、青年创业的热门新地标。本台综合报道。
6: 7月16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深入开展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着力监督推动规范涉企执法，严肃纠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多头执法等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大力推进诚信政府建设，深入纠治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持续纠治行业风腐乱象，从严查处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破坏市场竞争规则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郑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报道。7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召开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平出席并讲话。7月下旬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锦州市、铁岭市、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围绕科研开发与推广、扶持政策落实、安全监理与监督管理、农机装备供给、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产业短板与瓶颈等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查准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收集意见建议。本台报道。
7: 昨晚，东北超大连队抵达延吉，为明天客场挑战延边队做准备。足球城大连和足球之乡延边的这场较量吊足了球迷的胃口。
8: 我是在大连北站，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10，过一会儿大连队就将乘坐着高8027次列车奔赴延边，开启东北超第5轮的客场远征。积分榜上呢，因为东北超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多赛一轮的延边队现在是未

0: 位列第三，而大连队呢现在是暂排第五，所以说本周六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抢分卡位战。面对这场客场硬仗，大连队也做足了准备。
1: 队员们一进入车厢就瞬间感受到移动主场的氛围，乘务人员精心给球队和球迷准备了向日葵，并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
2: 我们今天穿着旗袍来给各位球员加油助威，祝愿大连队在延吉赛场上旗开得胜。
3: 能跟东北超的球员坐在一节车厢里边，看到这种别出心裁的这种创意，祝愿他们在后期的这种比赛中吧，能够一举夺魁。
0: 近六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延吉，在我身后大家还有印象吗？这就是延边的明泰鱼啦啦队。
4: 我们排练了很久啦啦队的这个体操，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热情跟欢迎。
5: 欢迎这个大连球队的到来，我希望双方球队发挥最佳的水平，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1: 一送一接间，大连与延边的热情无缝衔接。明晚六点，我们也共同期待两队在绿茵场上的热辣滚烫。本台报道。辽八原创芭蕾舞蹈祖师榜样昨晚在辽宁大剧院精彩上演。榜样取材于《雷锋日记》，青少年舞者用具象化的肢体语言诠释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该剧入选辽宁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精品剧目。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7: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

0: 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

0: 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

0: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

0: 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正阳门，
5: 哎，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6: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怎么了？
5: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6: 现在啊。
5: 不想去啊？
6: 不是，那咱们怎么去啊？
5: 坐公交车啊，走。
7: 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5: 坐公交车快，走。
8: 来来，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

0: 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说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算，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这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师傅，来车了。
1: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4: 这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是你第一次见我面吗？刚才那是哪儿？
4: 淮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4: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4: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走，
4: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4: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4: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2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游北海。
0: 这2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作用。
4: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知道了。

0: 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误？不过这错误犯的值。
1: 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石挖的，那是琼化岛。
2: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3: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怎么了？
3: 你怎么什么都懂
2: 啊？嗨，这叫人走一根筋。
0: 你呢，学习成绩特好，
2: 我呢，只喜欢历史，
0: 其他呀，一门会。
3: 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哎，
2: 过奖了，过奖了。
3: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2: 什么本
4: 事？你给我老实交代啊！您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
3: 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0: 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3: 你会划船吗？你
1: 都瞧不起人是不是？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2: 哎哎，悬了哎！

0: 问你啊。
1: 好。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穿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1: 小郑局，快，走！
2: 哎，往哪儿跑？
3: 站住！哎，
0: 大叔，你快，大叔别动！哎，等等！你这个，快！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来不及了。

0: 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1000倍、10000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生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顺顺多了就再进局子，
1: 对，
0: 聪明。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
1: 我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0: 不是你多大呀？
1: 保证比你大，
0: 多大？
1: 周岁22。
0: 我周岁23，
1: 那也没大多少，
0: 天二了啊！行，明儿见。
2: 孙奶奶，
3: 昨儿我问我爸了，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
4: 真的？
3: 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4: 干嘛来？
3: 哎。哎，
2: 走。
5: 哟，你怎么来了？
4: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
3: 哎，行。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5: 真的？
3: 啊、
5: 那可太好了。我妈还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
4: 萌萌怎么说话呢？
5: 行，错了，不许我爸办了，说半个不字啊。
4: 对，拿着，让你爸帮忙跑跑啊。
3: 哎呦，苏奶奶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了。哎，您听我说啊，
4: 不是，
3: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还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帮过谁呀？收起。
4: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
3: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真不要。
4: 真不要。
3: 嗯。
4: 啊，那行。哎，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3: 啊。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4: 哎。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 亲主人，知我这非你莫属啊！
1: 行了行了行行了，给我多交代好了，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小丽啊，嗯，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0: 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志，哎，这位
1: 你叫什么来着？
2: 蔡小丽。啊，
0: 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3: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能碰见。
2: 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相救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3: 行了，以后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哼，
2: 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十块钱难死人。
3: 哎，行了行了，这事都过去了嘛，以后在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4: 认识啊，
3: 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两届，比你小一届。
4: 我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师傅也得笑得那么灿烂啊。
3: 哎，眼都直了，哎。
4: 你怎么追女儿啊？啊，有一个送一个，全让你给吓跑了。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我去，
0: 明显对你有意思。
3: 怎么着？啊，这我有意见是不是？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
4: 你说我听。哥们儿有主啊，真的，
3: 一个院的。
4: 发小
3: 比我小两岁。
4: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轻点，轻点，轻点！哥们儿，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
0: 事儿最大。
5: 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
0: 问你妈。
6: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3: 你爱帮不帮？
7: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10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5: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10块钱。
6: 那明天上班去吧。
3: 哎，什么意思啊？
6: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5: 那我不就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童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绝配呀！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
3: 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6: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3: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
7: 你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的心气啊可高着呢。
3: 高什么高啊？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他。算了，不说。
6: 怎么，苏萌跟春明好上了？
3: 怎么可能啊，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
6: 我想也是嘛。
3: 今儿怎么骑上你妈的车了？
8: 哪儿啊？我妈马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
5: 少年宫啊？
9: 少年宫啊？
5: 哎呦，那可得祝贺你！
8: 怎么祝贺呀？不假祝贺，你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啊？
9: 别讨厌，
5: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9: 嗯，买辆自行车吧。
3: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9: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3: 我要车干嘛呀？
9: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5: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9: 还得等你挣钱呀、啊？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3: 那没辙，我们家这个情况，
5: 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出去。
9: 你干什么去啊？
3: 去我大爷那一趟。

0: 你怎么想的？你啥呀？是我们。我能借你车骑半年吗？
1: 多少？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2: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成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0: 行行行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没有。
2: 我姐夫借去，怎么着吧？
1: 我服了你！看什么看？不看不看！
2: 半年就还。

0: 多少？五块。五块啊！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五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五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行行行，别跟这儿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
0: 嗯，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人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快点。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0: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哎，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
3: 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

0: 要了很多次嘛，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
1: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0: 还想买自行车呢。
1: 嗯，
0: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1: 下下个月。
0: 行啊。
1: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块。
2: 哎，你可别过去，你别闹啊！
3: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也是投机倒把。
0: 哎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2: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
0: 我也怕丢人嘛。
3: 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0: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3: 是吧？嘿嘿，我看你就是那少开的，
0: 就是他。哎，宋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4: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0: 别说天安门，能跟你一起到真安门，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出来一趟，社长你。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
2: 老打扰我，我刚说点正事儿。
3: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有利重要？
3: 捞外快的事
2: 儿。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3: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一百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十天一劫，
2: 下班直奔天坛，
3: 必须的。

0: 正好不耽误明天上班。
1: 哪两个情况下还上班？
2: 我觉得头一个是失业，这地里指定是我们什么好的。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亏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师傅，这些车怎么卖啊？
1: 这辆你要看着，二十，记得。
0: 十五啊？
1: 该干嘛你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0: 哎，师傅，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
1: 你推来我就收。
0: 这可您说的。
1: 那当然。
2: 得。
1: 哎，小虎。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0: 您放心，爹妈没教这个。
3: 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4: 那是，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3: 哎，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5块，哪来那么多钱啊？不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
0: 哎，别往歪了想啊。
5: 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我们一些面包，哥们儿他妈给卖了，
3: 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个偷鸡倒把嘴，
4: 知道吧？
3: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4: 你说你二哥也是啊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
3: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个一响啊，都不用了。
6: 他人呢，就当聘礼，一下子省大方了。
4: 我还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给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3: 春明了？
0: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4: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0: 啊，
4: 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0: 我听妈的话。
3: 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去啊！
5: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自然而然就有了。
4: 吹吧你！
0: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3: 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0: 哎，5块钱一辆卖我？
3: 行，回头跟你说说去啊。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0: 哎，不是，没事儿，
4: 没事儿。五子会鼓捣，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着呢，你给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3: 放心吧，
0: 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4: 嗯，好。
0: 阿姐，
3: 我没钱。
0: 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3: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0: 有吗？
3: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0: 哎，别，我姐夫在吗？
3: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攒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你不信您就看着。哎，行了，就别商量，去睡觉去。
0: 你出去呢？
1: 没事，我有手巾，我这就擦一擦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啊，别太晚了啊。
1: 哎，知道了。
2: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3: 你不说16吗？哎，我再给你添10块。
2: 成交。
3: 这车不是掏的吧？
2: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3: 40%。
2: 80%新的，
3: 60%。90%新，给你70%，这是顶到头的价了。
2: 得了，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0%新的。
3: 谢谢你们。
2: 得了。
4: 8块钱，倒了5手，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倒。
2: 行行行行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
1: 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2: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快把我累惨了。哥们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1: 不错，有进步。
2: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1: 什么诺言？
2: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儿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嗯，
1: 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2: 几点？
1: 七点。哎，别，六点半吧。我得把程建军甩了，他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他，甩了甩。
2: 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心情好。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

0: 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正阳啊，
5: 师傅，哎呦，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子？

0: 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1: 二十。
2: 哟，我三十在您这儿买的。
1: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个个来，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二十，多一点没有。
2: 行行，二十就二十吧。
1: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那有辆八成新的。

0: 就是他了。
1: 刚回来了。
2: 哎，换车了吧？
1: 是啊。
3: 不是你等等。
4: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4: 不是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5块钱，卖给修车铺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不是？哎呦，嘿，
0: 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4: 没有，
0: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儿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吧？
4: 不，
0: 我不要，
4: 还给你。
0: 哎，建军。
5: 啊，你什么车呀？
4: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
0: 没事了。
5: 你二哥呀？
4: 啊，
5: 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时间啊。
4: 忘不了。
5: 走吧。

打声我气，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别高兴，你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哎，等等我。
1: 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2: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1: 哎，春明，
0: 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子不好用了呀。
3: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2: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3: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2: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3: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3: 真的？
2: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3: 行，今儿满足你。
2: 走吧，咱们。
3: 走。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
1: 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拿着公家。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2: 哟，来啦！
1: 哎，他妈呀！
3: 我该骂，我人太没用。啊。
0: 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3: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子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3: 切，我还不信呢。
2: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4: 哎，您打。
2: 哎，
5: 喂，您好，是那个以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6: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3: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6: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1: 哎，跟他赌。
3: 我才不学他呢，男人手短。
6: 哎哎哎，魏科长要要坏事。
3: 让我们
7: 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3: 科长，面包是我拿的。哪儿呢？
8: 哪有想说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我给分上去了。那儿俩小美女，
9: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10: 走啊，走啊，让你们走呢。

0: 说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也干这种事儿？
1: 我不就是觉得吃迷药偷面包，我替他偷一顿吗？
2: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两个。
0: 哎，要不怎么说春明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俩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
0: 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
2: 哎，神经病啊你！春明都承认了。
3: 这个问题很难鉴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
5: 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
3: 嘿，干嘛呢？赶紧写。
6: 苏萌，等我呢吧？
7: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6: 等面包呢吧？
7: 你怎么知道的？
6: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这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
7: 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家春明拿来那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偷。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汁儿不一样。
6: 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明儿给你带伊利的啊。哎呀，
7: 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6: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等到天黑他就回不来。
0: 谢谢您。
8: 不客气。
7: 怎么样？陪伴怎么样？
0: 什么玩意儿？还能怎么着啊？
9: 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刘厂查看。
0: 大哥，少校小弟我一拜。见过丈夫的，没见过你这么仗义。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9: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
0: 呼，不许啊！
9: 没事，没事，没事了啊。好的。
10: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结果程建军来了，我就走了。
11: 不是怨我不好，我昨天呢一直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10: 偷面包是小事儿。
11: 嗯。
10: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吧。
11: 明儿啊？
10: 怎么，你要加班啊？
11: 这不是加班。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10: 收鸡蛋干嘛呀？
11: 买给我们厂啊。
10: 合法了。
11: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哎，哥们儿，这个不要挣了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10: 真的？
11: 嗯。
10: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拜哥。

0: 收这月季大卖部场里，差价是3分，对吧？
1: 好的，运费。

0: 说我们发了。
1: 是啊，怎么发了？
2: 志明啊，你可真行啊！去保卫飞，我好好检检查，反而打的是鸡蛋的
3: 蜜蜜，服了你。
4: 哥们儿，只要一听有赚钱的事儿啊，眼睛就发绿。
5: 工艺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赶紧撤。嗯，
3: 雪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干嘛老
5: 你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快给我。
3: 你不带你这样的，
5: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1: 小心点。
5: 好，走。
2: 这是
5: 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啊？
2: 行，在行，下回啊还能办。
5: 好，把车开进去了。

0: 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1: 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哎，请问贵姓啊？
3: 我的大伙啊，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巧克力面包。
0: 又有新面包吃了，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葡萄干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啊，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 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上一千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哎呀，韩春明，
4: 你倒不许再吃了，还敢偷？
0: 啊，还敢顺面包吗？
4: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流产查看阶段，是不是？
0: 哎，
5: 科长，
0: 看见没？
5: 没事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你干嘛去呢？赔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原来咱们北京工厂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了啊！赔一个你，小子！我咋说吧，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6: 还谁参与了？
7: 没人了，就我一个。
8: 我就是来多管闲事儿。你说，
9: 还说你？嗯。

0: 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1: 属不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0: 多少？我就六十。
1: 什么？六十？
0: 啊！
1: 完了，完了！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0: 二十，二十。
1: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2: 哥们，改一下。哎呀，刚开过手，
1: 别动，
2: 改一下。
1: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啊，最好的结局是开除处长。

0: 别送了，回上班去吧。啊，上哪找不着口饭吃？
1: 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2: 有啊，
1: 还有你小弟，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不就是想替你凑合。
1: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
0: 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来，
3: 我喜欢你。
2: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1: 小林，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了。
4: 咱们厂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这个当主人的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来，拿回家去，拿着。

0: 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看出我，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别说屠木宝，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1: 谢谢你。

0: 我们知道你走啊，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是我们最新产品。
1: 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0: 应该是吧。
1: 我真是太幸福了。
0: 哎，等会儿，你弟，哎，你再说一遍。

0: 三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
0: 啊，
1: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1: 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滚蛋！
0: 不是你，嘿，行，
2: 我看年龄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
0: 嘿，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着怎么做人。
3: 妈，我回来了啊！
4: 哎，我哥来，
5: 回来了，下班了。
3: 啊，忙着呢。
5: 啊。
3: 这盆是洗干净的。
5: 这个，你歇着去吧，一会儿我就做饭呢。
6: 小五子就是懂事哈，咱们院里啊，就春明最孝顺。
3: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7: 春明，哎，春明，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妈，妈，
6: 快回去，妈，他屋里抢了。来来来，
3: 妈，
6: 给你妈倒点水。散了吧，什么都没听见啊，没听见。
7: 说，为什么被开除了？
8: 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
9: 哎呀，大哥，
6: 行了。
9: 哎呀，大哥，哎呀，五子就是插队插的。
6: 大哥，我起来，起来，起来。
9: 哎呀，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10: 两次。
9: 第一次，
6: 第一次给我的。
10: 嗯。
9: 第二次呢？
2: 给那后院苏萌了呗。
10: 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五子兄弟，你就这点比二哥强。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苏萌就嫁给你了。
5: 大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9: 真是，说给谁了？
11: 我没给苏萌，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9: 叫什么？
11: 叫蔡小丽。
9: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
5: 呵，
9: 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5: 哎，
11: 不是苏萌，
5: 不是苏萌吗？
9: 我是说如果。哎，
5: 行了行了行了，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11: 那个，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8: 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11: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8: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5: 行了，你当大哥的不依不饶的干什么？干什么？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8: 那散了吧。
9: 我说的
5: 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11: 哼，打出滋溜子来了
5: 没有？
12: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9: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的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12: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9: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

0: 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去问问。
2: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3: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2: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0: 阿姨，能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春王来了。
2: 什么事啊？
1: 阿姨，
0: 你为什么对他说？
1: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呢？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了我一天了，能让我清静点？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
1: 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你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我爸妈回来，我先回家。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太可怜了。
2: 没白被开除。
3: 苏老师、刘老师好。
4: 哦，春莹啊。
0: 啊。
4: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5: 我啥人？
6: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0: 爸。我绝对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4: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0: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7: 你怎么着？
0: 我怎么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7: 得得得，要是这样，快让你爸管管吧。
0: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7: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8: 看我干嘛呀？
9: 阿姨，忙着呢。
0: 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7: 你爸说了，春明儿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只偷几刀吧，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闹我前院了，我已经跟春明妈说了。

0: 哎，你瞎了？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啊？啊？谢谢你啊，没你帮忙，我人事关系还真拿不出来。你小偷？
1: 什么？
0: 你是个小偷？
1: 我不就是偷了你的心吗？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告诉你什么呀？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拖面包再被开除的？
1: 嗨，这不是，这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那个，忘了，上次我跟你说过去星星收心态了，
0: 也被发现了，
1: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0: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其实吧，那一个面包换回一个。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沉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先给大伙儿呢做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就是这部情景喜剧里边的一个经典桥段，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啊。是这个，估计各位小伙伴们都猜出来了啊。对，这个动作就是那个葛优躺。这部情景喜剧呢，名字就叫《我爱我家》。
1: 他开创中国情景喜剧之先河，开播之初却饱受差评，首播六集竟被紧急叫停。时过境迁，口碑因何反转？豆瓣评分高达9.4分，成就难以超越的山峰。
2: 同志，情况严重了，事情。
3: 男儿不怕千般苦。
4: 妈，那你不怕闹肚子呀？
2: 你懂什么呀？我们喝完了以后，我们吐了，那叫漱口，知道吗？喝完香油。
1: 本期故事刚刚好，听刚子讲述被低估的经典之《我爱我家》。
0: 我爱我家呀，是1993年播出的，现在算起来这得眼瞅30年了吧，是吧？当年这部剧刚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时候，这让观众给骂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不好不好，首播就播了6集，就紧急给叫停了，甚至有的媒体呢，把这部剧评为年度最差电视剧。但就是这部剧啊，它不光开了中国情景喜剧的先河，而且这眼瞅30年过去了，它不但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因为时间的沉淀，越发的显示出来了它的魅力。

0: 啊，成为了一代经典。
1: 轻龄十岁，
2: 是我早晨偷吃了你的油条，还偷喝了大哥的牛奶。
3: 没问你这个，
2: 那是涮完茅房没冲的事儿。
4: 我那是为了让爷爷高兴。哎，你爷死了，我爷干嘛高兴啊？你想啊，别人死了，他还活着，能不高兴？
0: 听到这儿啊，大伙儿肯定很奇怪了，这同一部剧，这前后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哼，别说是各位啊，就连我爱我家的导演英达，他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这一部练手之作啊，也没花多少钱，你要说让人骂吧，他也认了，那怎么就一不留神就成了这个难以超越的经典了呢？那这我爱我家的华丽变身究竟拢共分几步呢？咱们先从一张剧照说起。
5: 网络爆火的葛优躺缘何红透了半边天？剧中人物大盘点，导演选角幕后更精彩，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被低估的经典之我爱我家。
0: 虽然说这个年龄段看过《我爱我家》完整的人可能不太多，一集不落的哈，但就我刚才这葛优躺这个姿势啊，咱在手机里头没用过，肯定你也见着过啊。就这张照片正是出自《我爱我家》的第17、18两集，叫《不速之客》，葛优在里边扮演一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名字叫季春生。
6: 这位是季春山，季春山同志啊，
7: 这是什么病啊？
6: 饿的一定是，我瞅瞅咱家有什么吃的，给他点吧点吧啊！哎，巧了，咱家还吃饺子。
0: 这两集啊，讲的就是季春生混进贾家啊，混吃蹭住这么个故事。
4: 你慢慢吃，
2: 大姐，我吃觉得不踏实。
4: 嗨，甭客气，就跟在自个儿家一样啊。
2: 不是客气，您家有蒜吗？
4: 有，在厨房吗？厨房那窗上挂着呢啊。嘿，自个儿拿，吃的还得全味。
2: 葛婷啊，哎，他没向你提什么要求吧？
4: 没有，他说他过得很好，也就是三天没吃东西，8个月没洗澡。你记得上回在屋里睡觉是哪年的事儿？
7: 我就看上咱家这免费饭店了。
0: 葛优瘫在沙发上，这个时候啊，正是在狡辩应对贾家这个集体的盘问这么个情节。
2: 二混子，这么早就开晚饭？你属什么呢？猪啊。
8: 二混，春生同志，虽然我对你的情况了解的不多，但我相信啊，造成你失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啊，有个人的，有家庭的，也有社会的。
4: 对，
8: 你们村里乡里对你就撒手不管吗？
2: 管了，在社办企业给我找一工作。
8: 哦，这就对喽，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孤儿不孤嘛。哎啊，你去了没有？
2: 去了，公休太短，工时太长，一共干了2月，我就坚决不干了。
8: 那你可以去做生意嘛。你看很多个体户啊，都倒腾蔬菜炼西瓜，都发财了吗？
2: 我这人天生啊，心慈手软，骗不了人。
8: 那就老老实实回家务农，种地也可以致富。
2: 我这肉皮子嫩，晒了就长毒疮。
8: 这个当民工怎么样？啊，有些工作是在屋里干的，晒不着太阳。
2: 我一接触阳灰就过敏，喘。
8: 干脆出家算了，当和尚最清闲。
2: 我顿顿得吃肉。
0: 其实这么经典的葛优躺这个画面啊，咱们差点就看不见了。当年《我爱我家》拍摄的时候啊，剧组资金不足，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于是呢，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说啊，一定要多请一些大腕儿来客串，哎，给片子增色。所以说，导演英达呀，一看这剧本里边二溜子季春生这角色，脑子里的第一个蹦出来的演员人选就是葛优。可惜一打听才知道，葛优在外地拍戏呢，没时间。后来英达听说葛优回北京来了，回来办事来了，赶忙的带着梁天儿啊、宋丹丹这仨人，直接就杀到葛优家楼下堵他去啊，一直等到了半夜十一二点，终于把人给盼回来了。谁知道呢？一见面的葛优就给拒绝了，说这我这回来我是办事儿来的，实在是没有时间呐。啊，是你办事吗？不是，你有事儿我们替你办，你办不了的事儿，我们办不了啊，我们找人替你办。你看，不容这个葛优挣扎，你也别反应了啊，当场就把人就给绑到剧组了。
1: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们家阳台怎么走？
6: 再出去就是了。哎呀，哎，你干嘛去啊？
1: 我要从这儿跳下去。哎，放开我，让我去死！别拦着我！
6: 你快来帮帮我呀，你！
3: 别拦阳台，咱家阳台不高啊，没事儿。你要真想死，解金广大厦奔下跳。
1: 别拦着我！
9: 这怎么回事？这是干什么？
1: 我要去开煤气，我要摸电门，我要切菜刀。哎呀！
9: 试试，哎，
1: 嘿，哎，我，哎
6: 呀，哎呦，哎呦，这心快来呀！哎呦，弄不住了，弄不住了！
0: 哎呦，后来英达回忆这段故事啊，他开玩笑说呢，说我估计人家葛优一直躲我们呢，心合计了，都十二点了，半夜了，这几个家伙怎么也走了吧？探头他脑一出来，哎呀哈，怎么还在这儿呢？然后就被我们活活给捆来了啊！当然了，这是他的一句玩笑话。结果呢，果然这结局不出英达所料，葛优啊，这个精彩的演绎为这个季春生的角色加分不少。据说当年拍摄的时候，葛优一出场就因为他这造型、动作太逗了，整的这个工作人员集体都笑场了啊！那摄像机都控制不住了，直颤悠啊！
1: 我季春生心里好喜欢，山也格外青，水也格外蓝，我永远也不把家还，我就在沙家浜扎下去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个，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季春生这一副生无可恋的剧照，仍然能够成为大家伙最喜欢的一个表情包。除了把葛优直接拽到了剧组，英达还请姜文客串。
10: 是这人吗？
11: 不是。
10: 这个呢？
11: 也不是，这太胖了。
10: 这个？
11: 这太矮了，不是。
10: 你再看看这个。
11: 哎，这有点像。不是他，不是他。
10: 这个呢？
11: 人呢？哦，有点像。太小了。
10: 你看看这个。
0: 这个经过也是挺有意思，因为姜文啊，这个片段呢，其实他不是在《我爱我家》的这个片场拍的，是在人家《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棚里头拍的，从别人的片场抢人，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在《我爱我家》的这个目击者这一集啊，最后有一个重要人物，得有一个明星出场。
12: 我们是调查昨天晚上发生的一起行凶杀人案。
13: 哦。
12: 据说你们全家都是现场的目击者。
6: 哎呀，让你放开
13: 我！我在现场的，我
6: 没见过。拿着我爸呀！
14: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我们要做详细的记录。
15: 我看清凶手的相貌了。
12: 怎么的？那好，来来来，小宋，记录，说说，凶手什么样子？
0: 拍的时候呢，导演英达就觉得最后这人呢，得名气大一点。选谁呢？当时正在演这个《北京人在纽约》，特别火。英达一拍大腿，行了，就姜文吧。
13: 她是非常非常想嫁的。
0: 有人就问英达了，说那万一到时候他要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来怎么办呢？人家那么大腕儿。
13: 其实我觉得，
0: 英达说的，他敢。姜文，我们俩太熟了，他是我中学同学啊。
13: 我跟你说，
0: 英达这立马的就给姜文打电话啊，说的呀，我怎么怎么地，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角色啊，定了就是你了，所以呢，你必须来。姜文一听也没犹豫，哎，直接还真就答应了。但是他说了，我现在呀在外地拍戏呢，啊，回北京咱就拍，行吗？这结果可倒好，姜文答应了吗？不是，英达这边反倒出问题了，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等姜文回到北京棚里拍戏的时候，英达忙着这个影片后期制作呀、剪辑呀，把这事给忘了。姜文这边干等也没信儿，干等也没信儿，姜文着急了。给英达打电话了，哎，说你们那玩意儿，你到底还拍不拍了？我这回北京好几天了，你再不拍，我剧组过两天我可又走了。英达一听，哎呀，给忘了，这可不，赶紧说，行，我今天晚上就拍啊，咱也别换地方了，就在你们那棚里拍啊。就这么着，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棚里边给我爱我家呢客串了一把自己在北京人在纽约里边的角色王启明。
15: 反正吧，他走大街上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他长得吧特别像一人儿，身材魁梧，大长脸儿，山峰耳朵，小豆眼儿，有点像电视剧里那个
16: 猪八戒，
15: 对，不对，那个电视剧啊，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哦，里边那个王启明，
11: 这像，就是他。
0: 那么除了葛优、姜文以外，英达还请了不少的大腕儿啊，你比如说王志文呢，
17: 那也差不多了，好不容易卯足了点劲儿，说要抓一抓啊海地那边的问题，也门那儿又打起来了。
0: 倪大红，
18: 胡伯母，啊，是你胡伯伯的媳妇。哎，
19: 多聪明啊这！
18: 那一定是我后妈。
0: 啊，蔡明，
20: 我跟阿文好的时候吧，我爸就不同意。现在弄到这种地步，我怎么有脸回家呢？
0: 还有赵忠祥是吧？
21: 这就不用介绍了。
22: 各位好，各位。哎
23: 呦，赵哥！哎呦，
20: 哎呦，您这电视里长得一样，真像。
23: 您比电视里真招，哎，电视真的多了，
0: 甚至英达一度还想请张国荣客串，本来张国荣都同意了，联系好了，可惜后来呢没有档期，一直时间没调开，跟这个我爱我家也是擦肩而过，这也是一直让英达非常遗憾的一件事。配角需要请大腕撑门面，但是我爱我家呀剧组里边请主角他反倒是另外一种要求啊，而演员长得怎么样，名气大不大，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物要合适，演技要好。这个绝不是因为剧组没钱了啊，这个恰恰体现了我爱我家绝不糊弄的这种态度。你比如说我爱我家选这个小演员的时候，其实啊编剧梁左已经相中一个小演员了，哎，这个女孩呢不光是比关凌小时候长得漂亮一点，经验也很丰富，可是等到选角的结果一出来以后，关凌自己先吃一惊，导演你怎么选我呢，怎么没选那个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呢？英达说了，说对于喜剧来讲，合适比好看更重要。
24: 就听见一声惊叫，啊！一个人影倒了下去，那就是被害者。又听见一声惊叫，啊！又是一个人影倒了下去，那是我的爸爸。又是一声惊叫，啊！又一个人影倒了下去，

0: 那是我的妈妈，呛死我的爸爸，又是一声惊叫，啊！
1: 行，小朋友，请你不要再发出这种啊啊的惊叫，跟我们说说，你见到的凶手是什么样子？
0: 凶手？
1: 嗯，
0: 他早就在一片惊叫声中，趁着茫茫夜色逃走了。那真是您找他，草莽大地无踪影，他杀您，神兵天将难提防。
1: 那小小年纪，人灭谁的威风，长谁的志气？什么难提防，什么无踪影啊？像你说的，我们警察都是吃干饭的吗？
2: 你跟孩子一般见识。
1: 我这不是跟他，是跟他们这一家子。
3: 当时为了做足效果呢，英达还特别的设计，让这个宋丹丹和关凌，咱们看过都知道哈，这脑门上都留了一绺一样的，这个叫弯钩毛，是吧？让这对母女看起来更像是亲生的啊。那为了让主演们在一块儿能够氛围好，导演英达还是拼命的拉关系户啊。你比如说吧，剧里边灵魂人物富明老人啊，这英达呀，这一度想让自己老爸演，可是最后为什么又换人了呢？原来这个角色最早的人选是人家这个老艺术家朱旭，但是朱旭呢也是因为时间没算开，就婉拒了英达了。英达没办法呀，就这才想起来，哎，不行，让我爸演啊，想自己老爸演这角色能不错。但没想到啊，英若成任老先生也没时间。你忙我也忙啊，是吧？但好在是真是亲爹啊，不忍心看自己儿子着急呀、啊。英若成就把自己的老朋友文星宇推荐给英达了，说你让他试试。一开始吧，文星宇人家也不愿意演，因为他觉得富明这个角色老打官腔啊，不讨喜呀、啊。后来想一想，不如挑战挑战自己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么一个角色演得有意思。为了演好这富明啊，这老爷子也没少下功夫啊，没事自己就吊嗓子练，
4: 远远早婚问，
3: 这才成就了富明剧里边这个独特的嗓音啊。
5: 看样子只好由我亲自出面了啊，我劝劝你太太，她对我一贯还是很尊重的啊，别人的话他可以不听啊，我的话他当然也可以不听了。
2: 爸、啊、那您打算怎么谈呢？
5: 思想工作嘛，
2: 嗯，
5: 还是要动之以情喽。
2: 嗯，
5: 我准备一进门就紧紧地抓住他的双手，盯着他的双眼，然后深沉地说：“你受委屈了，
6: 不许请假，开短会很快嘛。”啊，我先说几句啊。
2: 嗯。
6: 自从我主持家庭工作以来，这个有一个星期了吧？
2: 嗯。
6: 主要是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我们这个家里呀、啊，问题很多，
2: 哎，
6: 积重难返，
2: 嗯，
6: 一定要花大力气，下大决心来整顿，
2: 哎，
6: 啊，
3: 那扮演我爱我家核心人物这个和平，这肯定实打实这个所谓的关系户了，哈哈，毕竟宋丹丹人家是英达当时的妻子。
2: 那赖大平什么呀？刚才我还算着躺着花都富裕呢，怎么这会儿就不上什么了？你这点钱可不能由着你爸这么胡来。
7: 那
2: 啊，告诉他，国家又不缺他这点东西，就甭捐了。
7: 我爸的东西他要捐，我有什么办法？
2: 怎么是你爸的东西呀、啊？那是你妈留下来的东西，你是长子，你有继承权呢。
7: 对呀、
2: 啊。我告诉你啊，你爸要是不给你那份儿，咱们就上法院告他，咱让法院传他。
6: 不用传。我来了。
7: 您来了。
3: 当然了，英达选宋丹丹当主角，那可不光是说因为出于爱情，不是说因为是我媳妇儿啊，而是因为宋丹丹呢，在拍这《我爱我家》以前，人家早就已经叱咤春晚舞台好多年了啊，那是家喻户晓的

0: 喜剧明星了。
1: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俺娘说的。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
1: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俺娘说了。

0: 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
1: 是，
0: 俺娘说了。
2: 俺你娘还说呢，
3: 要命的
0: 事。你这是怎么了？
4: 所以呢，演技肯定没话说。而且呢，宋丹丹还帮英达拉了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和平的丈夫杨立新。因为杨立新呢，当时和宋丹丹俩人同事，都在仁义工作。英达去找宋丹丹的时候呢，哎，就看着了，杨立新正在那个演话剧呢，啊，就觉得这演员不错，嗯，正好他还有点这个文青范儿，是吧？然后还有点市侩这么个感觉，哎，确实也适合贾志国啊。没想到英达找到杨立新的时候，杨立新也是第一反应就给拒绝了。杨立新就觉得自己我没演过情景剧啊，不敢接。再加上你让我跟导演的媳妇儿俩人演两口子，这更不敢接了啊。不过呢，英达还是啊，凭借他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呀，成功的留下了杨立新。
5: 志国，
6: 我这是在哪儿啊？我还活着吧？
5: 你活得好好的啊，死的是别人。
6: 那就好，我就不管别人死活了。和平，
5: 哎，
6: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没事，我没事。
6: 圆圆呢？圆圆让坏人吓着了吧？
5: 坏人没把我吓着，您倒把我吓着了。
6: 你们俩都没事
5: 啊，
6: 我就放心了。
5: 嗨，你
7: 贾志国，
6: 那我
7: 哇，谁都问到了，你怎么就不问我呀？啊，你怎么就不担心我呀？
6: 我啊，
7: 你对我是什么感情？啊，你把我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啊，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吗？
6: 我不是早以为您抓坏人家了吗？
4: 杨立新和宋丹丹的这个配合，咱们看完了以后觉得堪称完美，是吧？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呢，就是宋丹丹拍摄的时候啊，她是老笑场。
5: 我现在就祝尽量的，呸，眉来眼去的，忘词儿了。各大商场都在开展金刚砂牌有奖收费。妈主持，哎，您好，听了这个贾志国，咱家了，上有小，下有老。
4: 但这也不能怪他，就是得怪这剧本，确实是很成功。你说这么好笑的剧本，他能不乐吗？但这剧本谁写的呀？这么有意思。说出来大伙儿可能都不敢相信，哎，就是相声虎口脱险的编剧梁左。
8: 南出其右的我爱我家，编剧梁左的神来之笔，情景喜剧引进的舶来品，创作中遇到了怎样的难题？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我爱我家逆袭的奥义。
4: 相声虎口脱险呢，稍微年龄长一点的人都知道，是吧？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
9: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10: 啊，
9: 上边可乱了。
4: 哦，
9: 这个喊
11: 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9: 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
11: 哎，哥们儿挺住。
9: 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4: 但是呢，其实梁左并不是专门创作相声的，啊，他之前一直是影视的编剧。要说梁左这个编剧啊，太大牌了，在我爱我家资金窘迫的这种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要高过大咖葛优，啊，就那么高。咱们今天回头看看，我爱我家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好的演员的加持以外，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接地气的这种台词。你比如说，在103集里边，啊，这个富明老人爷爷啊，就劝着志国，说：“胡说嘛，啊，我你志国，我们三个人这钱加起来有1000多块呢，
7: 什么样的锅揭不开啊？”
5: 爸，您也忒不了解外面行情了吧？
7: 嗯，
5: 1000块钱也算钱呐，也将够吃顿早点的。嗯，扔把尖。

0: 但是都没人捡。
1: 钱进，
2: 胡说。哦，一千多块钱扔大街上都没人捡。
1: 哎，
2: 我就捡。嗯，当然了，我捡了也是还给人家失主嘛。和平啊，我看你最近一阶段那思想不大对头啊。
1: 嗯，思想对，钱不对。
2: 钱不对头，思想也不对头。
1: 思想对，钱不对。
0: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等我长大了，给你们挣大钱，让你们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1: 哎呀，还是我闺女孝顺我，就是我等不到那天。
2: 平儿，
1: 哎，
2: 不要那么悲观嘛。我比你大那么多，我都有决心等，你就没决心等了。圆圆，说说你的想法，将来怎么去挣大钱
0: 啊？那还不容易，我先考上个好中学，然后呢进个好大学，然后呢找个好单位，然后呢再找个好对象。剩下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他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我这钱不就是有大家的钱吗？
2: 说来说去还是靠别人啊，
0: 真是
2: 挣钱得靠自己。我懂啊。
3: 这为什么梁左这种台词能这么接地气呢？就因为他在创作《我爱我家》剧本的时候啊，他借鉴了很多相声的创作手法啊。你看他这里边很多相声的三番四抖啊，哎，很多的这种技巧。
2: 自由散漫，你承认不承认？
0: 目中无人，你也有吧？
2: 过于早熟，还追求什么张国荣？
0: 思想复杂啊，还往家带什么摇滚少年？
2: 学习也不爱动脑子。
0: 这个干家务也不爱干，
2: 有时啊还不够诚实，
0: 经常撒谎，
2: 尊老敬老，我看你一点都没有，
0: 欺负弱小你是经常的，
2: 说你缺点成堆啊，那都是轻的，
0: 我看这孩子怎么要的了。
3: 大量的运用了歇后语啊，啊谐音呐、双关呐、修辞这些手法，把这些幽默发挥到了极致。
2: 哎，你看这个家伙，满脑袋都梳的是小辫儿吗？
4: 那是哥伦比亚的瓦尔德拉玛，哎，人称金毛狮王。
2: 金毛还狮王啊，不男不女，不三不四，看着很不顺眼嘛。
5: 下一个工程啊，我准备把我们家的家具全都处理掉
6: 啊。
5: 那个，请木匠重新打一套新的。哈哈，还有，我准备把我的卧室和客厅之间这两面墙通通打掉。啊，这样我们家的客厅就很气派了。还有，我准备把西面的阳台砸掉。啊，在南边再重新盖一个。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家长期的西晒问题了。
7: 那不占理的事儿我可不能干。哎，老局长，您就让我在客厅搭床吧。
5: 哎呀，这个
7: 和平，
0: 哎，
7: 拿包袱立马送妈回家。
5: 哎，别别别，老何同志啊，那您就在客厅搭床啊，我就是怕呀这孩子们出来进去的吵得您休息不好。
7: 不爱的、只要不爱我吵他们就成、您知道我是唱曲儿的出身，这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今天早起五点钟啊，我就得喊嗓子，再活动活动这筋骨，来个腰子翻身、驴打挺什么的。我不愿意在外头练，怕人家看见呀、笑话，就得在屋练。您甭管了，待会儿啊让和平帮我把这沙发往那边挪挪，腾出场子来，明儿早上起来我好练呢。
8: 进贤啊，你忘记了我们少年同学风华正茂的时候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上学路上手拉手，放学路上一道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我们两个恐怕不仅仅是同学关系吧。
5: 当然。还有点儿那个意思。
8: 什么意思？
5: 那个不好意思。不行，那也不成，丧失原则的事情我是绝对不能做的。
3: 所以咱们说这个内容好，台词好。

0: 英达那给多少钱都不亏，是吧？那现在咱再回过头来看啊，这部剧啊，大部分的主创现在都已经那是名扬四海的明星了啊。但是在当时，可以说啊，除了宋丹丹以外，基本上还都属于是寂寂无名啊。这其中就包括导演英达也一样，那时候没人认识。我爱我家的这个拍摄呢，其实是英达的一次冲动之举。这话呀，得说回到1987年，英达那时候在美国啊，研究生毕业了。他呢，在纽约一个电影剧组里边啊，在那实习。有一天呢，拍摄的空档的时候呢，他就听着对面这个影棚里边挺热闹，啊，呜嗷喊叫的。他就去看看嘛，啊，就看几十个观众正往里走呢，英达呢就跟着溜进去了。溜进去一看，观众们都坐在观众席上，啊，看现场表演，一边看一边跟着哈哈大笑。等一场戏结束了，台上的工作人员呢赶快的拉幕换景，然后演员呢也是到后台换装。这个玩意儿，这什么表演？这是啊，当时没见过这玩意儿啊。英达就问片场的工作人员，人家告诉他了，说这个啊是在拍情景喜剧。哎，他听这玩意儿新鲜呢，英达觉得这种形式挺独特，哎，太好玩了啊。他就想说这玩意儿要是弄回去，在咱们国内也整一个是吧？他就第一时间就跑到人家后台去偷师偷艺去了啊。学习人家是怎么开创作会啊，包括写剧本啊。于是乎呢，他毕业回国以后，马上就开始计划把这个 sitcom 引到中国。真正准备开拍了，英达才发现，说这个拍剧啊，可没有想象那么简单。情景喜剧，尤其这种拍摄手法，它和普通的电视剧还不一样。你看，在我爱我家这个拍摄棚这里头哈，一半是道具布景，一半是观众的席位。每回录制呢，都得邀请上百名的观众来看啊。你听这个现场的笑声，那都是真实的。情景喜剧带观众，就像春晚现场直播演小品一样啊，必须得一条过呀。观众能笑，这就成功，这就是导致演员呢。现场压力非常大，你这包袱没响，演员接下来在台上演就很难受啊，心里就慌了。所以说每一集拍摄以前，英达都得带着演员们最少得耗费啊3天的时间去排练啊，排练完了以后再留一天时间进观众拍摄。我说了这么多了，大伙儿看看我爱我家这么一部剧，演员的演技那可以说嘎嘎好，是不是啊？编剧的台词呢也非常给力啊，导演有想法可以放手干，那你说这部剧是不是想不火都难？那有的人就问了，是这么优秀的这么一部剧，那为啥刚出来的时候让大伙骂成那样啊？甚至说还让人评为这个年度最差的电视剧啊？因为我爱我家这部剧啊，他这里边反映的内容啊，过于的针砭时弊啊，讽刺了很多当时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1: 我现在挂着俩单位，在3个公司任副总经理，我比谁都忙。
2: 呸！忙，咱爸他们单位好几次都想把爸的办公桌从局长办公室给请出去了。
3: 我说你爸也是，啊，反正也退了。哀家享两天清福不好吗？
2: 还没礼拜上单位去顾问两回，
3: 顾什么问呢？弄得人家还给车接车送，给国家省点汽油好不好？
4: 老同志嘛，工作需要嘛。
3: 算了吧你啊，你爸呀纯属老糊涂了。
5: 今年1月17日12:20，治国对和平说。我们单位新来的那个圆脸小护士长得特别飒，和平说怎么着嫌我这破车挡好道啊，不让嫌。当时我正好上厕所，无意中听到的。今年1月2日

0: 24日50许，你们在厨房做饭时和平说，我觉得两口子老在一块也是怪没劲的，有个短期分离倒是好事。志国说，就是长期分离我也没有意见呀。那时我也正要往厕所去，今年2月8日上午6时45分。
1: 爸，您瞅您这是干嘛呀？我们两口子开玩笑的话您记那么清楚干什么呀？知道的，您是关心我们爱护我们，不知道的以为我婆婆去世2年多您心理变态呢。你
2: 打开佛门的时候怎么能把苍蝇也放进来呢？学习外国是好事儿，学人家的啊先进经验，学人家的管理，你不能什么都学呀。人家外国人还光着身子满大街溜达呢，你也学。
3: 不是，你先听，又干又瘦的一脑袋黄毛，跟苞米穗子似的。知道小时候我们管它叫什么吗？
1: 是什
3: 么？老玉米。
4: 因为形式也过于前卫，那时候哪见过那样表现形式的，是吧？所以说有一些保守人士呢，比较传统，可能就坐不住了，就看不下去了。什么玩意儿？这是电视剧吗？是不是啊？就纷纷提出了很多的批评。比如说有说他低俗，有说无聊啊，有说讽刺等等等等吧，说什么的都有。好在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经过岁月的沉淀，这部难得的好剧最终被观众所接受，也成了无数人心中的一部经典。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7月1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一行。
1: 许昆林对裘鑫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复旦大学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人才，汇聚创新资源，加快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复旦大学与辽宁历史渊源深厚，合作基础良好，希望进一步提升校地合作能级，携手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积极拓展人才联合培养、特色学科共建，帮助辽宁高校加强双一流学科建设，加大人才交流输送力度，推动专家学者、领军人才提供智力支持，鼓励更多优秀复旦学子来辽就业创业，助力辽宁全面振兴。裘鑫代表复旦大学党委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复旦大学的支持和厚爱。他表示，复旦大学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复旦与辽宁省渊源深厚，双方已有校地合作基础，未来学校将结合辽宁所需和复旦所能，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医疗卫生等方面推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复旦智慧。省领导赵成、蒋天宝、吴春耕，复旦大学领导许征参加。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悦己型消费是指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幸福感、体验感买单，情绪价值成为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引擎。我省各地涌现出大量悦己消费新场景，为消费市场添上了一把新柴。
2: 我身后是东三省总督府的旧址，同时也是沈阳一家沉浸式剧场的入口。这里的观众呢，拿到的不是传统的门票，而是一张赴宴者的邀请函。那拿着它，你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时代了。这里呢，没有座位席，同时大家也不用纠结于坐第几排，所有的观众都会跟着演员进入到不同的场景里，去感受不一样的故事线。那现在呢，我就要戴上我的面纱，走进故事里了。
3: 一共来了30多次了，就是一直觉得看不够，每次都有新的发现。
4: 它可能是一个博物馆，我白天有来看过，那到晚上再来看，这种环境当中呢，自己打扮完了之后，就更有沉浸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中的感受了。
5: 把百年老建筑变成实景舞台，让历史活在眼前。如今，这部沉浸式话剧已经从最初每周演出2场，增加到了每周5场。
6: 很多从外地来的观众，大家专门为了这部戏而来，也能通过我们这个形式对这段历史可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5: 不只是入戏，还能入局。在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的 XR 体验空间里，消费者带上设备就进入了一个虚实交融的新世界。
7: 主要是它得有一些互动的这个感觉很好，你能抓住东西，然后去放到自己的眼前，就是这个很真实。
5: 打造年轻消费者的新业态、新场景，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正积极引导商家向体验型消费转型。
8: 包括我们的咖啡呀、咖啡家呀、文旅家呀等种多业态的这种综合性的一种提升和改造，或他们沉浸式的让这个一些游客去体验它的环境的体验呢，也满足了游客这个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0: 新业态下，逛街淘货也能按主题来。在沈阳市铁西区的一个青年市集，每周都会围绕城市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节日节点设定不同的主题。同样，宠物经济也从单纯养宠向全产业链悦己服务升级。
1: 在鞍山的这家猫咖，一推开门，咖啡香混着猫咪的呼噜声就扑面而来。年轻人们点上一杯饮品，就可以跟毛孩子们亲密的互动。店长告诉我，单纯的靠卖咖啡是不太能留住人的。那么现在打造一站式情绪空间，顾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也从一个小时能够延长到3到4个小时。
2: 不仅有撸猫这一块，还有宠物美容、洗护、寄养，然后呢，将来也会提供桌游。
0: 从为商品买单到为情绪付费，未来我省还将大力发展体验式消费、城市漫游等消费模式，重点打造云旅游、云演出等定制化服务，推动服务加制造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创新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充分激活悦己加消费市场。本台报道。
3: 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我省多点发力，全面布局新能源产业体系建设。
4: 国家电投富新富猛700兆瓦风电项目整体工程目前进度过半，施工团队抢抓黄金施工季，分批次开展机组吊装作业，线路架设同步压查推进，项目投产后年均可输出绿电17亿千瓦时。
5: 已完成整机吊装34台，混塔吊装44台，上压站完成工程总量的55%，争取今年11月30日前具备上压站送电条件。
4: 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首台风电机组日前在丹东东港正式下线，推动当地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进一步壮大。一期风电项目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0亿元。
6: 后续我们将围绕丹东2、3期以及后续百万级的这个海上风电项目，持续提供高性能、高可靠的宣少系列机组。
4: 在辽阳，以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再生资源精深加工为主的辽宁华益储能年处理10万吨锂电池梯次再利用项目即将进入试生产。大连市在新能源产业布局上，氢能、储能、氢氨醇协同发力，红岩河核电站6台机组已全面商运，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
7: 应用负压式吸力筒等20余项创新专利成果，为高纬度海上风电发展探索有益经验。
8: 加快构网型、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应用，以技术赋能拓宽接入通道，实现新能源发得稳、用得好。
4: 本台综合报道。
3: 随着三伏天的正式开启，辽宁全面进入高温高湿的循环模式，新一轮降雨也即将登场。这个周末，我省东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北部地区局部有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地势低洼的车库、隧道、涵洞等空间极易成为危险区域。暴雨来临时，身处地下空间应该做好哪些防范措施？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9: 进水先断电，被困高处走。处于暴雨红色预警状态时，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不要进入地下商场、地下通道或地下车库，并且远离漩涡等。家里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物资。如果在家时发现水流涌入，要先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然后立即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不要待在地下室等地下空间，切记不要使用电梯。在地下车库遇到洪水倒灌时，如果水位刚没过脚踝，且水位上涨速度较缓慢，可以立即转移车辆。若水位已到小腿部位，且还在持续上涨，需立刻弃车逃生。乘坐地铁时，如遇暴雨积水，要配合工作人员指引，向最近的通往地面的楼梯或通道撤离。如果周围水情已经导致无法离开，立即拨打119，在最高处等待救援。
3: 再来关注东北超，昨晚大连队抵达延吉，为明天东北超第五轮客场挑战延边队做准备。足球城大连和足球之乡延边的这场较量，吊足了球迷们的胃口。
10: 我是在大连北站，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10，过一会儿大连队就将乘坐着高八

0: 02747列车奔赴延边，开启东北超第五轮的客场远征。积分榜上呢，因为东北超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多赛一轮的延边队现在是位列第三，而大连队呢现在是暂排第五。所以说，本周六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抢分卡位战。面对这场客场硬仗，大连队也做足了准备。
1: 队员们一进入车厢就瞬间感受到移动主场的氛围。乘务人员精心给球队和球迷准备了向日葵，并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
2: 我们今天穿着旗袍来给各位球员加油助威，祝愿大连队在延吉赛场上旗开得胜，
3: 能跟东北超的球员坐在一节车厢里边，看到这个别出心裁的这种创意，
4: 祝愿他们在后期的这种比赛中吧，能够一举夺魁。
5: 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延吉。在我身后，大家还有印象吗？这就是延边的明泰鱼啦啦队。
1: 我们排练了很久啦啦队的这个体操，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热情跟欢迎。
5: 欢迎这个大连球队的到来，我希望双方球队发挥最佳的水平，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0: 一送一接间，大连与延边的热情无缝衔接。明晚6点，我们也共同期待两队在绿茵场上的热辣滚烫。本台报道。 东北超票根经济又出新优惠，沈阳赛区第四场赛事期间，沈阳市联合省银联、美团辽宁、南航依托线上平台对餐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等生活消费场景给予额外补贴。消费者7月15号至21号前往指定商户，通过云闪付 APP 消费结算，可享受相应优惠权益。美团消费者下单时，在原有团购价基础上，可再享95折优惠。 同时，南航推出东北超球迷专属机票福利，凭任意场次东北超赛事票根即可享受航班折上折优惠。本台报道。
6: 自开赛以来，东北超话题不断，热度不减，持续引发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7: 经济日报刊发东北超一张票根闯关东的启示。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 IP， 东北超撬动近1元商业赞助，辽吉黑吉内蒙古4省区实行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放、宣传推广4统一。这种跨省区的协同机制，用一张票根串联起超1亿人口的大市场，催生看球加周边游消费新场景，打造赛事加旅游加消费融合。 产品，让短期的赛事效应转化为长期的活力增量。在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看世界杯直播，同时沉浸式体验东北超等赛事。
8: 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去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穿超，充分地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7: 沈阳日报聚焦东北超沈阳队与通辽队的焦点战即将打响，带火沈通双城游。今年7月至10月，持东北超、蒙超联赛观赛凭证的游客，可在通辽全市17家 A 级旅游景区、5处自驾露营基地，享受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让利等专属优惠。各大旅行社也纷纷上架更新针对沈阳游客的通辽旅游产品。 观赛加旅游的融合模式，正成为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延边日报关注明天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比赛，延边队的坚韧血性、大连队的硬朗细腻，都是东北足球流淌了几十年的血脉底蕴。 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对话，是东北足球兄弟间的记忆切磋，更是两地传接足球薪火、振兴足球事业的双向奔赴。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据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喂，你好，这里是大理花房客栈，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哦，我们这里啊，刚好剩下最后一间房。对的，对的。你们几点到啊？我一定给你们留房间啊。
1: 你好，请问还有房间吗？
0: 还剩下一间房，
1: 是，那真是太幸运了。
0: 那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我给你开房啊。
1: 那真是太麻烦了。
0: 一点都不麻烦，不麻烦。哎呀，你也是89年的？
1: 对呀、啊。
0: 我也是89年的，咱俩同龄哎，肯定有好多共同话题。
2: 小斐。那个街道上说让35岁以上单身女孩都过去报个到，就差你一个人了。听没听着啊？
0: 啊，听着了。
2: 妈，一天天的洋了耳朵的。
0: 我帮你登记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老板，
0: 嗯，
1: 这个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0: 你好有眼光啊，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过已经坏了。
1: 我认为啊，他发出的声音才是最有质感的。
0: 要么说你有品味呢。
1: 啊，谢谢啊。
0: 哎，我问一句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啊？我的工作呢，就是收集各种好听的声音，比如、花鸟鱼虫的声音呢、啊、高山流水的声音呢、啊、然后把它剪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最美妙的音符。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0: 啊，我理解理解的，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1: 哎，这样吧，我帮你把这个留声机修好怎么样？
0: 真的假的？那太谢谢你了。给，欢迎到大理来。
1: 啊，
0: 你的房间在2楼。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回见。
0: 回见。太帅了！不行，我得再买点花布置一下。

0: 什么？张匪，你还想往哪儿跑？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扶我一把，我站不起来了。
1: 哎呦，姐，你怎么来了呢？
0: 还我怎么来了？张匪啊，房租什么时候交啊？
1: 姐，不是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每个月30号交，今天才3月28号。
0: 我说的是2月份的，乃至1月份的，甚至说是整个16年的。张伟，咱合约怎么签的？
1: 押一付三。
0: 付三在哪里？
1: 那我不是押了一了吗？
0: 那你也不能光押一呀、啊。这都2年了，你一直跟我这儿押一押一，你弄得我很压抑呀、啊。
1: 姐呀、啊，姐姐，你看你，你怎么生上气了呢？那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不庙还在呢吗？
0: 问题是这庙也是我的呀。你这么的吧，我算看明白了，钱你要是不给，我就在你这住下，什么时候你把钱还给我，我什么时候搬走。
1: 哎，别，姐，姐，我这房间本来就少，你这。

0: 你还没睡啊？
1: 啊！
0: 大半夜的不睡觉，谁在吹口哨？有病！不知道我睡眠质量不好吗？
2: 没事儿，他可能就是说梦话呢。
1: 哦，那晚安。
2: 好，晚安。
0: 张肥，你太过分了吧啊！房租不给我也就算了，在你这住两天，你半夜找个人在那吹口哨，他是谁？告诉我，我找他评评理。
1: 早上好。
0: 是他吗？
3: 啊。
0: 昨天晚上是你在吹口哨吗？吵到人家睡觉了啦。今天晚上不许你这样。
3: 啊，你是要去采风啊？
1: 对啊。
3: 那我可以
1: 跟你去。

0: 晚上吹口琴的是你吗？
1: 对啊。
0: 今天晚上吹这个响。
2: 云姐呀，我们两个还有事儿呢。
0: 这你们俩忙，这跟谁没事儿似的。哎呀，喂，啊，我在大理呢。跟什么对象啊？我哪有对象啊？我单身。那就得看哪个男的有福气，能抱得美人归了。行，那到时候咱晚一点再。这个刷卡刷坏了手机就是麻烦哈。
2: 哎，那我们走吧。
1: 好啊。
2: 算了，不如这样，我们坐那儿聊聊天。
1: 好啊。
0: 那我坐那儿望会儿天。
2: 我喝点饮料吧。

0: 好难拧啊！哎，我手没有劲儿。
1: 我帮你吧。
0: 啊，好的。
1: 给你。
0: 谢谢。
2: 哎呀，唠了半天的嗑，有一点饿了，吃个罐头吧。

0: 桃。
1: 谢谢啊。
0: 哎呀
1: 哎呀，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刚才这个手磕桌子上了，好疼。
1: 没事吧？
0: 啊，没事。哎呀哎呀，什么材质的，这么不结实？
2: 花岗岩的。
1: 哎呀，太遗憾了，刚才花岗岩断裂的声音我居然没录上啊。
0: 哎，来大理怎么能让你有遗憾呢？嘿，哈，风呼。怎么样，想不想听大楼坍塌的声音？行，无所谓了。哎呀，别闹，你坐这歇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来来来，你来你来。那个，你今天是不是录了好多好听的呀？
1: 对呀、啊。
0: 我可以听一点吗？
1: 当然可以啊。来。
0: 谢谢。哇，好好听啊！这个就是你在大理录的？
1: 这是我在大理网吧下的。哎，这个是我在大理录的。
0: 我也听听。都有什么？
3: 大理美食城，大理美食城开业大酬宾，满100送80，还送酱肉和肘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2: 不是，你给他听什么，把他给支走了？
1: 美食广告。
2: 啊，还是你有办法。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会留在大理放弃远行吗？
1: 如果你喜欢的人想让你跟他去远行，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2: 我在大理待习惯了，每天看着这里有那么多没有结果的邂逅，我经常跟我朋友们说，想让我相信爱情的话，除非这里下场雪。今天你又没有去采风城，明天我们一定一起去，好吗？
1: 那明天早上9点，在这儿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1: 喂，你好，帮我查一下我明天的航班是几点的。好的，知道了。
4: 姐，我找了一圈了，没找到他。你可千万别伤心，你说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动真感情，那不是傻吗？
0: 那个小伙子呢？

0: 插动真感情了。
1: 你俩回去吧。
0: 走吧，开心点啊。
1: 拜拜。

0: 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会为他留在大理，放弃远行吗？
1: 那如果你喜欢的人喜欢远行，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0: 如果让我相信爱情的话，除非这里六月能下雪。
2: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会跟他偷看着你。
3: 我没有找到雪花，我给你找到了桃花。你喜欢吗？
2: 怎样？
4: 你看咱这人缘。
5: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4: 是，
5: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4: 哎，帮忙啊。
5: 经常的提携我。
4: 对，
5: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鞋。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鞋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鞋，我
5: 帮助我，
4: 帮忙帮助我。哎，
5: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4: 您说说，
5: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4: 我可没瞧出来。
5: 真的，我喜欢看书。
4: 哦，好看书。哎，
5: 咱们俗话说得好，
4: 您说，
5: 书中自有颜如玉。哎，
4: 书中自有黄金屋，
5: 开卷有益。
4: 对对对，
5: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4: 哎，这没错。
5: 你喜欢看书吗？
4: 我喜欢。
5: 真的？
4: 我爱看书。
5: 你喜欢看书？
4: 哎，我喜欢看书。
5: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4: 对，
5: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4: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5: 看婶儿干什么？
4: 哪个书？
5: 书卷的书，
4: 书籍。
5: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4: 是是是，
5: 让我们去学习。
4: 没错，
5: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4: 哎，都有，
5: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4: 哎呦，不敢保证。
5: 不一定吧。嗯，这样，孙老师，
4: 您说，
5: 我出一个主意。
4: 什么主意？
5: 我考您一个字。
4: 哦，考我个字儿啊？
5: 看您认识不认识。
4: 我认识，我告诉你，
5: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4: 您说什么字？
5: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嗯，
4: 您说说。
5: 左边一个人，
4: 人，
5: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4: 没听见。
5: 丛，丛林的丛，
4: 丛。
5: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4: 那念什么呀？
5: 念双人床。
4: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5: 形象不形象？
4: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嗯嗯。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5: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4: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5: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4: 还有什么字啊？
5: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4: 这什么呀？这 W 啊？
5: 怎么样 ？W？
4: 您
5: 不不
4: 不，
5: 一个字啊 ，W，
4: 这不英文吗？
5: 中国字也有啊。
4: 您说说，
5: 一个瓦片的瓦，
4: 瓦片的瓦，
5: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瓦
4: 千千万，写错了吧？
5: 不认识，说写错了。
4: 这念什么呀？
5: 这个字念千瓦。
4: 从里边往外边念。
5: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4: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哎，
5: 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4: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5: 应该念什么？
4: 好寂寞。
5: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4: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5: 啊！这是开玩笑啊，
4: 其实别胡说，
5: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4: 您有什么文化？
5: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4: 谁呀、啊？
5: 我。
4: 您还写诗呢？
5: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4: 那就是不会。那有三句的诗吗？
5: 当然有了。
4: 您说说。
5: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

0: 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1: 行，
0: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对小伙伴全来了，
0: 同学阿姨小伙伴
1: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温家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有点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哎、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
0: 听着，
1: 知道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
1: 嗯，
0: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
2: 你跳回来了，
0: 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啊，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
1: 嗯，
0: 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1: 嗯，
0: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1: 平，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0: 嗯，
1: 是上
0: 上，
1: 嗯，
0: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
1: 哦，
0: 雨对风，
1: 哎，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1: 我没问
0: 雾蒙蒙，
1: 行，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
1: 哎，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1: 哎，
0: 平仄
2: 平仄平
0: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个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
0: 嗯，
1: 后边就别说这个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
0: 嗯，
1: 您听我这个字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盐，
0: 盐，
1: 嗯，
0: 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1: 哦，
0: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哦，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 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
0: 嗯，
1: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啊？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嗯，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啊？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啊，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一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啊、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1: 谢谢、
0: 啊、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嘿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啊。
1: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我给您、哎、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听来了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
0: 哦。
1: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哎，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别，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啊。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你。

0: 出一个啊
1: 啊啊！
0: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球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1: 啊！
0: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0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0: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
1: 啊！
0: 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去你的吧！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哎，刘建，我修图没这个，
3: 包括这边也有
4: 平房说的呢。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塑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

0: 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寸玉间手上的这把簪子。
1: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包十多把簪子，刻着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0: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寸玉间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1: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0: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5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梧桐，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叫金永淑，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8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淑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100种绣花针法和近1000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5月份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淑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0: 云南是少数民族，
1: 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啊。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4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淑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淑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7彩云南的7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淑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淑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2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2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淑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淑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3: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0: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3: 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肩膀要晃动，挺起来晃，就是世界，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好，再看前面。
1: 对金永淑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淑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 花儿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0: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1: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4: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5: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1: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6: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1: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5: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1: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4: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5: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1: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7: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5: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1: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10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5: 保色
7: 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
5: 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8: 有请盛女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5: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1: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乡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9: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10: 来皮肤过来。
1: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9: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1: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

0: 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樱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1: 我们上上去找马樱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樱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樱花树。
1: 去年我们选的马樱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樱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樱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樱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樱花的后代，祭祀马樱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卖的帕米勒，也有伙伴要露馅，一大早就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宿，过夜就很危险。
1: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句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树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他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

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哎呀，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而临走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在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吧，还请一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1: 爸，我们回来了。
0: 哎呦，林老英雄，我先在您这儿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啊，保密。保密。停。好，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
2: 儿子，跟你爸说，
1: 爸，这次我说到做到，口试考了88。
0: 真的？你这提速提的也太快了！我爸爸太高兴了。
2: 家里怎么有烟味啊？
1: 爸，你是不是抽烟了？
0: 别瞎说，明明。
2: 对，
0: 爸怎么可能抽烟
2: 呢？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不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没问题。
0: 明明，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哎呦，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
2: 说吧，抽几根？
0: 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
2: 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0: 我没喝酒。
2: 这是测烟的。啊？吹吧。
0: 这准吗？
2: 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烤烟型，0.8的吹不成0.5的。
0: 哎呀，太搞笑了这！行，我又没抽。
2: 我让你吹。
0: 我这习惯了，你别嚷嚷，我紧张。
2: 今天是我好日子。
0: 我就怕你这个。
2: 抽了。
0: 婷婷，我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
2: 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
0: 哦。啊，就是说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下好
2: 了。抽了！
0: 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2: 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0: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2: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0: 我不出去站。
2: 去不去？
0: 我不。
2: 去不去？
0: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不去
2: 是吧？
0: 不是，凭我又没抽，我干嘛？
2: 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跟我说说，谁证明？
0: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家，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林老英雄。哎，对，你不是请林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
2: 你说话算话？
0: 算话。
2: 林老英雄。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
0: 这种画像，你

0: 大伙说他能说话吗？
1: 还编呢？啊！哎呦，我都看见了。
0: 不是那个，
1: 这是什么呀？哪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0: 不是那个，
1: 编，接着编，说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
1: 科长的？
0: 我跟你讲，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他怕挨揍，他就拿了2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2根烟，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叼在嘴上，我也叼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
1: 你都叼嘴上了，你都没点。
0: 说实话，斗争来着，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咔。我咔咔没气儿了，气得我差点把打火机嚼了。
1: 啊，那我明白了，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0: 你这不
1: 藏在那儿，等待一会儿再抽。
0: 谁藏了？我没藏。
1: 那你藏了干什么？
0: 我不是藏，
1: 就是藏。
0: 我没藏。
1: 那干什么？
0: 我是
1: 编编，接着编。
0: 上供。啊，对，我给他上供来着。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哎，哎，我怎么跪下了？
1: 你上供了吗？哎，上供这种借口，女子找得着，这谁受得了啊？你说你为了抽根烟憋出多少智慧啊？什么都跟那抽烟沾边，什么这个世博闭馆了他得抽一根，首钢停产了他得抽一根，啊，全球变暖了他得抽一包。最可笑就上个月，好不容易戒了一个礼拜，第7天晚上，大大方方点上一根烟就叼上了，我就看他这回能找什么借口。他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庆祝他阶段性戒烟成功。
0: 婷婷，这生活要有点小情趣嘛。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 他得慢慢来。
1: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1天3包到1天1包，再从3根到1天1根，才到现在的单双号。
0: 是，从3包到1根就3天。
1: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撒谎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
0: 不不不，婷婷，我能坚持，不用。
1: 改摇号。
0: 听见了吧？这都是摇不上号的。我告诉你，就我这运气，我3年我也摇不到。
1: 那就3年别抽啊。
0: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1: 听你的。
0: 哎，你这伙人怎么听我的了？
1: 因为你撒谎。
0: 我没撒谎。
1: 谁证明？
0: 那就我科长。
1: 你还憋你？啊
0: 啊啊！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着，
1: 我等着。
0: 我正找你呢。
2: 我是找你的。
0: 不是，你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呀，你嫂子给石头了。
0: 不是，为什么呀？
2: 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她不相信。她说要讲不清楚，还接着石头我。你说85公斤级，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
0: 是，没人受得了。这简单，这样一会儿见到嫂子，你就跟她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
2: 啊，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啊，
1: 科长来了。啊，进来坐吧，抽根烟。
2: 不抽。
1: 怎么了这是？哎，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
0: 是是是，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
1: 坐，科长。
2: 你刚才
0: 是
2: 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2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给他点上我没点。
0: 杨科长，说反了，反了！
2: 这反了！我重说，我从家里拿了2根烟，我给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没点，我给他点上了。
0: 不是，这有区别吗？
2: 这怎么没区别啊？
0: 这是我家，
2: 我管你。 谁家？发现我没抽烟，我不能再挨揍了。85公斤级的大雪天，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谁受得了？
1: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
1: 我要信，我就是傻子。
0: 大伙儿信吗？
3: 信。
0: 我都不信了，我臭了，行吗？
1: 你还狡辩！
0: 我的天哪！我说我臭了还狡辩？
1: 你太可怕了！你现在撒谎连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
0: 婷婷，咱是过日子呢，还是在家逮特务呢？不是，这一颗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毕业了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上外边站着去，行吗？
4: 你干什么去啊？
1: 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4: 妈，不行，爸去外面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0: 亲儿子。没关系，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她，她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4: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4: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改卷子。说为什么？
0: 为什么？
4: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

0: 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
0: 来。
1: 爸，那我们还用出去站着吗？
0: 要去。
2: 你行了行了，要去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外边下着鹅毛大雪。
0: 下刀子也得去。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都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来，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
3: 这个包，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之后去，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媳妇儿，
4: 都是你的错。
3: 对，我错了。
4: 是你惹的祸。
3: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2: 干啥呢？
3: 这个我承认错
2: 误。你说啥？
3: 没事了。
2: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3: 一化妆包。呀，
4: 送来的。
3: 不是。
4: 表现不错呀。咋的，二手的？
3: 我说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
4: 是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
3: 对对对。
4: 那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
3: 她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咱业务去。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呢。这时候呢，他把包啊就落在咱车里了，不光是包，还有。
4: 停，时间到，听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
3: 完了。
4: 咋的？再来一遍。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媳妇儿现在大气啊，啊，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4: 你给我站住！
3: 大气。
4: 钱顺风，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
3: 咋的？啊，
4: 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
3: 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4: 咋的呢？
3: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哼的我，啊，现在我到公司，她哼的我。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哼的我呀。
4: 哎，在家我哼的你正常吗？
3: 正常啊。
4: 她凭啥哼的你？咋的？又好啊？
3: 哼的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4: 让他哼的，
3: 谈砸了四笔。
4: 我告诉你，顺风，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嗯，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
3: 是你啊，
4: 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哼的你。
3: 真打呀？
4: 打。
3: 我不听话了。小花啊，
4: 她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3: 那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
5: 钱总。
3: 来了，刘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啊！哎
5: 呀，你快躲往哪儿躲呀？
3: 躲躲沙发后，
5: 你躲这儿啊！好好，钱总，你有病吧？啊！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哎呀，你咋的？你烫脚了是咋的？
3: 不是小花来了，
5: 啊，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哎呀呀！
3: 那个进来吧。哎呀， 小花，我就怕他。
2: 哎，钱总，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3: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的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2: 钱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
3: 对，
2: 要是上回那个，啊，你就解释不清了。
4: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6: 伞，一把雨伞，
3: 是不是小花？
2: 钱总，你说啥是啥？
4: 伞，你得把
2: 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3: 不是，不是那个。
2: 钱总，哎。这位是，
3: 哦，你没见过是吧？
2: 没见过。哦，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2: 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4: 钱瑞芬，你给我滚过来！来，哎，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6: 你的，咱俩的照片。
2: 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
3: 你看
2: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4: 你放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3: 对呀，啊，结婚照嘛。哈，
4: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2: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
3: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回
2: 去。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啊，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是吧？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你看看，
4: 哎，坐下聊。
2: 好嘞，嫂子。
3: 不是，哎，
4: 坐。哎呀，
2: 嗯，什么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哎，
3: 这能问吗？啊，不问了，哎，行不行，啊？
2: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4: 啊。你说吧，
2: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子。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哎，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对呀，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3: 你快接电话吧你！哎
4: 呦，咱就老那棉裤腰，
3: 不是，他就这么个人儿。
2: 喂，谁呀？
4: 不是我一
2: 啊，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
3: 给谁打电话呢？
2: 赵总啊。
3: 哪个赵总啊？
2: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3: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2: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3: 没有啊。
2: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3: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
4: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3: 你看，
2: 咋的，
4: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敬，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2: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4: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给我叫啥吗？
2: 叫啥呀？
4: 二驴子。
2: 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驴儿。
4: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2: 你看看，
4: 你还整的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你说啥？对了，快点的，
2: 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嗯，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4: 你说吧，我干。哎，
3: 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憋一会儿，憋一会儿啊！来，来。
4: 哎呀，钱正芬，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哎呀，
2: 对嘛。
3: 你说吧。
4: 你说吧。
2: 咋的？啊，
4: 站去。溜达两圈。这样的？
2: 对。啊，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4: 我们家钱正芬啊。
2: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来，哎，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3: 你快拉倒吧，上一边吧，还时尚呢。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你啊？
5: 哎呀，你算老几呀？啊、
7: 我觉得穿着挺好看的，
2: 嫂子，
7: 多好看呀！
2: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
7: 哎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2: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7: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2: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呀，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7: 咋的？就这样人儿？
2: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
5: 你在这吓我干啥呀？
3: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2: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3: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2: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3: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2: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3: 小摊买小摊买卖他都没卖不出去强吗？
2: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3: 哎，你看，
7: 没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3: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2: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3: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2: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3: 我是啥？
2: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3: 我打工的了。我了。哎呀，
7: 行了行了，
2: 还、哎、有。

0: 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恨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哎哎
1: 哎、不是媳妇儿、哎，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2: 不是
1: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2: 干啥呀？
1: 你别说，啥也别说。
0: 钱总，
1: 咋的？
0: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1: 对。
0: 赵总，
1: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0: 钱总，你说的是明天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1: 哎
2: 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0: 喂，赵总，
2: 着急，你等一会儿。
1: 别给我砸了不行吗？
0: 什么？好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1: 什么情况？
0: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钱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1: 哎哎，花花花花花花
2: 花花什么花啊？钱总班啊，你就嘚瑟吧你呀、啊、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
1: 哎呀，
2: 你说你
1: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
2: 哎呀，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1: 没有啊。
2: 那不就完了吗？
1: 我撵他去。
2: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
0: 钱总，你干啥？
1: 我要留住人才。
0: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1: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2: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0: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2: 你说，
0: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0: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2: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
1: 哎，那我回避一下。
0: 哎，钱总、啊、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2: 那你说吧，
0: 嫂子。嗯，我怀孕了。哎呀，
2: 哎呀，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0: 跟他有关系。
2: 咋的？哎呀，
0: 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我吧，跟我老公结婚3年了。嗯，这3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2: 是
0: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2: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0: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
2: 哎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啊，这算事儿吗？钱振发，哎，这算事儿吗？
1: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2: 就是，
0: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公司发展的挺好的，我想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1: 小花啊，小花啊，现在咱辽宁

0: 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的老板？
1: 田总，哎，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啊，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0: 考虑考虑。
2: 太好了。哎
0: 呀，行了，
2: 刘哥，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了，赶紧做饭去。
0: 做饭。
2: 今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
1: 妈呀！谢嫂子，
2: 谢啥？
0: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1: 谢谢田总。
0: 等着。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哦。
4: 到冬奥到啊、哦、你吓我一跳。
3: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
4: 朗诵，没见我朗诵吗？我自己写的词儿朗诵啊。
3: 自己写的词儿啊，就冬奥到冬奥到。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4: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3: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呐，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按您的意思改朗诵，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我加九五的。
4: 加九二的行不行？
3: 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啊？啊，你得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和激情。
4: 加油就必须得呐喊。哎，
3: 对了，
4: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词儿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3: 你怎么喊？
4: 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
5: 看冬奥，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4: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着吗？
3: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4: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
3: 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七个大项，100多个小项，人能听说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4: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3: 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4: 对，我们应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他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哎，
3: 分门别类，
4: 咱们给他定制。
3: 好啊，
4: 是不是？哎，
3: 这样，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4: 您出，您出，
3: 咱就来那个，哎，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4: 自由式滑雪，
3: 对
4: 这个好。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哎，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还有那个，哎，这么出溜着滑。
3: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腾空，然后啊，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4: 咱也得给他来一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3: 哎，多新鲜呢！这
4: 您就来拿那个，
3: 哪个？
4: 就你最喜欢那个京剧。
3: 叫小帆，
4: 叫小帆，
3: 对喽，
4: 对，就这个，你唱一下，你唱一下，我听听，我给你，我给你创作一下，
3: 叫小帆嘛，一见公主到令箭，报答王公细心间，站立宫门叫小，最后我上不去。
4: 上不去，你闪我一下。
3: 不是，我最后那高音我每次都上不去，
4: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激情。哦，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3: 那这是什么地方？
4: 这就是滑雪场。
3: 哦，这是滑雪场。
4: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只能上去。哦，
3: 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4: 对对对对，
3: 来来来来来，
4: 感觉啊，一道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在跳台往下翻。哇，上去了。
3: 哎，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加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啊。
4: 我再
3: 来一个
4: 节目，
3: 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4: 是不是？哎呀，
3: 再来一个，再来一项目。滑冰。
4: 滑冰好啊。滑冰啊，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3: 滑？没有没有自由式滑冰。 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6: 对，花样滑冰，
3: 对，
6: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嗯，它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3: 出溜滑。
6: 对，
3: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6: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3: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6: 哦，冰面上的舞蹈，
3: 咱们加油，再
6: 翻。那不行啊，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3: 那好像得怨我，
6: 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嗯，我给你演示一下。
3: 可以可以，
6: 这个方式可以。
3: 哎呦，你看看，
6: 来给我那个 music。
3: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6: 我刚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3: 不是，
6: 什么都不用说，

0: 滚下去。哎哎，
1: 妈呀，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怕你出气，
1: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面啊，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啊、
0: 对对，
1: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0: 没听说过啊，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都不像话。
1: 那你再换一换换，
0: 这样啊，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1: 趣味性，
0: 冰壶。
1: 冰壶好啊。
0: 嗯，
1: 冰壶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0: 这话怎么解释？
1: 就比赛之前，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
0: 啊，
1: 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
0: 行了，
1: 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0: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那擦地，那是调整摩擦力。
1: 哦，
0: 哎，
1: 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0: 嗨，你买它干嘛呀？
1: 对，冰壶。你想一下冰壶啊。
0: 冰壶。
1: 呼，
2: 水壶。
0: 还是那带哨的，
1: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词，你听词儿，听词儿。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咱俩的壶换一换。
0: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过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1: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0: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1: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0: 怎么怨我呀？
1: 这回我自己挑。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0: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1: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所有项目里面就属它最激烈。
0: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1: 冰面百米短跑。
0: 哎呦，
1: 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
0: 哎呦，脱了吧，脱了吧。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道速滑。
1: 对，就这个。咱俩配合一下。
0: 咱俩怎么配合？
1: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0: 我就跟着你。
1: 对，
0: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1: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指定能行。
0: 什么？
1: 指定能行。
0: 你别指我脸
1: 啊！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又有音乐。

0: 球、雪车、雪橇，什么都有。
1: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棒！
1: 什么南来的、北往的、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什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0: 郑州的、洛阳的，那么叫做开封、许昌的、平顶山的、三门峡的，是块金牌全拿的。
1: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棒！把双腿猛蹬，咱们一起来滑冰。
1: 哎，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滑雪。那么左右。

0: 干啥玩意儿了？你看着点儿，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2: 啊，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
0: 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我虎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
2: 那你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
0: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哎
2: 呦我天哪，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0: 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小哥我，小脸儿，我事儿，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啊、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3: 是，找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就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我学习呢，你知道吧？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我这天天背，天天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也有点花。
0: 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3: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啊，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瓶叶黄素咀嚼片，绝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3: 等会儿，别起哄。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0: 我就过来看你，
3: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等我放井里了啊。说吧，啥事儿？
0: 是这样，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呀呀！这个事儿你得帮我。
3: 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0: 咋的？
3: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0: 拉倒吧，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3: 知道了，
0: 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3: 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0: 那是啥呀？
3: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哎呦我的妈！
0: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3: 不是，这啥意思？你这是要干啥呀？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0: 你摆直了。
3: 哎，这还有个空的，是咋回事啊？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3: 咋配合你啊？
0: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哎呀，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理向我缓缓走来。完美，
3: 完美。
0: 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3: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0: 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3: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0: 不是我点不点，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3: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0: 对，
3: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0: 你帮我？
3: 你谁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0: 行，啊，行，我信你啊。
3: 行行。
0: 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嗯，你这样啊，来，哎呦我，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吧，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3: 对不起，我造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凭啥做不到？我这怎么整啊？
3: 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啊，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0: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3: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0: 啥呀？
3: 中华小曲库。
0: 行，小曲库，然后这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啊，还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3: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0: 你想咋的？
3: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捡起来。
0: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3: 撒开撒开，着什么急呀？急闹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吧，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
0: 你等会儿，
3: 干啥？
0: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3: 还有第四项，
0: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3: 晴天霹雳大惊喜？
0: 对。
3: 怎么个大法？
0: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它，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3: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0: 又咋的了？
3: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0: 不是，哎，小亮，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3: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那看着真灵啊，那家
0: 上一边的对吧？
3: 干啥？
0: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3: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这绝对不行啊。
0: 脸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3: 你到底怎么难啊？
0: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

0: 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半天是啥意思啊？
1: 就是把你删了呗。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才在这堵他下班嘛。
2: 不是这样，小四啊，你前面说这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有点，我得合计。
0: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就。
3: 去搞活动了，
1: 来了来了来了，上！
0: 下班了啊？
4: 啊？怎么的？在这儿专门等我呢？啊，
0: 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4: 那你说呗。
0: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4: 小四啊，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1: 是不是贼暖和？
4: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0: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1: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干啥呀？
0: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1: 音乐啊，
0: 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老舅啊。哎呀妈呀，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老舅。
1: 小四啊，嗯，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黄，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1: 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2: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
2: 是这样，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为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
0: 咔，你看。
2: 乐了，乐了，这是高兴了。
1: 小四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
2: 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不对呀，差几个字儿啊？
0: 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2: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
1: 你爱爱谁爱谁？
2: 大胆！
0: 我要爱大米，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啊？
2: 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就行不行啊？
1: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2: 不是，我就走了，咋？
0: 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1: 说啥、啊？
0: 不是，他呀，小四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1: 我不想看，
0: 不想看啊！
1: 你要干啥？
0: 来，
1: 干啥？
0: 那就对了。
1: 你要干啥？
0: 干啥？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
1: 了。不是，你要干啥？
0: 哎，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2: 干啥呀？
0: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2: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让放烟花吗？
0: 听着啊。
1: 呛着了。
0: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响啊，可能是个蔫炮。
1: 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2: 啥意思啊？哎，
0: 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2: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0: 没毛病。
2: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脸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
0: 哪个？
2: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0: 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2: 那你告诉我，你是啥？
0: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3: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啊？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啊。

0: 么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月，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1: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0: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2: 哎呀，
3: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4: 他拿过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3: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4: 有多厚？
3: 怎么？
4: 多少？比我准点。
3: 这样吧，
4: 这一沓有多厚？
3: 这么厚。

0: 有十几袋啊。
1: 我问走。
0: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1: 对。
0: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1: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2: 你知道这笔

0: 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1: 那些钱呢？
0: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2: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0: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2: 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0: 钱倒是挺新的。
2: 还有吗？
0: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2: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孙小军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2: 哦，你几点回去呢？
0: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2: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0: 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2: 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3: 不困了，不困了，
4: 不困了，怎么了？哭啥呀？哎呀，
0: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2: 不饿。哎呀。
4: 你干啥呀？
5: 来了，胃疼。
4: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5: 先让我烫会儿。
4: 你咋了？
5: 胃疼。
4: 胃疼啊？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5: 别说话了，不让我说话。
4: 爸爸睡觉了。玲儿啊，玲儿，
0: 哎。咋了啦？
4: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4: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0: 出啥事儿？
4: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0: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4: 真的。
0: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4: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啊。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4: 好。
0: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1: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6: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0: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6: 体态失踪，
0: 这要抓着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
6: 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
0: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6: 身高1米8左右。
0: 小军儿，
6: 细长眼，皮肤
0: 小秋，
6: 身穿黑色，
0: 他打工回来没有？
6: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0: 小军儿，
6: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7: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0: 还不回来啊？
7: 没回来。
6: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7: 媳妇儿，
6: 我们也尽报。
7: 你说你要是知道，
6: 放下包袱，
7: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0: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
6: 为犯罪嫌疑人，
0: 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6: 一经查出，
0: 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6: 窝藏罪，
0: 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7: 媳妇儿，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4: 我瞎说啥呀？

0: 呀？
1: 嗯，抱有其他目的欺骗。
2: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0: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葛楞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1: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就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0: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灵
0: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0: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0: 看了，他们刚才在这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灵
0: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葛楞眼吗？
0: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0: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0: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啊。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0: 啊。
6: 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0: 啊。
5: 白灵。
0: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0: 行。
5: 走。
0: 啊。你不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0: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0: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0: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0: 确定。
6: 谢谢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8: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9: 好，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是吧？
9: 嗯。
0: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们搞清楚了吗？这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能不能呢？攒点钱， 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咋了？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1: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0: 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是啊，还好转哥，至少咱俩没入错行。
2: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3: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4: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5: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3: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6: 进。
7: 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3: 说具体情况。
7: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8: 快点，快点，那边去，快点。
7: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

0: 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0: 一定要在早上6:30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2: 谢天，我去审去。
0: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赶紧去。去吧。
3: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4: 你跑这睡觉来了？
3: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5: 没见过。
4: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5: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3: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5: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4: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6: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7: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8: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9: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10: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4: 站住！陈秘书。

0: 我上好多，没资格干。仨娟拧头的。
1: 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2: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巨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从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0: 乳房线。
1: 双孔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一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把那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说不说啊？
1: 说。
0: 行，拿去。

0: 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1: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0: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2: 白王，
3: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2: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4: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2: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托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5: 屁股不干净，
2: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4: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2: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4: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2: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4: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2: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3: 抢着枪以后再抢出狱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5: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0: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2: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0: 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2: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6: 社会怎么的你了？

0: 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1: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2: 抢了枪啊，我们就盯上了金入储蓄所。
1: 为什么要选金入储蓄所？
2: 更下黑，金入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2: 我们抢金入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入，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啊，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3: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入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1: 第三呢？
2: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1: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2: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4: 啥路子啊？带的兄弟们，
2: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4: 小苏小莫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5: 多大算大呀？
4: 越大越好呗。
6: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2: 啊，我合计过，抢那个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7: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2: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7: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2: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片枪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1: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1: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还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肥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2: 15号的一次弹买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3: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2: 很快就过了，
3: 太严重。
2: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1: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4: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1: 你筹备了很久吧？
4: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4: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武术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看，看，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那没揍他呀？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2: 你没说就对了，我以后再不能唠。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3: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
2: 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两个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2: 人多是真不行，分大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4: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孙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发现司机跑了，他的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邱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7: 为了报时，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背，那就干了呗。

0: 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住孩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3: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3: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
3: 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4: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5: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4: 那我不知道，
6: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5: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4: 没有。
5: 陈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6: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昌。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6: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5: 多有面儿
6: 啊。
5: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4: 没想过。
5: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没我，老天爷不照顾我。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川，后来又去的裴行。先说搭建灵宫，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合。

0: 没电台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谢善宽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嗯，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归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

0: 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1: 来了来了，谢厅长。
0: 赵飞同志，
2: 同在啊。哎，秘书，哎，
0: 赵飞同志。

0: 谁？
1: 金川，
0: 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就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2: 是，赵飞同志，
3: 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
4: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3: 哦，
4: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5: 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0: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1: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5: 我孩子都七岁了。
6: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
0: 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6: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7: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5: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7: 啊，
5: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8: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9: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7: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5: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9: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5: 儿。哦，你也管破案？
7: 那当然了。
5: 哦，
7: 我不像吗？
5: 你再说一个这话，我看像不像。
7: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10: 这就有点像，
11: 有点像啊！
9: 这意思了，换是吧？给我犯换是不是？
12: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7: 我会双手开车，
10: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7: 摩托车停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3: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0: 火都没灭。
13: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10: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3: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了。小军哥，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自
4: 助
3: 餐？
4: 什么？
5: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咱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哎、自助来，哎，不闹了。
6: 咱们仨，
1: 四个，找张照片。哎呀，留给你。
6: 好好好，我给，
0: 就在这儿，在这儿照。
1: 不对。
6: 嗯，来来来，
7: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7: 哎，不会不会，
1: 哎，行，
7: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至于。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7: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对，
7: 行，
1: 然后一人这
7: 儿，按这个，开坏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来来来，
1: 行吧，
7: 来来行，
0: 一二三，
8: 吃自助。
0: 戴局，
9: 嗯，
0: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9: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9: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9: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9: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9: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9: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10: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11: 嗯，
10: 这次跟大伙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11: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7: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1: 为啥呢？
10: 太累了，太苦。
11: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10: 嗯，不行。
11: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7: 整事儿。
11: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12: 那翻我包呢？哎，
13: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4: 都是下功夫，
10: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1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10: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3: 有什么丢人的？
11: 我哪儿笨了？
13: 就是。
10: 我说实话，
11: 壮哥，
10: 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啊，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11: 考大学呀？
10: 哦，
11: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10: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11: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7: 对，
11: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3: 啊！
2: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子班了吧？
11: 像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

0: 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2: 就是，凡事看结果。
3: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子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2: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4: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5: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2: 哎呀，快拉倒！哎，这都正常，
0: 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3: 挨骂，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太君。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想这儿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

0: 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1: 戴军，你调走了
0: 啊？
1: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0: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1: 那我也能不在这干了吗？
0: 怎么了这是？
1: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是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2: 啊，你刚拿个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日准会回卷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背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韩爵，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进。

0: 幻觉，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摄像机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韩军？

0: 安姐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哥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狱审哥那儿锻炼人，让他到那儿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川哥，你咋来了？你干啥呢？复习呢？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没问题，你肯定行啊。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我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3: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2个小时。

0: 时，
1: 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2: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2: 哎，

0: 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秦川，秦川，秦川，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贵，跟着他，别让他。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大船长，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干嘛？这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冷静点！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立正！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什么？我怎么审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这真不行，你做的太不行了！你赶紧滚！
0: 你干嘛？
1: 听话。

0: 乔二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了。

0: 呀，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哎呀妈
0: 呀，等你老半天了。走走走，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2: 老六，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老胡，
4: 老曹，老曹，
5: 老刘，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
1: 走那，走那。哦。
2: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放放上去。哎呀，
2: 秦科长，嗯，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送出去，
4: 四年没送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得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4: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致。

0: 过节多，
1: 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0: 理解。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啊，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好。

0: 哎，老戴，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电报车站的，
0: 对呀，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2: 哎，老谭，
3: 陈科长，
2: 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2: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那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 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3: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
2: 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3: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2: 就是啊。
3: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处，谢谢。

0: 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1: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六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歪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程听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平平，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
3: 听别人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忍不住，我把朱一九，我就受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死的。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她了，我立刻命令她，让她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她能听你的吗？
3: 她必须的，我不管她人在哪儿，我命令她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平。请爸说话你还不行吗？啊，
0: 行
2: 啊，行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莲姨往这里睡啊。来，
4: 哎呦，咱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三，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
2: 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6: 那是。
7: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7: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哦！你看，这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8: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呀！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8: 对。
7: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4: 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
9: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儿啊？
9: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0: 什么帮帮忙，争取速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1: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0: 必须严格呀！

0: 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 对，
0: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0: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2: 情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3: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4: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0: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 那行。
5: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5: 好，
0: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
5: 行，
0: 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啊，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行行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现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明晃晃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哦，来，秦队吃瓜子儿呢。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啊？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你这坐会儿。
3: 走了啊。
1: 慢点，
0: 我坐会儿啊。
5: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6: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的，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6: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6: 堂弟？哎，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6: 叫什么名？
5: 郭强。
6: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6: 哦，票据。
5: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6: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6: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7: 对，
3: 胡局。嗯。
7: 你看，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7: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

0: 郭凤英那个案子。
1: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0: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1: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0: 这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1: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0: 那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1: 你咋就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0: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1: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1: 怎么的？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1: 还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2: 不是，
1: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1: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0: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1: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0: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不，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3: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3: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行，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审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2: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3: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又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2: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1: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

0: 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1: 行长，哎，
2: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啊，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并不给，你说咋整？
1: 哎，你又干啥去啊？
2: 喂，
3: 韩警东，
2: 你好，韩局。
3: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有这么难吗？啊！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
2: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3: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
2: 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3: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他，你信不信？
2: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
3: 你要因为这些破事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2: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3: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烟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 胡斌在河商心里那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2: 是啊，
0: 我是邵正国，
1: 我是苏立军。
0: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哦，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不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

0: 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嗯、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三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0: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0: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0: 孙家长，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0: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2: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0: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3: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红英这样的？
0: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3: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文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3: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0: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啊、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0: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查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0: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鹏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0: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0: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没有。
0: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4: 秦科长，
0: 啊，
4: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0: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0: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1: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0: 这还想啥招啊？
2: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2: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3: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早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我挺好。
0: 拿，你等会儿，我给你看个收据啊。
1: 好，好，好。
0: 秦科长，那个。
1: 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0: 我想玩嘛，啊，去吧去吧，吃点啊，不用，嗯，哎好。你看这个啊，这张呢，这鞋盖好了，啊，
1: 好好，
0: 这前朝剩条裤子啊，
1: 好好好，
0: 好了，那这样，行，让我就走了，
1: 啊，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2: 整三万，
1: 正好是吧？
0: 走。
1: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愣看啥眼了？
2: 秦科长，你这是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地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工地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1: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2: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

0: 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
1: 我没意见。
0: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2: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是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在这儿呢。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呢，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把村弄乱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是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吧？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问题，行，走吧。
1: 嘿，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进。
1: 安军。
2: 啊，秦川。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

0: 他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2: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3: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2: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2: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
3: 哎，
2: 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到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哦，走了。

0: 呗。哦，常书记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1: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啊。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2: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0: 谢谢，
3: 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3: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3: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3: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3: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3: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3: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3: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4: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叫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呢，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

0: 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1: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2: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啊。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吧，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0: 碗口？
4: 对。
0: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
2: 碗口，
1: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1: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2: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1: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1: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1: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2: 整大秤
1: 啊，
2: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1: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2: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1: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2: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

0: 的活儿，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1: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啊，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0: 我那你还等啥呀？啊，你见见这几个人啊？哦，在哪儿呢？
1: 就看守所里。
0: 走走走走走。
1: 叫王五啊？
2: 对。
1: 为啥不叫王六呢？
2: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1: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2: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0: 什么玩意儿？
2: 我爹叫王四儿。
0: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2: 嗯，对。
0: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2: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0: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2: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0: 洗豆？
2: 是，
0: 你说清楚点。
2: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0: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2: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0: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2: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0: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2: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2: 不知道。
3: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2: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3: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2: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0: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2: 没有了。
0: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2: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
2: 偷过自行车。
0: 几辆？
2: 三辆。
0: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0: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1: 对。
0: 肖，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3: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0: 去过他家没？
3: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0: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0: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0: 啊，
2: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嗯，那正常时间没回来，你咋联系他呀？

0: 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1: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0: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1: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0: 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哦，嗯，走走走走走。哎，对，坐坐坐坐。哎
1: 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0: 光有鸡。
1: 啊，没有鸭子啊？
0: 没有。
1: 也没有鹅？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0: 对对。嗯嗯，坐坐。
1: 一看就利索人啊。
0: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嗯
1: 嗯，那几个孩子啊？
0: 俩。
1: 啊，都上学了？
0: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
1: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0: 这怕啥呀？不怕。
1: 晚上也不害怕吗？
0: 不怕。
1: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
0: 对。
1: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0: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哎，
1: 不用不用。
0: 哎，你烧点水。
2: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0: 哎，这不是做饭吗？
2: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0: 对。哎呀，
2: 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0: 还行吧，
2: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0: 我可不知道。
2: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2: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0: 啊，那得是。
2: 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
0: 自己回来的呀。
2: 自己能回来？
0: 能啊。哎，
2: 远吗？
0: 都习惯了。哦，
2: 真暖和你。这外面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0: 这这地儿一下
1: 走了。走了走了，
2: 嗯，走了走了走了，
0: 这还烧着水呢。
1: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3: 走，
2: 嗯，先麻烦了啊。
0: 哎呀，不麻烦。
2: 啊，别送了别送了。
0: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3: 好。
1: 觉着哪不对了吗？
3: 觉出来了。
1: 哪不对啊？
2: 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1: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4: 哦，是。
1: 走，去任城。
4: 上任城干干啥去？
1: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2: 你再说一遍。
1: 哎，我车上告诉你。

1993-93-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二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0: 那李谷英要真是在厂子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1: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咱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两不耽误吗？
0: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3: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4: 就是啊，
3: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火爷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儿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儿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样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5: 嗯，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4: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4: 嗯，
0: 阿秀。
5: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

0: 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啊。
1: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1: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1: 三四个月了。
0: 哦，不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1: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0: 金丽珠。
1: 哎，是。
2: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1: 哦，没这个人。
3: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1: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2: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1: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都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1: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3: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1: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2: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知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
1: 哎，行行行行。

0: 你俩听着那里边放的是啥吗？
1: 啥呀？
0: 地道战呢？
1: 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0: 啊，
1: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2: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1: 哦，五六个，
0: 五六个能怎么的？
1: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在我屋里。
1: 在你屋里
2: 啊？
1: 行。阿宅，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
0: 帮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1: 行，多了，多了。

0: 的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待会儿停电了再看。

0: 么事儿？
1: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点挺长。
2: 哎，
1: 偏偏
2: 这咋还停电了呢？
1: 这说停电了，
3: 停电了，
2: 咋还停电了？
4: 别喊了，别喊
1: 了，什么事儿？
4: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5: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4: 你去，
1: 八个。
5: 哎，等会儿，
1: 八个人，
5: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1: 好。
4: 李白凡，
5: 你干啥呀？干啥呀？
4: 白凡，我跟你说，不采访了，不能画了。
2: 为啥呀？
5: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4: 那个那么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2: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6: 大仙儿？
2: 啊，
6: 不会有鬼吧？
2: 这咋整啊？
6: 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4: 了。
5: 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粮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4: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6: 你们下去挖去，
4: 我是不挖了。
5: 你个闹着吧。
7: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8: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5: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啊？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2: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4: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2: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4: 快拉倒吧你！
2: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4: 饿死吧你！
5: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9: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2: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9: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2: 哎，好好好，
9: 我马上去
2: 啊。
9: 真对不起啊。

0: 往前，打呀！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挖着
1: 什么？你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文社，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你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怕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啊，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了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十一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净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招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别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啊。

呀你啊？哎，干啥？快！别打了！

0: 一下好吧。
1: 我没事。
0: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2: 啊啊，
0: 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3: 也就那样了。
0: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3: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3: 那就是棺材呀。
4: 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5: 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6: 哎呀，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7: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呢。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7: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自称，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0: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7: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7: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7: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嗯。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7: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7: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8: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4: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8: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7: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0: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7: 磁力发生器。
0: 哦，
7: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

0: 远洋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1/10，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1: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那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2: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3: 200,000吨。
4: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1: 你重说，多少吨？
0: 200吨。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3: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1: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0: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叫这么亲，啊？
0: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给我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嗯。不简单。哎，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6: 欢迎秦局。
7: 都是我们
8: 人，都来此地了。
7: 您快尝尝。
1: 咋了？
9: 电话。
1: 谁电话？
9: 韩局找你。
1: 谁？
9: 韩局啊。
1: 韩局咋了？
9: 让你接电话呢。
1: 喂。
10: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1: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0: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1: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就是我们破的，案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
10: 行了，
9: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0: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9: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1: 哦，我听懂了，韩局。
5: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1: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5: 我这来讨酒来了，
1: 讨什么酒？讨酒，
5: 欠了好几个
1: 电话呢。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看什么？来讨酒来了。
2: 讨什么酒？讨酒。
3: 欠了好几个
5: 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0: 谁说我不能喝酒？
1: 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2: 哎，那不可能！
1: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3: 天局有量啊，
1: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0: 有钱，有钱。
3: 行啊，秦爵，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2: 赔一个，赔一个，赔一个。
1: 说话算话啊，到，
2: 来，到，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去。
1: 明哥，明哥，
2: 春儿，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2: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1: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2: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
0: 啊，没事儿。
2: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喝多了，然后来刮水了，然后
2: 干啥哭了呀你？

0: 哎呀，别这样啊！
1: 不了，
0: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0: 我啥都……
1: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0: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要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我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刑警，
1: 兵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卫国死刑吗？然后牛卫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卫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重审？
2: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飞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

0: 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1: 哦，武英德老师来讲课
0: 啊？对啊，
1: 那我一定去。
0: 好。
2: 哎呀，吴老师，
3: 哎，
2: 魏典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2: 向您多学习啊！
1: 哎，吴老，
3: 哎，
5: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1: 吴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1: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1: 嗯，是，
4: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6: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7: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6: 侵财？哈哈。想好了再说啊。
7: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6: 侵财？你，哎，你叫什么名字？
7: 秦川。
6: 秦川。
7: 嗯。
6: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7: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 那干啥

0: 还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1: 嗯，说完了吗？
0: 哦。
1: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2: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哎，我是真服了你了。
2: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进。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2: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雪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有。

0: 记不记那个？这多少钱呢？
1: 没花什么，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0: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1: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0: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1: 那不是。
0: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1: 不多了，五老，
0: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 小琴呐，同是个战友之间的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0: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

0: 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的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总理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2: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啊，
1: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0: 太行了，吴老师。
1: 嗯，
0: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哎呀，行了，好。
3: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吧，
0: 好，好，好。
1: 哎，
0: 怎么样？
3: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1: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3: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3: 金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0: 明白。
4: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0: 好，来，快快快。去，好，那我先去了啊。
1: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0: 咋了？
4: 川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盛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0: 这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4: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5: 魏局，
4: 哎呀，
5: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0: 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4: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她说一声啊。
0: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6: 李文，
0: 李文。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李渊。

0: 应该当真跑回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0: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1: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2: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已经

0: 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
1: 还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吕石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把人放。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 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它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
2: 不能去。来来来，过来，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 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 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3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

0: 老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1: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0: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我跟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秦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秦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

0: 是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哎
0: 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行，挺好的。哎，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哎呦，
0: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何尝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了。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0: 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莲一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生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3: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5: 走。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5: 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7: 对对对，坐坐坐，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7: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6: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先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啊。
6: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6: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5: 哦，
6: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5: 哦，
6: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5: 哦，
6: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5: 哦，
6: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5: 哦，
6: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5: 嗯，
6: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5: 嗯，
6: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5: 嗯，
6: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5: 嗯，
6: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5: 哎，你听我说。
8: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噗噗啊！
1: 哎呀，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哎，临走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在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吧，还请一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2: 爸，我们回来了。
1: 哎呦，林老英雄，我先在您这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啊，保密。停。好，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
3: 儿子，跟你爸说，
2: 爸，这次我说到做到，考试考了88。
1: 你这提速提的也太快了，我爸爸太高兴了。
3: 家里怎么有烟味啊？
2: 爸啊，你是不是抽烟了？
1: 别瞎说，明明。
3: 对，
1: 爸怎么可能抽烟呢？
3: 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不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没问题。
1: 明明，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哎呦，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
3: 说吧，抽几根？
1: 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
3: 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1: 我没喝酒。
3: 这是测烟的。啊？吹吧。
1: 这准吗？
3: 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烤烟型，0.8的吹不成0.5的。
1: 哎呀，太搞笑了！这行，我又没抽。
3: 我让你吹。
1: 我这是习惯了，你别嚷嚷，我紧张。
3: 今天是我好日子。
1: 我就怕你这个。
3: 抽了。
1: 婷婷，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
3: 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
1: 哦。啊，就是说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下好
3: 了。抽了。
1: 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3: 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1: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3: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1: 我不出去站。
3: 去不去？
1: 我不。
3: 去不去？
1: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不去
3: 是吧？
1: 不是，凭我又没抽，我干嘛？
3: 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给我说说，谁证明？
1: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家，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林老英雄。哎，对，你不是请林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
3: 你说话算话？
1: 算话。
3: 林老英雄。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
1: 是啊，这种画像，你大伙说他能说话吗？
3: 还编呢？啊！哎呦，我都看见了。
1: 不是那个，
3: 这是什么呀？哪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1: 不是那个，
3: 编，接着编，说怎么回事？
1: 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我跟你讲，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他怕挨揍，他就拿了两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两根烟，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叼在嘴上，我也叼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
3: 你都叼嘴上了，你都没点。
1: 说实话，斗争来着。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咔，我咔咔，没气儿了，气得我差点把打火机嚼了。
3: 啊，那我明白了，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1: 你这不
3: 藏在那等待一会儿再抽。
1: 谁藏了？我没藏。
3: 那你藏了干什么？
1: 我不是藏，
3: 就是藏。
1: 我没藏。
3: 那干什么？
1: 我是
3: 编，接着编，
1: 上供。

0: 上供来着。
1: 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哎，我怎么跪下了？
2: 你上供了吗？哎，上供这种借口，女子找得着，这谁受得了啊？你说你为了抽根烟憋出多少智慧啊？什么都跟那抽烟沾边，什么这个世博闭馆了他得抽一根，首钢停产了他得抽一根，啊，全球变暖了他得抽一包。最可笑就上个月，好不容易借了一个礼拜，第七天晚上，大大方方点上一根烟就叼上了，我就看他这回能找什么借口。他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庆祝他阶段性戒烟成功。
1: 婷婷，你生活要有点小情趣嘛。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 他得慢慢来。
2: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一天三包到一天一包，再从三根到一天一根，才到现在的单双号。
1: 是，从三包到一根就三天。
2: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撒谎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
1: 不，婷婷，我能坚持，不用。
2: 改摇号。
1: 听见了吧？这都是摇不上号了。我告诉你，就我这运气，我三年我也摇不到。
2: 那就三年别抽啊。
1: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2: 听你的。
1: 哎，你这伙人怎么听我的了？
2: 因为你撒谎。
1: 我没撒谎。
2: 谁证明？
1: 那就我科长。
2: 你还编？
1: 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着，
2: 我等着。
1: 我正找你呢。
3: 我是找你呢。
1: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3: 让你嫂子给拾掇了。
1: 不是，为什么呀？
3: 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她不相信。她说要讲不清楚，还接着拾掇我。你说85公斤，你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
1: 是，没人受得了。这简单，这样一会儿见着嫂子，你就跟她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
3: 啊，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
2: 科长来了，啊，进来坐吧，抽根烟。
3: 不抽。
2: 怎么了这是？哎，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儿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
1: 是，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你
2: 坐，科长。
3: 你是刚才
1: 是
3: 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两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给他点上我没点。
1: 杨科长，说反了，反了！
3: 反了！我从家里拿了两根烟，我给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没点，我给他点上了。
1: 不是，这有区别吗？
3: 这是没区别啊！
1: 这是我家，
3: 不管是谁家。反正我没抽烟，我不能再挨揍了。85公斤级的大雪天，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
2: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
2: 我要信，我就是傻子。
1: 大伙儿信吗？
4: 信。
1: 我都不信了，我抽了，行吧？
2: 你还狡辩！
1: 我的天哪！我说我抽了还狡辩？
2: 你太可怕了！你现在撒谎连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
1: 婷婷，咱是过日子了，还是在家逮特务呢？不是，这一根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憋得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

0: 站着去，行吗？
1: 你，
2: 你干什么去啊？
1: 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2: 妈，不行，爸去外面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3: 亲儿子，没关系，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他，他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2: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2: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改卷子，说为什么？
3: 为什么？
2: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烟。

0: 明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
0: 来。
1: 爸，那我们还用出去站着吗？
0: 要去。
2: 你行了行了，要去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外边下着鹅毛大雪，
0: 下刀子也得去。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来，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
3: 这个包，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之后呢，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媳妇儿，
4: 都是你的错。
3: 对，我错了。
4: 是你惹的祸。
3: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2: 干啥呢？
3: 这个我承认错
2: 误。你说啥？
3: 没事了。
2: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3: 一化妆包。呀，
4: 送来的。
3: 不是。
4: 表现不错呀。咋的，二手的？
3: 我说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
4: 是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
3: 对对对。
4: 那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
3: 她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咱业务去。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呢。这时候呢，他把包啊就落在咱车里了，不光是包，还有。
4: 停，时间到，听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
3: 完了。
4: 咋的？再来一遍。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媳妇儿现在大气啊，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4: 你给我站住！
3: 大气。
4: 前日份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
3: 咋的？
4: 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
3: 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4: 咋的呢？
3: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哼的我，现在我到公司，她哼的我，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哼的我呀。
4: 在家我哼的你正常吗？
3: 正常啊。
4: 她

0: 凭啥恨的你啊？咋的？又好啊？
1: 恨的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0: 让他恨的，
1: 谈砸了四笔。
0: 我告诉你，顺风，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
1: 是你啊？
0: 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恨的你。
1: 真打呀？
0: 啊！
1: 我不听话了。这花啊，
0: 她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1: 那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
2: 钱总，我来了。
1: 来了，刘小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啊？哎
0: 呀，你往哪儿躲呀？
1: 躲躲沙发后。
0: 你躲这儿啊？
1: 好啊。
0: 钱总，你有病吧？啊？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哎呀，你咋的？你烫脚了是咋的？
1: 不是小花来了。啊，
0: 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哎呀呀、哎、
1: 那个进来吧。哎呦，小花，我就怕他。哎，
2: 钱总，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1: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这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2: 钱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
1: 对，
2: 要是上回那个、你就解释不清了。
0: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1: 伞，一把雨伞，是不是小花？
2: 钱总，你说啥是啥？
0: 伞，你这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不是那个。
2: 钱总，哎，这位是？
1: 哦，没见过是吧？
2: 没见过。哦，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2: 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0: 钱瑞峰，你给我滚过来！来，哎，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1: 你的，咱俩的照片。
2: 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
1: 你
2: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0: 你翻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1: 对呀、啊，结婚照嘛。哈，
0: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2: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啊。
1: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
2: 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识吧？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你看看，
0: 哎，坐下聊。
2: 好嘞，嫂子。
1: 不是，哎，
0: 坐。哎呀，
2: 啥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
1: 哎，这能问吗？啊，不问了行不行？
2: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0: 你说吧，
2: 你太胖了。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子，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哎，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1: 快接电话吧你！
0: 我老三就老那棉裤腰，
1: 不是，他就这么个人儿。
2: 喂，谁呀？
0: 不是我一会儿
2: 啊，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哎哎
1: 哎哎，给谁打电话呢？
2: 赵总啊。
1: 哪个赵总啊？
2: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1: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2: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1: 没有啊。
2: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1: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儿。
0: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1: 你看，
2: 咋的，
0: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敬，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2: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0: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管我叫啥吗？
2: 叫啥呀？
0: 二驴子。
2: 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林儿，
0: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2: 你看看，
0: 你长得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

0: 子里的事儿啊，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1: 你说呢？哎，
2: 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
0: 那我憋一会儿啊。
2: 憋一会儿啊，来。
1: 哎呀，钱正花，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哎呀，
0: 对嘛。
2: 你说吧。
0: 咋的？啊，
1: 站着。溜达两圈。
0: 这样的？
1: 对。啊。
0: 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1: 我们家钱正芳啊。
0: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来，哎，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2: 你快拉倒吧，上一天不行，还时尚呢。我媳妇儿二米粒儿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你啊？哎
1: 呀，你算老几呀？啊，我觉得穿上挺好看的。
0: 嫂子，
1: 多好看呀！
0: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哎呀，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0: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1: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0: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呀，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1: 孩子，这样人。
0: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你在这吓唬我干啥呀？
2: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0: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2: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0: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2: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0: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2: 小摊买卖，他都没卖不出去成吗？
0: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哎，
2: 你看，
1: 没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2: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0: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2: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0: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2: 我是啥？
0: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2: 我打工人了。哎呀，
1: 行了、
0: 哎，还有你
1: 咋的了？
0: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哼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2: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1: 不是
2: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1: 干啥呀？
2: 你这别说，啥也别说。
0: 钱总，
2: 咋的？
0: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2: 对。
0: 赵总，
2: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0: 钱总，你说的是明年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1: 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0: 喂，赵总，
1: 着急，你
2: 等一会儿。别给我砸了，不行。
0: 什么？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

0: 打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1: 什么情况？
0: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田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1: 哎，花，花花花花花
2: 花，花什么花啊？全是砖啊！你就嘚瑟吧你呀、啊！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1: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2: 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1: 没有啊。
2: 那不就完了吗？
1: 我撵他去。
2: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钱总，你干啥？
1: 我要留住人才。
2: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1: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2: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0: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2: 你说，
0: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0: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2: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1: 那我回避一下。哎，
0: 钱总、啊、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2: 那你说吧，
0: 嫂子。嗯，我怀孕了。哎呀，
2: 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呀？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0: 跟他有关系。
2: 咋的？
0: 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我吧，跟我老公结婚3年了。嗯，这3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2: 是
0: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2: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0: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得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吗？哎
2: 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啊，这算事儿吗？钱振发，哎，这算事儿吗？
1: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2: 就是，
0: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农村发展的挺好的，我想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1: 小花啊，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啊。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着的老板？
0: 钱总，哎，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啊、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1: 考虑考虑。
2: 太好了，哎
1: 呀，行了，
2: 刘芳，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了、哎，赶紧做饭去。
1: 做饭，
2: 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
0: 妈呀！谢谢嫂子，
2: 谢啥？
1: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啊，我。
0: 谢谢田总，
1: 等着。

0: 我一跳。
1: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
0: 朗诵，你见我朗诵吗？自己写的词儿朗诵。
1: 啊，自己写的词儿
0: 啊，
1: 就冬奥到，冬奥到。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0: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1: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呐，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按您那意思改朗诵，
2: 运动员
1: 加油，
2: 运动员
1: 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
0: 我加95的，加92的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这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和激情。
0: 加油就必须得呐喊。
1: 哎，对了，
0: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词儿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1: 你怎么喊？
0: 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
3: 看冬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0: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着吗？
1: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0: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
1: 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7个大项，100多个小项，人能听说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0: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1: 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0: 对，我们应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他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
1: 哎，分门别类，
0: 咱们给他定制。
1: 好啊，
0: 是不是？
1: 哎，这样，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0: 您出，您出，
1: 咱就来那个，哎，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0: 自由式滑雪，
1: 对，
0: 这个好。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
1: 哎，
0: 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然后哎，这么出溜着滑。
1: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腾空，然后啊，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0: 咱也得给他来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1: 哎，多新鲜呢！
0: 是吧？你来拿那个，
1: 哪个？
0: 就你最喜欢那个京剧。
1: 叫小帆，
0: 叫小帆，
1: 对喽，
0: 对，就这个，就这个，你唱一下，你唱一下，我听听，我给你，我给你创作一下，
1: 叫小帆嘛，一见公主到令箭，被殴打王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嚣，最后我上不去。
0: 上不去，你闪我一下。
1: 不是，我最后那高音我每次都上不去，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激情。
1: 哦，
0: 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1: 那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就是滑雪场。
1: 哦，这是滑雪场。
0: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只能上去。
1: 哦，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0: 对对对对，
1: 来来来来来，
0: 感觉啊，一到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喜新鲜，站在跳台往下翻。
1: 哇，
0: 上去了。
1: 哎，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加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
0: 啊！我再来一个，
1: 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0: 是不是？
1: 哎呀，再来一个，
0: 再来
1: 一项目。滑冰，
0: 滑冰好啊！滑冰啊，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1: 滑？没有没有自由式滑冰，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0: 对，花样滑冰，
1: 对，
0: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
1: 嗯。
0: 他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1: 出溜滑。
0: 对，
1: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0: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1: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0: 哦，冰面上的舞蹈。
1: 咱们加油，再
0: 翻。那不行
1: 啊，
0: 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1: 那好像得怨我，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这个方式可以。
1: 哎呦，你看看，
0: 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0: 我呀，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1: 不是，
0: 什么都不用说，

0: 又说
1: 灌上去。哎哎，妈呀，行了行了行了，
0: 我怕你出气，
1: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面，哎，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

0: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1: 没听说过啊，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是？都不像话。
0: 那你再换一换换。
1: 这样啊，嗯，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0: 趣味性，嗯嘛。
1: 冰壶，
0: 冰壶好啊。
1: 嗯，
0: 冰壶这个。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
1: 嗯，
0: 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比赛之前，
1: 嗯，
0: 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
1: 啊，
0: 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
1: 行了，
0: 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1: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那擦地，那是调整摩擦力。
0: 哦，
1: 哎，
0: 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1: 嗨，你买它干嘛呀？
0: 对，冰壶。
1: 嗯，
0: 你想一下冰壶啊。
1: 嗯，
0: 冰壶。
1: 嗯，
0: 呼，
1: 嗯，
0: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水壶，还是那带哨的。
0: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你听词儿，听词儿。
1: 嗯。
0: 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咱俩的壶换一换。
1: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过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0: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1: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0: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出了。
1: 嗯，
0: 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1: 怎么怨我呀？
0: 这回我自己挑。
1: 嗯，
0: 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1: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0: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
1: 嗯，
0: 所有项目里面就属它最激烈。
1: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0: 冰面百米短跑。
1: 哎呦，
0: 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
1: 哎呦，脱了吧，脱了吧。
0: 啊，
1: 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造速滑。
0: 对，就这个。
1: 啊，
0: 咱俩配合一下。
1: 咱俩怎么配合？
0: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1: 我就跟着您。
0: 对，
1: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0: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
1: 啊，
0: 指定能行。
1: 什么？
0: 指定能行。
1: 你别指我脸
0: 啊，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又有音乐。

0: 起加油来鼓掌。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不论是老头和少女，
1: 不论是女不论是男，公司大学幼儿园，
0: 不论是姐不论是妹，小年轻的老前辈，
1: 不论是哥不论是嫂，我妈我舅和我老，
0: 大家加油拿金牌
2: 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
0: 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鼓掌。
1: 有冰壶有冰球，雪车雪橇什么都有，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
0: 怎么南来的北往的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那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1: 郑州的洛阳的那么叫做开封许昌的平顶山的三门峡的是块金牌全拿的，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
2: 你说棒不棒？
1: 棒，双腿猛蹬，咱们一起来滑冰。
0: 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滑

0: 干啥玩意儿啊？你看着点儿，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2: 啊，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
0: 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我虎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

0: 摆这老金蜡烛干啥呀？
1: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
0: 哎呦天哪，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2: 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
1: 小哥我
2: 小脸儿，
1: 事儿，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3: 是，找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就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我学习呢，你知道吧？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我这天天背，天天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啊也有点花。
1: 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3: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嚼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3: 等会儿，别起哄。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1: 我就过来看你，
3: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给我放井里了啊。说吧，啥事儿？
1: 是这样。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呀呀！这个事
3: 等会儿
1: 帮我。
3: 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1: 咋了？
3: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1: 可拉倒吧！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3: 知道了，
1: 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3: 咋听的？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1: 那是啥呀？
3: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哎！哎呦我的妈！
1: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3: 不是，这啥意思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1: 你摆直了。
3: 哎，这还有个空的，是咋回事啊？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3: 咋配合你啊？
1: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哎呀，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理向我缓缓走来。完美，
3: 完美。
1: 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3: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1: 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3: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1: 不是我点不点，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3: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1: 对，
3: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1: 你帮我？
3: 必须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1: 行，行，我信你啊。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你这样啊，

0: 来，
1: 哎呦我，
0: 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同志们，就这个音响，到时候吧，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

0: 裤。
1: 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脱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0: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1: 你想咋的？
2: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就捡起来。
1: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0: 啥给啥给，着什么急呀、啊？急闹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吧，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
1: 你等会儿，
0: 干啥？
1: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0: 还有第四项。
1: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0: 晴天霹雳大惊喜？
1: 对。
0: 怎么个大法？
1: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下，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0: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1: 又咋的了？
0: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1: 不是，哎，小脸儿，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0: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看着真灵啊，那还差
1: 上一边呢，对吧？
0: 干啥？
1: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0: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这绝对不行啊！
1: 脸儿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0: 你到底怎么难啊？
1: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半天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把你删了呗。
1: 是吧？
0: 是的。
1: 还在这儿堵着下班吗？
0: 不是这样，小四啊，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有点，我得合计。
1: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就
3: 啥呢？怎么的？小区搞活动了？
0: 来了，上。
1: 下班了啊？
3: 啊，怎么的？在这儿专门等我呢？啊，
1: 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3: 那你说呗。
1: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3: 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0: 是不是贼暖和？
3: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1: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0: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看我干啥呀？
1: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0: 音乐
1: 啊，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老舅啊。哎呀妈，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老舅。
1: 小四啊，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华，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1: 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2: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
2: 是这样，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为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
0: 咔，你看。
2: 乐了，乐了，这是高兴了。
1: 小四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
2: 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不对呀，差几个字啊？
0: 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2: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
1: 你爱谁爱谁？
2: 大胆！
0: 不要爱大米，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啊？
2: 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去，行不行啊？
1: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2: 不是，我就走了，咋？
0: 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1: 说啥、啊？
0: 不是，他呀，小四儿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1: 我不想看，
0: 不想看啊！
1: 你要干啥？
0: 来，
1: 干啥？
0: 那就对了。
1: 你要干啥？
0: 干啥？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不是，你要干啥？
0: 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2: 干啥呀？
0: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2: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让放烟花吗？
0: 听着啊。
1: 呛着了。
0: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响啊，可能是个蔫儿炮。
1: 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2: 啥意思啊？嗨，
0: 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2: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0: 没毛病。
2: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脸儿，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
0: 哪个？
2: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0: 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2: 吗？那你告诉我，你是啥？
0: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0: 到稀罕宝贝，找到致富新路。驻村书记扎根乡土，定下一个小目标，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儿。改土层，引淡水，增设排水系统，盐碱地改良，亩产水稻超1000斤。法库树莓文化月启幕，小浆果串起乡村振兴大产业。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在盘锦盘山县羊圈子镇，有一户养殖户的小院啊，特别热闹。别人家养鸡鸭猪牛羊，他家不一样，鸵鸟野鸭孔雀儿苗是几种少见的特种禽类，在院子里啊来回跑动。别人看呢是新奇的风景，在养殖户张建东眼里啊，这一只只稀罕宝贝都是财富。具体该怎么养，怎么赚钱，咱们跟着镜头一块儿去看一看。
1: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块头非洲鸵鸟。
2: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儿苗，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十来种就是鸟类动物，一共有1000左右只吧。
1: 就是这些看着冷门的动物，铺就了张建东的致富新路。2019年，张建东经过外出考察，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商机，于是便从南方引进了10多只非洲鸵鸟，开始养殖。
2: 一只鸵鸟1年半左右吧就能撒幼，一只鸟能产到70左右斤，一只鸟出幼就出到3500到4000块钱之间，而且它身上的毛呢，定期要拔一次，一年要拔2次，一斤毛都要1000多，这还没算脖子、膀子、爪子，这些整个要全出来，一只鸟能卖5000块钱。
1: 听张建东这么一算账，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养殖鸵鸟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他把鸵鸟买回来养上，才知道一切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2: 就是水缺的，经受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1: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2: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1: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2: 鸵鸟蛋，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1: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一只鸵鸟一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
2: 刚开始是咱们是都是直温孵化，就是说定一个38度，但是孵化率相当低。后期呢，多方面考察学习，通过变温的孵化，把鸵鸟的成活率提高了。刚开始啊，刚入蛋的时候，三十八度，到第十五天呢，给它变到36度，40天左右吧，又给它变一次温度，这样。把这些蛋的孵化率就提高了。
1: 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2: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不应求啊。蛋的现在的供不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 看连。

0: 据咱们是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1: 而鸟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
0: 它是下的蛋是不透明的蛋，绿色不透明，墨绿色，它的蛋质比鸵鸟蛋还要完美，它的胶原蛋白含量比鸵鸟蛋还要高，它而且产的数量还相当少，高产之后呢，一年产下20左右枚，一只鸟，一只蛋需要200多块。
1: 与鸵鸟蛋不同，儿苗蛋的蛋壳非常厚实，所以无法通过灯光照射的方式判断是否受精。通过这几年的练习，张建东也练就了新本领。
0: 如果你摸10个蛋，其中有2个蛋的温度跟别的蛋不一样，这温度有点低，没那么高，这蛋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手感。
1: 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
2: 直接从他们家呢就买的这个耳苗，完事儿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3: 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售，一年10来多万钱养几只鸟。
1: 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
4: 特色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传统畜牧产业也在探索转型新方向。说起沈阳法库，大家都知道啊，是有名的养牛大县。但是这几年肉牛的市场行情呢，起伏不定，价格波动大，很多老养殖户啊都遇到了瓶颈。那就在大伙儿都犯难的时候，公主岭村的一位90后的村书记大胆探索新路子，给当地的肉牛产业盘活了局面。他是怎么做的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5: 养殖上还是就保本的一个状态，这阶段牛价格涨了，但是还是没利润。
6: 说这话的是张鹤龙，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人，也是公主岭村的村书记。自家养着几十头牛，这几年养牛行业起起落落，效益不如从前。
5: 那头年前呢，那就得赔啊，这三年得赔20多万。那时候卖一个牛犊就卖3-4000、4-5000。
6: 很多养殖户心里也犯嘀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牛更值钱，让这份营生更稳当呢？最近这俩月，张鹤龙脸上的笑容多了，用他的话说是总算见着亮了。
5: 这2个月这手头都宽着多了，你这都有乐模样了吗？都
6: 这亮从哪儿来呢？原来公主岭村所在的四家子蒙古族乡背靠3A级景区巴尔虎山，是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每年来的攀登爱好者、观光游客不算少。张鹤龙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是把牛肉做成深加工产品，再借着村里的旅游人气，说不定能破局。
5: 咱村得占70%都有牛，一直都是卖给屠宰企业，咱就寻思把这个东西通过农文旅能结合到一起，附加值高一点，然后做一些产品自己能往出销售。
6: 就干！今年年初，沈阳蒙香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村里开了张。张鹤龙的媳妇儿王静娜，老家是内蒙古通辽的，打小家里就做牛肉干，对这技术有点基础，自然就成了做牛肉干的主力。
7: 基本就从小就吃牛肉干，自己家买牛肉，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做着吃，就是自己做着吃。我们这也是去在那个工厂里边学的，工厂里边会更正规一些。
5: 法库现在应该有做生制牛肉、初加工那种分割的牛排、肉卷，但是说熟肉成品就是有品牌的、有这种的非常少。
6: 做牛肉干选肉是第一道坎儿，公主岭村可以说是法库肉牛产业的核心区，遍地都是这种专门的肉用牛，肉质好，长得快。
7: 后腿肉呢，你看这个肉里边都是没有筋的，这么大一块肉里边是没有筋的，只有外边这一层筋膜。剔这个筋膜比较需要点技术，一定要剔干净，口感吃着比较紧实，然后纹理比较清晰。
6: 除了选部位，王静娜坚持

0: 纯手工加古法工艺，切肉要顺着纹理切成一指宽的条，其他步骤几乎不用复杂机器，全凭手工折腾。
1: 穿完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风干了，需要风干24小时然后再切段了。90斤肉能出30斤肝。
0: 从生肉到成品能卖到138块钱一斤，利润比直接卖牛可观多了。
2: 原味是跟别人学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做的香辣跟那个孜然我们都是自己研发的，有大包装，有半斤的一斤的都有，让它多元化，让它适应各种人群，还有一些走亲访友的做一些礼盒。
0: 产品再好也得有销路托底，张鹤龙早把这事儿盘算得明明白白。他原本在村头就有家乡村振兴馆，专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设立的，如今正好成了牛肉干的新家，专供游客当伴手礼。
2: 咱们这个乡村振兴馆有很多这个农特产品，也都咱们当地的特别好的，现在把咱们这个牛肉干放到乡村振兴馆来售卖，这就是咱做一个线下的平台。
0: 建厂半年以来，两口子有点功夫就凑在馆里一起直播，就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好东西。
2: 辣味的
1: 嚼越香。
2: 有喜欢吃牛肉干的可以下方小黄车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发货，走过路过别错过。
0: 这变化养牛户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王艳春家养了几十头牛，前几年那亏得心疼，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3: 咱这不太希望整起来了吗？那要这厂当地厂不建起来，这样的话就当地直接就都可以卖到当地了吗？那不是都叫老百姓自个儿能取获得利润吗？那现在不一切都向好的发展吗？农民养牛不有点希望了吗？
4: 我们当地书记要能把这个牛肉干厂子建设起来，我们村级养殖户是第一个最受益的人，最起码能提升当地我们养殖户的那啥利润呢。
0: 现在厂子刚起步，用的牛还不多，但张鹤龙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要把产业链做全，不光自己家受益，更要带着全村人挣钱。
2: 下一步把产业链做完整了，包括我们的犊牛培育，肉牛育肥，包括我们的屠宰加工，不至于到市场上再去卖低价。肉牛养殖抗风险性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壮大村集体经济及创为老百姓养殖创收。
0: 公主岭村的这条牛肉干之路已经稳稳踏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或许还长，但只要有人带头闯，有手艺打底子，有资源可依靠，这牛的出路只会越走越宽。
5: 今年是国家启动3年体重管理年活动的收官之年，科学瘦身、健康减脂已经成为全民新风尚。但现实中啊，很多人健身全凭着跟风练，一味追求高强度的网红训练，不仅瘦得慢，减脂效果差，还容易拉伤膝盖。那今天的主委谈健康，我们就带大家学习科学健身的好方法。
0: 很多人健身都有一个误区，不管啥运动都觉得练到浑身酸痛大汗淋漓才算练到位，但对普通人来说，运动真正的意义不在于透支身体，而是消耗多余脂肪，维持基础代谢，坚持养成运动习惯，同时要量力而行，规避运动带来的各类损伤风险。
6: 运动干预的主要目标是达到维持减重的效果和帮助我们的居民建立长期的运动习惯的目标，但是呢，在干预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做好运动风险的评估。
0: 市面上运动项目种类繁多，八段锦能成为大众普及的养生运动，核心优势是动作舒缓，兼顾经络调理与全身活动。如今超重、肥胖、代谢紊乱等慢性病已经成为现代人普遍困扰，为了让传统八段锦更贴合当代人的身体状况，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爽联合沈阳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教授于海开展五一融合改良研究，改良出难度分级的不同版本，向基层群众普及推广。
7: 因为我们中国武术呢，拳种众多，每个拳种里边都有相应的锻炼肌肉和骨骼的方法。在我们东北地区比较流行的八极拳，我们把八极拳有些功法提炼出来，它主要是强筋健骨，另外一个强化是肌肉锻炼。

0: 肌肉量的多少与基础代谢率高低密切相关，肌肉充足才能持续消耗热量，不容易长胖。八段锦八个招式各有侧重，长期坚持能够辅助调节身体代谢机能，减少内脏脂肪堆积，非常适合作为体重管理的日常养生辅助运动。
1: 我们古代的健身方法呢，它建立一个叫整体观，培本固元，叫疏通经络，强壮内脏，要进而强壮外部我们的肌肉啊、关节、筋骨等等。而且八段锦有什么好处呢？它每一节它针对功效有个名称，比如说第一节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就是让三焦贯通，调低脾胃虚单举，也就是说这一节重点是调低脾胃，促进消化，我们强调内外合一。
0: 全年龄段适配是八段锦最大的优势，大家可以通过调整动作强度适配自身状态，年轻人可适度加大动作幅度，提升发力强度，中老年人慢病患者以温和调理为主，稳代谢护关节。
1: 我们更加提倡早上起来以后啊，吃完活动之后是吧，早上练练功可能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呢，比如我们尤其上班的，我们白领阶层在办公室是吧，比如中午休息的时候都可以锻炼，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具体的要求。
0: 很多人学八段锦、太极拳练习一段时间后出现膝盖腰部酸痛，大多是动作姿态不对，发力方式不标准。
1: 因为人体是一个习惯，当下蹲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种跪膝状态，这样去跪膝，这样跪膝以后呢，力量完全集中在膝关节上，力量没有形成一个动力链，长期压迫膝关节，它就会容易受伤。
0: 蹲马步是八段锦里最基础也最容易做错的动作，于海教授总结了一个简单好记的练习方法，靠腰胯发力分担膝盖压力，从根源保护关节。
1: 回家以后怎么去让老年人好记呢？因为我说术语，比如束腰胯可能不太好记，让他坐板凳，我们会发现坐板凳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臀部找凳面，就不会形成这样的，不会形成跪膝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形成一个像下坐，躯干找椅背，后背靠椅背上就形成了立身中正，坐板凳靠椅背就形成我们基本的正确的一个体态，然后我们再强调胸的横膈肌放松，这样就基本完成了气沉丹田要点，然后我们可以静站一会儿，然后触电的时候呢，要求高度不要太低，因为太低之后呢，那么一般老年人他会动作变形，又形成了跪膝撅腿，这样高一点点，然后逐步使要运动能力提高，逐步完成身法下沉。
0: 除了下蹲伤膝盖，转身动作处理不当，还容易拉扯颈椎、胸椎、腰椎。练习八段锦不能急于求成，初学者不用强行把动作做满，要循序渐进，增加幅度。
1: 做转身的时候呢，容易受到损伤，所以我们叫百会虚力，气沉丹田，让脊柱有个撑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进行旋转，就能够有利于我们预防运动损伤。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五捞七上马后桥的时候，那么初学者就不要过分的尽量的去拧转了。如果我们百会不虚拧，脊柱不撑拉的，这样的话我们关节是松弛的，外在保护的韧带也松弛的，这样的话如果突然转动，就容易形成关节损伤。
0: 为向居民普及标准、安全、科学的运动方式，王爽团队联合于海教授面向基层家庭医生开展专项培训。
1: 八段锦国家总局推广了很多这种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我们这个呢，相对降低难度之后呢，家庭医生日嘛，培训了很多家庭医生，让他们下去呢，可能是更好去推广。
0: 八段锦适合日常居家练习，可辅助改善气血循环，调节代谢。如果大家有增肌、高效减脂、减重的更高需求，也可以搭配简单力量抗阻训练、拉伸等柔韧性训练，效果会更好。总之，不盲目跟风高强度训练，根据自身年龄、体质，在运动风险评估基础上选择适配的锻炼方式，再搭配合理饮食，遵从专业医护指导，就能改善代谢问题，练出健康匀称的体态。
2: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的农产品啊，特别受欢迎，以往在各个市集上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止给大家带来了优质的农产品，更从种植

0: 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的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也稳定，特别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也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六月初五，头伏的第四天了。持续高温会造成玉米、大豆水分消耗加快，那低洼地块雨后容易积水烂根、落花落荚，昼夜闷热环境容易导致玉米鸣、大豆叶斑病进入高发期，所以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中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儿，很少有干烧芯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大连多云，24到28度。鞍山阴，25到31度；抚顺雷阵雨，20到32度；本溪多云，22到30度；丹东多云，22到31度；锦州多云，23到32度；营口多云，23到30度。阜新雷阵雨，21到31度；辽阳多云，22到31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盘锦阴转阵雨，22到30度。

0: 孤岛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2: 改土层，引淡水，增设排水系统，盐碱地改良，亩产水稻超千斤。法库树莓文化月启幕，小浆果串起乡村振兴大产业。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乡村振兴贵在实干，一件件民生小事儿汇聚成乡村发展的大事儿。营口大石桥七一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冯春刚来村里啊，就立下了初心，立志要为村民办好100件民生实事儿。那他完成的怎么样了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3: 今天早上4点我就起来等你们了。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特别重视，都盼着咱这杆能立起来呢。
4: 你们立杆员应该是从左边那面那趟沟立，就是不是咱现在看那个沟，得翻过去那个山。
0: 他叫冯春，是营口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安信号塔这事儿是他从去年就开始联系的事儿了。七一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不少村民靠在山上养蚕放蚕为生。但是进了山里，手机就没了信号，谁也联系不上。
5: 就是说咱们上山，就是家里人根本就是不知道走哪去了，打电话打不了。感觉现在把这个网安上了，就是说咱们上山也方便了，是回家着了晚了，家里得放心，能打电话打通了。
0: 刚从山上下来，冯书记又赶紧来到了村民崔大姐的家里。
4: 哎，在这儿呢，正好捡鹅蛋呢。今天鹅蛋怎么样，产量？
6: 啊，还行。
4: 有多少？
6: 不太多，前不都叫你拿走了吗？
4: 是啊，
6: 要不再多都卖不出去，就挖地楼卖了。赶卖不出去的，还有的剩家里的，你说就在家就坏了。赶这书记这挺好，来了你说隔三差五来就给收走了。
4: 刚收完鹅蛋，万事家的电视出点小毛病，刚给我打完电话，我过来看看。村里老头老太太就指电视娱乐呢，
7: 这一直在启动啊，应该是网线没连上啊。
4: 这个电视刚才是啥毛病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网线稍微有点松动，然后重新给你启动一下，重新恢复了。恢复之后咱正常看，一点毛病没有了。
6: 是，
4: 没事，放心吧，有事你就找我。
0: 冯春被营口市住建局派驻到七一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初来乍到，他想了解整个村子的情况，也想快速和村民们熟悉起来，所以他想从一件件的民生小事入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为村民做100件实事儿。事儿不怕小，但肯定有求必应，所以大伙儿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
4: 自己有个奔头，不管是能成与否，哪怕是做不成100件事儿，我80件事儿也能做成。确实有点忙，不是电话沟通啊，就是奔跑在奔忙在老百姓的各个家中，但是成就感呢，还有满足感特别的高，特别的好。
0: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食用菌是主导产业。过去因为远在深山无人时，香菇销售成了大难题。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冯书记发短视频、开直播，还用私家车无偿为乡亲们配送。
8: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呀，香味浓郁，甜又脆，低卡高纤，营养好，火锅烧烤少不了。
9: 最少得提高1块至2块钱一斤。通过冯书记拍一些小段子视频，在网上宣传，有不少来买的。
4: 我们现在七一村啊，有110多个香菇大棚，种植户达到了50多户。我现在就是只要能有机会宣传到我们七一香菇的，就是我回到营口，回到市里的时候，我会把我们的香菇带到我们市里进行一个亲自的一个带货。
0: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立起了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冯书记来了以后，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接待参观，让这个小村子热闹起来了。
10: 七一村呢，有许多悠久的历史和感人的这个革命烈士。

0: 的故事，我们也到这儿来进行一下学习。那我想呢，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把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纳入到我们课堂的思政教学当中。
1: 从我驻村开始，就是我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市内营口市内的一些党政机关呐、一些学校啊，这样把我们的人群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宣传扩大。
2: 客流量能达到多少？
1: 现在都有1.5到1.6万人了，然后全年的话，预计接待得超过30000人。
3: 来参观的人多了，就连乡亲们的农产品都跟着卖火了。
4: 我们买那个香菇，买了10斤，
5: 买了点榛蘑，还有那个香菇，因为这是纯绿色的食品，只有在这个村里面采摘的才是纯绿色的。
6: 香菇、鸡鸭鹅蛋，还有那个一些农副产品，那个晒野菜了，最多时候卖630斤吧。
7: 以前呢，都是这些东西都得是赶大集，完上别的地方去卖，现在我们可以坐家里卖。
3: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七一村，村里整合了46户闲置房屋做民宿。冯书记根据游客们的需求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更加满意。
1: 尽量以咱那个城里的连锁酒店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洗漱用品还有我们的被褥，这个钱是由我们村集体我们的公司来进行统一的采买，陆续增加改造的每年都在5户到8户之间，也在看到大伙挣钱了也想参与进来。
8: 房子控制也是控制，他们来了就让他们上我这来住，我也很高兴，叫咱们挣几个钱，一个人一宿50元，
9: 就喜欢那种感觉，这种大炕住着那种舒服。一般市里都是晚睡觉，到我这9点钟就开始睡觉，去年是增加到3600多块钱。
3: 忙活了一大天，冯书记回到了办公室，在电子笔记上总结着今天的工作。
1: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66件了，有一种满足感。我第一天来村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 S 型的弯比较危险，然后申请了一个电子警示镜，就是那个可以过弯的时候看一下，因为这是我做的觉得第一件能让老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安全，帮助到老百姓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又申请了2辆新的电动垃圾车，这样的话会更加便捷的方便于我们清理垃圾，陆续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也会到位。
3: 晚上9点多，冯书记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这样的工作节奏对他来说是常态。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挺难，因为毕竟在城市来到农村之后，好多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但陆陆续续通过这一年来的住村也是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现在也是觉得来对了，只要七一村的人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的继续干，并不是说100件实事就是终点，没准是一个新的起点。
10: 盘锦是咱们辽宁盐碱地改良的重点区域，以前啊，这里大片荒滩，盐碱化严重，是大家眼里的废地。可靠着逐年迭代的改良技术，科学的种植管理，如今昔日的盐碱荒滩彻底变身了，蜕变成了稳产丰产的优质稻田。眼下水稻长势如何？我们一起走进盘山县的改良示范田，一探究竟。
3: 家住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马帐房村的吴玉国种了快40年地，眼前这片曾让种植户们都犯怵的盐碱地，藏着今年最让他踏实的盼头。
11: 这粮食到每年，现在是肯定好，看你看看这个根系，这根系根本就根系越长，白净。
3: 老吴手里的稻根藏着这片地的秘密。2年前，这里是看着白花花，踩着硬邦邦，别说种水稻，连野草都长不旺。可现在万亩水田整整齐齐，
11: 我这块牛羊我500多，原来就是一个这空摊子，就没有都是草，都是那啥嘛，那根本就长黄菜，根本是不咋凉，整不了。就经过改革才种水田，才打的凉。
3: 吴玉国敢押宝，靠的是身后这场实打实的土地变革。在羊圈子镇，盐碱荒地曾有上万亩，直到盐改水、旱改水项目落地，一切有了新的改变。
11: 盐碱地改革嘛，规划嘛，都规划挺好，挺好的。都那我这块地多少盐碱地，起码说我心里有底。用啥会感动地呢？这养殖起码说能不赔钱，肯定得挣钱。
3: 盐碱地改水田不新鲜，难的是保产量。这里的诀窍藏在土里，先让板结的硬土松快起来，再用有机肥给土地加餐。更妙的是条田化的布局，田成方，渠成网，沟相连。

0: 这套排毒系统让盐分有处可去。
1: 为了把这个土氧含量啊严格控制在千分之一以内，通过深耕、深松、刻土、压碱、灌水、洗盐等步骤，我们把整片的盐田进行了二次洗盐，含盐量较高的土壤的含盐量控制在千分之一以内，改造后的盐田呢已经具备了水田耕种的条件。
2: 像今年的稻子要我吃了，先到这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了。现在不有点变成黑质，看不着有变成黑质吗？这土都得软和了吗？土质一软和，这根一吸水吸收营养特别好。就经过调改之后，都不咸了。
0: 水是庄稼的命，对盐碱地来说更是如此。过去这片地没水饮，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地荒着。现在不一样了，田埂边每隔一段就有口井，水管直接通到地里，拧开阀门就能浇地，比过去挖沟引水省事多了。
3: 通过这个项目啊，是引进辽河水以后，这个地才能是耕作。农田的管线都是水泥管，这种管线的上水优点在于呢节水。我们整个这个项目铺设大约是98公里，也就是说每条地里头都铺设到了。
0: 项目改出的好地，不止吴玉国看在眼里，同村的任玉明也承包了一片。他记得2年前种玉米，一亩地顶多收8-9百斤，如今改种水稻，心里的算盘打得清亮。
4: 种豆啊、玉米啊，什么都不行。改了以后呢，现在都是好地。原来这一片那一片有那烟滩，还有那个荒地，这啥现在咱们又改回来了，因为给你垫土了，垫好土了，然后来好水了。
0: 盘锦人种水稻更讲究稻谢共生的老规矩，如今改好的水田田面齐整，水层均匀，稻和谢都长得舒坦。
2: 得一小叶吧都能看出旁，都能变得有旁了。所以土地要不平整，就是养河蟹以后，就是水稻挖地方，水稻全让旁加去，根本不打粮，没有粮食。要找钱存存的话，就是30万-20万的，那正常。
0: 土地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去年试种时，这片改良后的土地亩产1100来斤，今年大家伙估摸着还能往上涨。这样的变化让老把式们都打心眼里高兴。
4: 土质也好了，水质也好了，咱今年的地呀、能达到1300-1400吧。
2: 这个地方能1400多斤吧，到1500斤，挺十足的。这地你得种这个程度话。
0: 从白茫茫的盐碱滩到绿油油的米粮川，当盐改水、旱改水的技术扎根大地，当越来越多的荒地变成良田，当乡亲们的账本越来越厚，这片土地上的稻花香正飘向更踏实的好日子。
5: 大家来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小果子，叫树莓，大伙儿呢可能都吃过。放在10几年前啊，沈阳法库的树莓一度是无人问津，销路闭塞。可现在不一样了，小小树莓身价翻倍，供不应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科研团队的深耕助力，从品种的选育、科学种植到田间管理，全方位迭代升级。现在灯市谱子的树莓真正做成了响当当的富民特色产业。这颗小果子到底给咱的乡亲们带来了哪些实惠呢？我们一起来到法库去看一看。
6: 简简单单的场地，扎扎实实的成果，在法库县灯市谱子镇，一年一度的树莓文化月如期启幕。
7: 我们体育中国树莓之乡灯市谱镇隆重开启。
6: 走进展台，能发现本次活动的树莓产品早已不只是单一鲜果，各类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也直观体现出当地树莓产业的全方位升级。
8: 主要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丰富树莓的一个销售品种。我们依托糕点店厂家，我们进行一个深度融合，也是间接能够丰富咱灯市谱镇的一个销售渠道。
9: 咱们树莓的花青素软糖，咱们有树莓的这个蜂蜜，树莓的茶，就咱们的这个覆盆子茶。
6: 如今的灯市谱子树莓真正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不愁销路，身价翻倍，种植户的亲身经历最有说服力。
10: 今年有14年了，14年变化太大了。在我记忆犹新的时候，像俺们卖5毛钱一斤到1块钱一斤，没成想到今天如今俺们翻的能卖到20块钱一斤。

0: 我要知道那时候我啥也不干，全都栽树没了，多少天没买地了，没成想能达到这程度，销售量也行了，咱们这边建起厂子了。
1: 过去这个鲜果如果不及时卖，
0: 那就坏得特别快，咱这边没有厂子，必须得给人走到丹东。完到这活要是挺好，装挺好，到丹东就都扁了，都趴稀了，
2: 下来直接到老百姓手里边直接求，直接不用自己去跑，越来就是材料越完善了，越来越好了。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东西介绍的话，外界人士不知道，他只是在市场或者超市看见过这个东西，他哪产的或者是怎么回事他都不知道。
3: 随着我们的树莓的宣传，消费者对树莓也比较认可，我们当然扶持树莓产业的发展，也是面积不断壮大，企业不断增加，总面积现在有8100亩，有树莓速冻加工企业10家，树莓采摘园9家。2025年我们全镇树莓的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
4: 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方面靠政府持续宣传、举办活动打响名气，完善本地加工配套；另一方面，扎根当地的沈阳农业大学树莓研究团队，持续从品种、种植、管护全方位迭代升级，不断刷新法库树莓的品质标准。现场展位上就有新品种展示专区，直观呈现最新育种成果。
5: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沈阳农业大学最新选育的一个，就是大果鲜食的品种，平均果实的重量都得接近9克到10克，这个在树莓里头就算是很大的果了。我拿起来一个你看哈，像草莓一样。我们团队的一个重要的育种目标就是要把小浆果给它做成大果型，它现在没有名字，在我们育种上讲这个叫优系啊，将来一定给它推成品种。
2: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果，基本上家里边树莓就是3个吧，能跟这个一个差不多，品质挺好。它这个已经熟透了，但是没散粒儿。正常小果有不少都是熟透了以后就粒儿就已经散了，它这个熟到这个程度了，粒儿一点没散，还比较不错，挺感兴趣这个。
4: 如果说树莓研究团队负责前端育种种植，那另一支科研团队则专注后端保鲜加工、功效研发，补齐产业发展全链条。
6: 近两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树莓当作药食同源的一类，一个特殊功效这么样一个植物来进行研究的。产品的话其实比较多样性，像常规能看到的树莓果汁、树莓果酱、果酒、果醋，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树莓的提取物，看它在一些功效成分或者功效食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当中有没有应用的一个可能。把加工上来之后，它可能就不是8100亩了，可能上万亩、上百万亩，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4: 产业提质、产品多元也带动了农文旅融合火热出圈，不少市民慕名打卡树莓文化月，走进采摘园体验采摘。
7: 好吃甜呢，回家你咬再搁点汤，我年年到这节日都来采摘，
8: 主要是领孩子这个采摘，然后领他也体验体验。这不是算是树莓这个原产地吗？然后我们也就是离这也不算太远，就是到这来特地看一看。
3: 今年这个树莓文化月呢，持续一个月，在一个期间，我们有树莓品鉴、田园采摘、技术竞赛、产业研讨、线上推广、庭院经济观摩，共6类活动，全方位展示法库树莓产业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树莓，把当时普的树莓、法库树莓推广出去。
4: 以树莓盛会激活乡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这场热闹满满的树莓文化月也让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9: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

0: 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聊猛，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其实辽宁乡村产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作物、单一模式的单打独斗，而是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突围、科技力量赋能的全方位升级。老产业不守旧，新产业敢探索，从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再到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最高气温有小幅的上升，闷热感会比较明显。外出的时候，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昨天下午，辽宁省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我省部分地区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大雾或浓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辽宁全面进入主汛期之后，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暴雨来得更急，河水涨得更快，也对预警和人员转移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如何从一次次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2: 前几天，台风巴威虽未直接登陆辽宁，却在我省中北部地区引发了罕见的极端强降水。从气象学角度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对流云团持续过境形成的列车效应。想象一下，一节节车厢连续驶过站台，声音就会不断叠加，一个个对流云团就如同火车车厢沿着相近路径

0: 降雨。
1: 同样一场雨落在不同地方，需要防范的风险不同。在山区，雨水沿山坡迅速汇入沟谷，可能形成山洪，诱发泥石流。进入中小河流，水位可能快速上涨，冲击沿岸村庄、道路。进入城市，则会向地下空间和低洼路段聚集，造成积水。暴雨虽然无法阻止，却可以更早预警。
2: 采取131、631递进式的气象服务模式，提前一周，我们先给一个趋势预报，提前3天开展灾害性过程的一个提醒，提前1天正式发布预警，提前6小时启动应急响应，每隔3小时滚动更新预报，每小时加密发布实况和预报。
1: 这次强降雨，辽宁努力打通省市县乡村5级预警通道，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
3: 各地共落实防汛抢险救援队伍5000余支，28.1万余人，按照点线面预制与跨区支援4个梯队方式，形成了梯次配置互为补充、相互支援的防汛抢险救援力量体系。
1: 强降雨过后，城市是防汛复盘的重要一环。过去，一些城市设施是依据当时的降雨资料、建设标准和城市规模设计的。面对短时极端降雨增多的新情况，需要结合新的雨情及时完善。
4: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铁西区的团结新村，这个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在这一次降水的过程中，积水灌入了小区的地下电力井。从我身边的缝隙，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当时积水已经没过了电力井近一半的空间，造成了地下电力设施的损坏，导致了小区400多户居民停电。在后续抢修的过程中，供电部门是放弃了原有地下的老旧的电力设施，在电力井的上方呢，重新架设了这样的新的供电设施。电力设施从地下转移到地上，避免了积水再次进入的可能。其实这也带来了一个思考，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供电、排水、通讯等设施如何能够提前避免城市内涝的风险，需要统筹考虑。
5: 我们地上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提前储备工程改到地上来啊，这样的话可以解决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防水的问题。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一个电力设施的一个防洪防水的一个标准嘛。我们地下的一个配电池，根据这次的我们一个防汛的一个特点，我们抬高我们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个高度，增加防水墙和防水板。
6: 首先应该配备源头的挡水设施，所有的地下空间，它的出入口、坡道、通风口都要配齐挡水坎、防水挡板、防洪闸门，老旧的设施要及时补齐。其次呢，升级内部的排水能力，比如像采用大流量的排水泵，定期的检修设备，避免因堵塞故障导致的排水瘫痪。
1: 本台报道。
7: 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地势低洼的车库、隧道、涵洞等空间极易成为危险区域。暴雨来临时，身处地下空间应该做好哪些防范措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进水先断电，被困高处走。处于暴雨红色预警状态时，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不要进入地下商场、地下通道或地下车库，并且远离漩涡等。家里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物资。如果在家时发现水流涌入，要先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然后立即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不要待在地下室等地下空间，切记不要使用电梯。在地下车库遇到洪水倒灌时，如果水位刚没过脚踝，且水位上涨速度较缓慢，可以立即转移车辆。若水位移到小腿部位，且还在持续上涨，需立刻弃车逃生。乘坐地铁时，如遇暴雨积水，要配合工作人员指引，向最近的通往地面的楼梯或通道撤离。如果周围水情已经导致无法离开，立即拨打119，在最高处等待救援。
7: 接下来我们聊个新词儿，叫悦己型消费。什么叫悦己型消费呢？简短点来说，就是指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幸福感和体验感买单，提高自身的情绪价值，已经成为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引擎。
9: 比如说买一杯氛围感咖啡，看一场心仪的演唱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文创收藏、宠物陪伴消费。

0: 费等等，都属于月己型消费。
1: 当下我省各地涌现出了大量月己型消费的新场景，为消费市场添上了一把新柴。
2: 我身后是东三省总督府的旧址，同时也是沈阳一家沉浸式剧场的入口。这里的观众呢，拿到的不是传统的门票，而是一张赴宴者的邀请函。那拿着它，你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时代了。这里呢没有座位席，同时大家也不用纠结于坐第几排，所有的观众都会跟着演员进入到不同的场景里，去感受不一样的故事线。那现在呢，我就要戴上我的面纱，走进故事里了。
3: 一共来了30多次了，就是一直觉得都看不够，每次都有新的发现。
4: 它可能是一个博物馆，我白天有来看过，那到晚上再来看，这种环境当中呢，自己打扮完了之后，就更有沉浸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中的感受了。
5: 把百年老建筑变成实景舞台，让历史活在眼前。如今这部沉浸式话剧已经从最初每周演出2场，增加到了每周5场。
6: 很多从外地来的观众，大家专门为了这部戏而来，也能通过我们这个形式对这段历史可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5: 不只是入戏，还能入局。在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的 XR 体验空间里，消费者带上设备就进入了一个虚实交融的新世界。
7: 主要是它得有一些互动的这个感觉很好，你能抓住东西，然后去放到自己的眼前，就是这个很真实。
5: 打造年轻消费者的新业态新场景，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正积极引导商家向体验型消费转型。
8: 包括我们的咖啡呀、咖啡家呀、文旅家呀等等多业态的这种综合性的一种提升和改造，或他们沉浸式的让这些一些游客去体验它的环境的体验呢，也满足了游客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5: 新业态下，逛街淘货也能按主题来。在沈阳市铁西区的一个青年市集，每周都会围绕城市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节日节点设定不同的主题。同样，宠物经济也从单纯养宠向全产业链月己服务升级。
9: 在鞍山的这家猫咖，一推开门，咖啡香混着猫咪的呼噜声就扑面而来。年轻人们点上一杯饮品，就可以跟毛孩子们亲密的互动。店长告诉我，单纯的靠卖咖啡是不太能留住人的。那么现在打造一站式情绪空间，顾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也从1个小时能够延长到3到4个小时。
10: 不仅有撸猫这一块，还有宠物美容、洗护、寄养，然后呢，将来也会提供桌游。
5: 从为商品买单到为情绪付费，未来我省还将大力发展体验式消费、城市漫游等消费模式，重点打造云旅游、云演出等定制化服务，推动服务加制造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创新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充分激活月己加消费市场。本台报道。
1: 为热爱奔赴，为快乐买单，月己消费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生活选择。如今东北超的一张票根更是让这份快乐跑出了加速度。
0: 没错，一张小小的票根就串联起了交通、出行、住宿、吃喝玩乐、景点打卡整套消费链条。最近东北超票根经济又推出了新优惠。
11: 沈阳赛区第4场赛事期间，沈阳市联合省银联、美团辽宁、南航依托线上平台，对餐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等生活消费场景给予额外补贴。消费者7月15号至21号前往指定商户，通过云闪付 APP 消费结算，可享受相应优惠权益。美团消费者下单时，在原有团购价基础上可再享95折优惠。同时，南航推出东北超球迷专属机票福利，凭任意场次东北超赛事票根即可享受航班折上折优惠。本台报道。
1: 要想来东北超开心，您必须得看东北超。现在东北超的球队不管是走到哪个城市，都是锣鼓喧天，热情满满。
0: 没错，16号晚大连队抵达延吉，为今天客场挑战延边队做准备。足球城大连和足球之乡延边这场较量，这是吊足了球迷的胃口。
12: 我是在大连北站，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10。过一会儿，大连队就将乘坐着高8027次列车奔赴延边，开启东北超第5轮的客场远征。积分榜上呢，因为东北超的赛程已经过半了，

0: 多赛一轮的延边队现在是位列第三，而大连队呢现在是暂排第五，所以说本周六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抢分卡位战。面对这场客场硬仗，大连队也做足了准备。
1: 队员们一进入车厢就瞬间感受到移动主场的氛围，乘务人员精心给球队和球迷准备了向日葵，并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
2: 我们今天穿着旗袍来给各位球员加油助威，祝愿大连队在延吉赛场上旗开得胜。
3: 能跟东北超的球员坐在一节车厢里边，看到这种别出心裁的这种创意，祝愿他们在后期的这种比赛中吧，能够一举夺魁。
0: 近六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延吉，在我身后大家还有印象吗？这就是延边的明泰鱼啦啦队。
4: 我们排练了很久啦啦队的这个体操，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热情跟欢迎。
5: 欢迎这个大连球队的到来，我希望双方球队发挥最佳的水平，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1: 一送一接间，大连与延边的热情无缝衔接，我们也共同期待两队在绿茵场上的热辣滚烫。本台报道。
6: 说完了东北超，我们再聊一聊出行方面的消息。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7: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8: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7: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9: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0: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支付。
8: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7: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9: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

0: 票环境。
1: 为了提高旅客提交预约需求的精准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4: 暑运期间，旅客匆忙赶路，时常出现遗失物品的情况。物品遗落在车站或列车上，该如何找回呢？有哪些便捷渠道呢？
5: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大型枢纽车站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数十件遗失物品，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遗失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80%，其次为手机、耳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类物品大多遗落在安检通道、候车座椅、列车座位、行李架等区域。在车站失物招领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当日捡拾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分类存放，每一件物品都会详细记录捡到的时间、地点、外观特征等，并录入系统统一保管，方便失主线上线下查询认领。不慎遗失物品该如何处置？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2种官方渠道寻物：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捡拾记录；二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
6: 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列车上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12306 APP 登记查找。如果物品找到了，重量在5000克以内，车站可以免费通过列车转送至旅客所在车站。不方便折返领取的，也可以申请寄送服务。一些由车站保管的遗失物品，旅客可以通过快递公司寄送，下单成功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5: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务必保管好随身物品，乘车时或在车站候车时不要长时间刷手机，离座下车前要仔细检查座椅周边、行李架与随身口袋，一旦发现物品遗失，尽早通过官方渠道报备，提高找回概率。
1: 暑假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和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的权益。
4: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中需要警惕的3类套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3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

0: 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面对乱象丛生的研学市场，家长该如何精准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
2: 其实很简单，您只需要通过以下四步规范核验，就能科学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
0: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1: 暑假时光，无论是外出研学游历，还是居家亲子陪伴，都能为孩子的童年攒下最鲜活的回忆。最近在北京，一位妈妈带着8岁的双胞胎儿子，耗时1个月，利用凉席纯手工打造了一副惊艳的盔甲。咱们一起来看看。

0: 最好的教育啊，往往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里。这不仅是一副独一无二的夏日战甲，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母爱和一段难忘的成长记忆。
1: 最好的玩具不一定是昂贵的，最好的陪伴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无用的折腾里。保护孩子的好奇心，陪他们一起慢慢成长，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
0: 好了，接下来咱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

0: 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起呢，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丹东铁岭朝阳会率先出现小雨或雷阵雨，到了晚间，沈阳抚顺将陆续的加入到降雨的行列当中。整体呢雨量不大，但是呢也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全省最低温度21度到24度，那最高气温方面，大连和葫芦岛呢气温在29度，其他地区呢最高温度都将达到或超过30度。白天闷热感比较强，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入伏过后，高温天气席卷全国，炎炎夏日，很多人呢喜欢吃冰的西瓜汁、绿豆汤等等冰冻的饮料啊。那冰饮入口虽然说很清爽，但是呢却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所以说呢，喝冰的饮料最好呢是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然后呢再慢慢的咽下。清暑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啊、丝瓜汤，或者是绿豆的这个稀粥哈、那温着喝，消暑的效果要更好。在闷热的环境下，如果出现像

0: 心，甚至是大量出汗等轻度中暑的表现，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要尽快的把中暑的人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法来帮助降温。那患者要是清醒而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多次饮水，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那对于重症的中暑者来说呢，一定不要靠退烧药来解决，在快速降温的同时呢，要及时的送医。那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到22度。大连多云，29到24度。鞍山阵雨，31到24度。抚顺雷阵雨，31到21度。本溪阵雨转多云，30到20度。丹东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锦州多云转阵雨，31到23度。营口多云，30到24度。阜新多云，31到21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铁岭雷阵雨转阴，30到22度。朝阳多云转阵雨，31到21度。盘锦多云转阵雨，31到24度。葫芦岛多云转雷阵雨，29到22度。沈阳多云，31到22度。
2: 刚刚陈默说了，像冰饮、绿豆汤之类的，虽然说入口很清爽，但如果饮用的方式方法不正确，很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最近真有人连喝3天绿豆汤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1: 福州一位有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水喝，每天喝约1500毫升。
3: 福建福州的这名患者多年患有高血压，入夏后每天将绿豆汤代替日常饮水，连续饮用3天后突发剧烈头痛、呕吐并陷入昏迷。
4: 高血压患者呢，每天饮用大量的绿豆汤，其实是相当于持续稀释了降压药的作用，导致他的血压持续急剧的升高，最终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
3: 医生介绍，绿豆含有特殊蛋白质，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药物浓度。绿豆汤又有利尿的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
4: 我们一定要注意，像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助眠药、温补类中药、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宜超过200毫升，饮用绿豆汤的时间和服药时间至少相隔2个小时以上，这样就能避免两者在胃肠道内直接接触。
2: 三伏天喝绿豆汤来解暑，也要分体质和控制量，尤其是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咱们真的要谨慎。暑热天气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诱发概率也是在显著上升的。
1: 近日，辽宁省人民医院上演了一场抢救生命的生死时速。7月13号，心血管治疗中心团队用高超技术将一位近90岁高龄的心脏病患者从生死关头抢救过来。
5: 7月13号清晨，沈阳正经历持续强降雨。就在此时，辽宁省人民医院来了一位88岁高龄的患者，心脏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合并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持续性低氧血症、心肺功能濒临衰竭，随时有发生猝死的风险。科室全员火速到位，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暴雨竞速的生命保卫战正式打响。
6: 我爸是患有这个严重的心脏病，因为这个高龄啊，包括这个手术风险非常大，
7: 他的肺功能本身就不好。

0: 麻醉之后啊，又会出现一些低氧的一些情况，这个病人本身何必有低氧鞋滞，所以这个低氧的发生率也就更高，它主动脉瓣钙化也很重，我们在球囊的扩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那个半周的一个撕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病人的话也会生命也会有很大的危险。
1: 经过会诊，专家团队最后决定采用经主动脉瓣置换术，这是一种微创手术，通过穿刺股动脉送入导丝，沿着导丝送入人工瓣膜，用新的主动脉瓣膜替代患有病变的主动脉瓣膜。
0: 外科开刀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介入手术啊，可能是对这个病人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虽然说我们说介入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微创并不代表着低危啊，这个病人的话在微创手术上面其实也是一个难度挑战比较大的一个手术。
2: 手术非常的成功，我父亲呢手术也是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么多天作为子女这么多天的焦虑啊，也是像一块大石头一样落了地。
1: 本台报道。
3: 守护生命不仅有医生，还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平凡身影。风雨过后，山东青岛的各大海水浴场、海滩恢复开放，不少游客前往滨海区拍照、游泳，惬意玩耍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前几天，在一处海水浴场，有游客因为忽略涨潮被困礁石，甚至滑落到海中，幸亏海滩救生队及时救援，化险为夷。
5: 画面中，落水游客被海浪冲到了两块礁石的中间，他不停挣扎。海滩救生队队长刘云富和同事发现后，赶紧向他游去。
6: 我就去拽他，拽的时候这个人，他不会游泳吧？他随便抓个东西，啊，我就使劲往里拽。然后我同伴的话也来得及时，我们俩就合力把他拽起来，因为这个海底吧，它是高低不平的，这一块石头那一块海里的皮很难走，再加上有浪，就好不容易把他拽到那边。
5: 据介绍，这名游客在礁石上拍照，没想到遇到涨潮时段，礁石与海滩之间的通道被淹没，原本想涉水返回，却不慎跌落海中。
7: 本来想顺着那块胳膊抹来了，没想到一脚就踩空，然后就上不来了，在那个石头那块，然后就是抹着一些土，就那些石头掉上来。
5: 涨潮时段，工作人员会在海边用喇叭喊话的方式不断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但仍有不少游客冒险登上礁石看海拍照。这两名来自山东菏泽的游客同样被困礁石，获救后刘云富和同事帮他们紧急处理了伤口，并提醒游客要及时就医。同一时段，多处被淹没的礁石上站着等待救援的游客，救生队员驾驶救生船接驳游客撤离危险区域。再次提醒游客，海景虽美，但要注意潮汐时间，避免发生意外。
6: 在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潮汐潮落，提前做好这个攻略。在海里救援，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救援的技巧，你不能盲目救他。你体力不支，游泳技术不行，你两人可能都会出现很危险的。
3: 海边风浪暗藏风险，即使城市居家，同样也可能存在着意外隐患。近日，在浙江余姚一个小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5岁的女童身悬6楼窗户外，双手抓着花架，随时可能坠落。
4: 危急时刻，物业、邻居、民警、消防接力救援，最终女童安全获救。
8: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一名5岁女童爬出6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保洁人员何大姐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跑向物业办公室求救。物业经理张立芳、助理许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热心居民潘建设也闻讯赶来。由于女童家中无人，众人决定从5楼邻居家进入阳台展开救援。潘建设在物业人员的帮助下，一只脚踩在花架上，一手拽着窗帘保持平衡，稳稳拖住悬空的女童，防止其坠落。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迅速在楼下铺起沙发垫、靠垫，形成缓冲层，以防万一。
9: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那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那我们人换不来，那我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他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8: 不久，女童母亲赶到现场，由于6楼房门被女童反锁，民警和消防人员破门未果。最终，消防人员从5楼窗外成功将女童救下，整个救援过程持续20分钟。

0: 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童家长李女士怀着感激之情，专门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热心居民潘建设家中登门致谢。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家长，切勿将年幼孩子独自留在家中，以免意外发生。
1: 说完了惊险救援，我们再来聊聊网络骗局。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的时间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
2: 近日，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时看到了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子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不知所措。
3: 哎，你好，我这里水果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4: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工作了吧？
3: 你有转账吗？
4: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3: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5: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6: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3: 他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看到的？
5: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6: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了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我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5: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6: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5: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0000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赔偿60000元，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至3年，并称清楚小李一举一动，逼迫小李独自想办法拿家长手机操作，到安静没人的地方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对方就以小李是想回避这件事为由，谎称已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
3: 刚才他说的什么你一个操作导致他公司被冻结了，然后要起诉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让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那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是不是我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6: 我就知道，但是他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又有点那个。
5: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谎称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强硬的追责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取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到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

0: 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1: 警方介绍，除了此类虚假中奖的骗局之外呢，骗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的心理，设计下多种针对性的骗局，渗透孩子的社交、娱乐和消费等等方方面面。
2: 警方梳理了四类暑期高发骗局，提示家长孩子务必提高警惕。
0: 一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8至14岁未成年人。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布免费送皮肤、游戏代练等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至外部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虚假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等岗位为噱头，先发放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资金，得手后直接拉黑失联。三是票务追星类诈骗，该类诈骗瞄准喜爱追星的未成年群体，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至外部聊天渠道，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资金，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
3: 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等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拥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
2: 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
4: 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戒指一面镌刻世界杯奖杯图案，另一面则根据冠军队进行个性化定制，每枚戒指均独立编号，量身打造并附真品证书。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举行，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眼下却因为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且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炙烤。
4: 美国媒体16号援引纽约市卫生专员的话报道，纽约市居民本周同时面临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霾的挑战。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野火导致的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数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

0: 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
1: 俄罗斯模特阿纳斯塔西亚近日发布了一段与挪威足球运动员哈兰德的对比视频，而走红网络，收获了数百万观看和点赞。
0: 24岁的阿纳斯塔西亚最初对向某位男足球运动员的说法感到不解，他表示亲友多年前就提起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但直到本届世界杯期间，25岁的哈兰德火出圈，他才决定拍摄模仿视频。本月初，阿纳斯塔西亚在照片墙上发布了这段视频，表示希望哈兰德看到视频之后可以会心一笑。
2: 我希望哈兰德能看到我的视频，也许他会因此而会心一笑。我认为他是一名了不起的运动员，我希望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但愿他能保持现在的样子，每个人都喜欢他。
0: 在世界杯期间，阿纳斯塔西亚一直为挪威队加油，对球队止步八强感到遗憾。
2: 我看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我当时特别为他们加油，真是紧张得要命。当然他们输了，我很失望，不过他们仍然取得了很棒的成绩，很棒。
3: 近日，加拿大哈德逊湾的河口附近迎来了盛大的自然奇观。
1: 随着夏季冰层消融，大批白鲸迁徙至此繁衍栖息，水下摄影机清晰捕捉到它们结伴畅游的动人画面。
4: 在丘吉尔河水下拍摄的画面中，白鲸结伴巡游，姿态灵动。每年夏季，约5.7万头白鲸会从寒冷的北极海域长途迁徙，抵达哈德逊湾一带。这片海湾水温适宜，食物充沛，且水域环境相对安全。白鲸稳定的迁徙规律也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生态景观。成年白鲸体长约3.5米到5米，体重约0.5到1.5吨。哈德逊湾的白鲸种群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然而这片海域的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到4倍，海冰的减少正让科学家们深感忧虑。对于这群每年准时赴约的白色鲸灵来说，温暖的港湾之外，未来充满变数。
3: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尝试发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实施第13次试飞，但发射任务在倒计时归零时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公司创始人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火箭部分发动机没有启动，触发了自动终止程序，可能在下周初再次尝试发射。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时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据了解，新规将于未来几日正式公布，并在公布60天后生效。据路透社报道，德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5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推出一项价值133亿欧元的能源成本纾困方案，用于补贴企业和消费者，相关资金将来自气候与转型基金。研究人员日前宣布，在刚果金雨林中发现的一种猴子被确认为新物种。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当地人称之为利克维利猴。刚果油猴有着一身黑色的毛发，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它最明显的特征。
5: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

0: 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盛夏时节，云南楚雄州几亿大裂谷绿意满满，藤蔓垂落，树木丛生。今天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这温润青绿的秘境。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4: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哟，刚子啊，看什么呢？
0: 远观一盘红蝇果，望之便觉赤生津。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了，这美食啊，能激发刚子很多潜在的

0: 这差不多了呀。哎呀，
1: 甜酸甜酸的。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没这口福啊。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啊，就是家门口吧有一棵大的樱桃树，等那樱桃成熟了，哎，我就上树摘那樱桃吃个够。想当年呢，只要樱桃一上市啊，那一堆红彤彤的小果子摆在那儿，那别的水果都黯然失色。哎，
0: 这话不假，这樱桃啊素有百果第一枝的美誉。《正类本草》里呢也说，其木多阴，最先百果而熟，故谷多贵之。就他们认为啊，这樱桃呢是比较早成熟的水果，所以特别的珍贵。
2: 你别说古代珍贵了，现在这个樱桃上市的时候它也不便宜啊。
0: 后来呢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又成了皇恩浩荡的表示，人家叫赐赐百官樱桃，皇上带着群臣到皇家的樱桃园里摘樱桃，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好家伙，每个人的那个篮子里啊都有不少。
2: 这就是皇上啊领着这些大臣们搞那个采摘的团建。哎，
0: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樱桃的寓意也特别好，特别是家家户户咱们有考生的，那唐代进士放榜呢是在春末的时候，那个时候樱桃成熟了，樱桃先熟，对应着吉地，象征先拔头筹，金榜题名。就那个时候考进士啊，比咱们现在考那个重点大学的难度还高，
1: 那要高得多了。
0: 是，但是归根结底都一样啊，都是寒窗苦读换来的好成果。那么随之而来，又流行各种的樱桃宴。那算是最最隆重的进士专属宴了。其实呢，相比这种秘制过的这个樱桃，如果说刚子你赶在那个时令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咱们一起啊都去摘那些新鲜的樱桃。这个新鲜的樱桃它是任何加工品完全都替代不了的。
1: 说得太对了，这确实是大自然的馈赠啊。一年到头哎也就短短两个月吧能尝这个鲜。
0: 说得对，这一到季呀，什么红樱桃、黄樱桃全都来了，不光是好吃哦，樱桃实际上呢还是良药呢。这樱桃呢，其实它也是心之果，这顾名思义就是养心的作用很好。这个呢，在《本草纲目》里记载，说樱桃甘热涩，无毒，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李总啊，北宋他有一本《本草演义》里边，他就提到了，得正阳之气。这阳不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阳气？
2: 阳气。
0: 对对对，就中医大夫就认为，心为阳中之阳，
2: 对，
0: 属于人体内阳气它最最强盛的这个脏器。
2: 心火嘛，
0: 没错啊。这个心呢还被称之为叫人体的君主之官，老大，主宰人体内的一切活动。那么樱桃呢就是呵护我们的心脏的，能够补心气儿、养心血，有温暖心阳的作用。
2: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樱桃可就更珍贵了。
0: 是，
2: 因为樱桃就一季啊，它是妥妥的叫时令的心之果。
0: 咱甭管这个樱桃多少钱，好歹一定要买点吃吃，
2: 吃一吃
0: 啊。对，要尝尝啊，尝个鲜。而且我跟你说呀，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樱桃为什么能养心呢？
2: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它跟一种营养成分有关。这种营养成分它就是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啊，这我知道啊，那不是心脏的能量吗？给心脏带来动力的，心这个蹦跶蹦跶蹦跶的，越蹦跶越有劲儿吗？不是啊，
0: 说得特别对。那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心脏比作那个滴滴叭叭里边的那个发动机，这辅酶 Q 十就是它的专属燃油。那这个车的供油充足了，这车不就跑得长久吗？但是换到咱们人身上来说，这年龄慢慢慢慢的增长了，你说咱家那个车一直开开一直开开，那燃油不断的这个消耗，车到最后越开越慢，到最后

0: 吃平肚上了，
1: 跑毛了，
0: 跑毛了。所以咱们日常就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这类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持续的给它养分，坚持调养下来呀、啊。我跟大家讲啊，心脏的状态会愈发的强健，更加有活力。那现在有不少的人，我就知道，这平时爬个几层楼梯，好家伙，就靠那儿了，呼哧带喘的，动不动的，哎，不行，嘣嘣嘣嘣嘣嘣嘣，这心慌心悸了。平时总觉得浑身的酸软，提不起劲儿，那就这些不舒服的状况，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不足了？
2: 辅酶科是不足了。
0: 哎呦，还异口同声啊！
3: 对，
0: 就是辅酶科是不足了。那如果说它真不足了，那是不是就需要及时的去给它补充点呢？你看他干嘛呀？
3: 不是啊，这个说不足的需要补充，你看我干嘛呀？
0: 是你看他干嘛呀？
4: 哎呀，这多适合你呀！啊、有一次电梯停电了，我在楼上给你打电话，我说你在楼下等等吧，一会儿就能修好。结果要墙，非要自己爬，爬上来以后靠着墙转半天吧。这不就对应着你的喘吗？
3: 不是，那您怎么不说那是几楼呢？啊，十楼啊！啊，阮老师，十楼我一口气上来，我喘一会儿，这多正常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3: 要我说还是你吧、啊，还是你得多注意点。上周让是您不知道啊，打篮球去了。
0: 哦，又干这事儿去了
3: 啊？对，啊一说，我原来是校队的，啊、我这打得可好了、啊，特别厉害。我全程下来我都不累啊。结果你跑多长时间？你告诉我啊，喘的都不行了。
4: 哎呀，那当年校队的时候我才多大？现在我多大呀？哪能跟以前比呀、啊？但即便是现在不说别的哈，就我这体力吧，正常也能赶超70%的同龄人。
0: 俩人的嘴啊都挺硬，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现在不要觉得，哎呀，比阮老师年轻个几十岁呢，我们现在身体倍儿棒，你们就一直觉着自己的身体就一直下去都这么好。那刚才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里的这个营养补充的这个辅酶 Q 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减少。25-30岁的时候，我们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是达到了峰值了。那个时候呢，也是你们家俩小年轻啊，这个体力精力最佳的年纪。
3: 是。
0: 但随之30-40-50年纪上来了，那么在30岁以后，我告诉你们，不要想着等我这个年纪啊，70-80再补，30岁以后就可以日常少量的补充了。
4: 30岁以后就要补了？那基本都是上班族啊，每天工作压力大，那加班啊，熬夜啊，关键吃那外卖，这三个巨头都在哈、啊。那肯定对30以后的这些人的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0: 说的没错。啊，这些呢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那么这个时候渐渐的身体里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到了40岁的时候，咱们很多朋友就是他们俩这个年龄，其实你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是大幅下降，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明显的表现。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些朋友说跟辅酶 Q 十有什么关呢？我就是有点睡觉不太好，我就是有点加了班，我有点累了。哎呀，有的时候我就是有点烦了。哎呀，今天这家务甭做了，上外头吃去吧。有人说了，出来喝个茶聊个天，咱们在那个半山腰那个小茶馆，没兴趣。有的时候呢，还会发现这心跳它有点说不出什么时候就不给力了。
3: 其实这些啊都是身体给我们提示你的各个方面缺能量了。
0: 说得太好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规律地补充一些身体的能量。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今儿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俩谁也逃不掉。但到了65岁以上，我现在远超65岁了，就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仅仅是我们在青年时期的只有50%了，而且是以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针对性的加强补充一些辅酶 Q 十。
3: 确实哈，确实，你像我父母那个年龄哈，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能会更

0: 多。上次家里头聚会的时候呢，我那些长辈们聊天的时候也都说哈，说到这个，哎呀，这个心脏啊，有时候就是跳着跳着，突然间嘚儿停了一下，就觉得是不是年龄到了就会出现这种自然的衰老的情况？他根本没有想到啊，说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心脏缺营养了，缺能量了。对，
1: 其实我们说到的所谓的年龄到了，不光是我们的体力慢慢的变差，动不动啊喘气呀、心慌啊，人的这个精气神呢，或者是我们身体里的代谢，其实在这个时候都会慢慢慢慢的就走下坡路了。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及时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就能给我们的心脏持续的供能，我们心脏蹦跶的就有劲儿，这个时候人是不是也就觉得有力气了呀？特别是一点，就是大家呢，别把什么都归结为，哎呀，老了，老人嘛就这样，老人嘛就叫少，老人走路就喘，老人就吃的少，归据为归什么呀？就归为是那种，自然现象。其实我们提到的补充预防，我跟大家说一下，真的能更好的保持住我们目前的好状态。
2: 这么好的营养我们必须要补充了。那樱桃别管贵不贵呀，咱们也得买点吃啊。
1: 樱桃还有几点好的，就是就它除了含有我们心脏的能量辅酶 Q 十之外，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铁，补什么呀？
2: 补血呀。
1: 对呀，它的补血作用特别的优秀，并且呢它还是我们心脏的阿司匹林。
2: 阿司匹林，这话怎么说呀？
1: 因为樱桃里边还含有花青素，还有酚类的物质，能抑制身体里炎症的反应，能舒缓我们身体的不舒服，有这个作用。那这个作用就类似阿司匹林的抗炎的作用。
2: 樱桃啊，是营养多多，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东北那种毛樱桃啊，就是个头不大，汁多肉薄，哎，酸甜的。一般呢，我们都摘一手，然后呢往嘴里灌一把，哎呦，那滋味儿，相当相当满足了。就那个樱桃的味儿，特别的地道。
1: 然后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小樱桃，它还能泡酒啊，就包括我们现在吃的常规意义的樱桃也可以用它来泡酒。以前呢，这个一到樱桃成熟的时候，甭管你是几岁的小孩还是成年的大人，看到那个红色的果子，这心里呀，按耐不住的就想去摘几个吃。有些人就想着，我怎么才能一年四季我都能吃到它呢？
2: 是啊，怎么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个心之果呢？
1: 那一个呢，就是做成今天这样
2: 啊，果干儿，
1: 对，就立冬你带来的，你随时随地一年四季的吃啊。还有一个立冬泡酒，
2: 泡酒。
1: 那小樱桃呢？新鲜的，用盐水把它洗干净，放到玻璃罐里，倒上白酒密封，大概十天左右就能喝了。也可以放得久一点，每次呢喝那么一小盅。就以前的人呢，非常喜欢就这么个酿酒。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条件有限，对不对？没有什么五花八门的这个营养品。那个时候大家怎么办呢？也想对自己身体好点呢，就靠着这些天然的食材泡泡酒，慢慢的调养身体，滋养我们的身心。这个叫什么呢？叫樱桃酸甜补气血，养心补酶抗疲劳，滋养心肌护元气，心脏不老气色好。
0: 我刚才在想哈，
1: 这想什么呀？
0: 您今儿是不是也要教我们做这个酿酒啊？
1: 哪能啊。其实今天呢，就看着你带着他来了，我想要不就教你一道甜羹。樱桃银耳羹。哇啊，这个樱桃银耳羹啊，做法很简单，颜值够，关键好吃。
2: 好吃
1: 好吃。还有一个关键，能护心。
2: 护心。那咱还等啥呀？开始吧。
1: 就你会催。行，我现在呢就把这道樱桃银耳羹做出来。做这道樱桃

银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核的樱桃、乌梅、泡发好的银耳碎、陈皮、薄荷叶、姜片适量。首先把适量的乌梅、冰糖、樱桃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小火煮到酥烂状，等到汤汁粘稠以后装到盘中备用。然后在锅中放入泡发好的银耳碎、姜片和适量的陈皮，这能让银耳羹呢更加芳香。接着放入清水，接下来大火烧开，转小火炖煮，等到银耳出焦以后关火，最后将烧好的银耳浇在樱桃上，撒上薄荷叶，今天的这道樱桃银耳羹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久违的相聚，如约而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因为乐享时光相聚一堂，不为喧嚣，只为一份对美食养生的热爱，一份对健康生活的坚守。屏幕里，我们以美食传健康；屏幕外，我们以真心互相逢。每一份奔赴都是最温暖的认可。一场暖心粉丝见面会，开启一场属于美食与健康的美好邂逅。

0: 哇，这个樱桃银耳羹啊，这个太好看了哈、啊嗯！红彤彤的樱桃搭配着雪白的银耳，晶莹剔透的，而且还点缀着那个薄荷叶，嗯，色彩鲜亮又清爽，你光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就看着它，瞬间这人呢就有食欲了。
1: 嗯，这种颜值高的汤羹，那味道更是绝了。樱桃煮的软糯酥烂，那个酸甜入味啊，汤汁是浓稠清甜。银耳炖得满满的胶质，入口滑溜溜的，带着那个陈皮淡淡的清香。对了，还有那个薄荷叶的那个微凉。
2: 嗯，你们俩呢？这个呢是说好看，这个呢说好吃。嗯，这道汤羹不只是颜值高，跟米豆芽子就怪好啊。除了这个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养我们的心脏，补身体的能量。就咱们刚才不是刚刚聊过吗？心脏最怕最怕缺能量，缺辅酶 Q 十，一旦辅酶 Q 十不足，就容易心慌、乏力、喘、累。而樱桃呢，含有辅酶 Q 十，它助我们身体是养护我们的心肌。那如果说补充点辅酶，给我们的心脏功能养心益气、补足气血，而且呢里边含有铁，它补血的作用特别好。
0: 真好啊！嗯。是我们就是在每天的一餐一饭之间，逐渐的就把这个心脏的能量哈、啊，就这辅酶 Q 十给补回来了。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道菜开始，学着把我们的心脏的能量补起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养心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好，微友叫草木，他说：杨老师，我老母亲的年纪呢比您稍微小一点，可是这两年的身体状态呢跟您就没法比了。他是明显感觉呢这个心脏啊没有什么劲儿，浑身呢也提不起来力气。说以前的时候啊，我要是跟他讲说楼下有那个没人要的纸盒子，呵，他立马就有精神头，抬脚就往外走。现如今呢，出门散个步他都嫌累，哦，压根儿呢就不想动啊。好不容易，劝着他下楼，说你跟这个大伙儿一块跳跳广场舞呗。嗯，去了没一会儿就跟不上这节奏，然后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他说我现在被您带的哈，多少对这个营养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我准备呢天天跟您学食补，

0: 慢慢的呢把我老母亲的这个身体啊给她调养调养，让她的这个精气神呢能彻底的回来。平时呢我也想让我母亲呢多跟您看齐啊，让他呢看看您的这个状态，这个体力有多好，然后呢让我老母亲呢好好的去调理，是吧，让他呢也能像您一样爬山呢，逛公园啊，说您现在呢就是我母亲的一个健康的榜样。
1: 哎呀，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吧，要说榜样呢，我还真不敢当。我知道有很多，看我们这个三个人每天聊天，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年龄呢很多都比我大了。哎，我见着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状态照样，那东北话叫倍儿精神，是吧？
2: 是
1: 特别的精神。
2: 都80多了，90的都有。
1: 对呀，我见到这些朋友都是有90多岁的。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些都是日常咱们在调养自己的身体，他们把身体的底子给养好了，所以甭管是80还是90岁，他的精气神儿自然他就上来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你说你老妈这个心脏啊没底气，她一动她就累，她喘，对不对？我们很多退休的老同志这事儿也都有啊。如果从我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那就是你们的身体缺营养、缺能量的提示。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说，它是能量的一个搬运工。年龄越大了，我们体内分泌的辅酶 Q 十它就越少，然后我们的心脏跟全身的细胞，包括我们脸部皮肤的细胞，它都会缺这个能量。那脸部皮肤缺细胞，那不就是老吗、褶子吗、斑吗，这些都来了呀。那要是身体里头心脏其他器官缺了这能量，你说我是不是一天天的我就蔫了呢，提不起精神了呢，然后这体力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2: 体力一年还不如一年呢。
1: 是啊，但不光是我们提到的体力差、容易疲惫这几点，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有胸口闷、发闷呢？晚上睡不好觉啊？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身体能量它供应不足有关。那首要的，那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你们天天看我们三个人聊天，那我们现在首要的就是要把营养要补到位。给谁补到位？给我们的心脏补充动力。我打个比方说，一提到心脏的能量，你们现在是不是跟他们俩一样想到什么了？
2: 辅酶 Q 十。
1: 对呀。那
2: 么
1: 我们怎么从日常饮食上啊，这个炒菜，这个炖，我们怎么补充辅酶 Q 十呢？
2: 樱桃。
1: 说错了
2: 啊，
1: 说错了，抢答错误，错两毛
2: 啊。
1: 第一是动物的，你最爱的牛心、猪心、鸡肝，
2: 动物内脏
1: 啊，里边的含量可观呢。尤其是心脏的部位，但是呢要适量，不能胡吃海塞哦，要不然胆固醇再上来点，
2: 对对对，
1: 再添个乱就不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第二点是什么呢？深海鱼类，包括沙丁鱼、秋刀鱼，我告诉你们，它辅酶 Q 十的含量也是很足的，而且鱼肉细嫩好消化，咱们一个礼拜呢吃一次鱼肉，作为日常的这个辅助，我觉得挺不错。一个人呢，这要是心气儿足了，就你回家的时候，你家里那亲戚朋友聊天，这个觉得累了，那个怎么着，心气儿要是足了，走路就有劲儿，运动也不喘了。那我是不是说的也差不多了啊？就说到这儿吧。
2: 吃内脏，吃鱼，记住了。好，我们抓紧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0: 好，微友叫艾玛，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阮老师，我连着加班足足2月，感觉马上就顶不住了。白天啊犯迷糊，坐着就犯困，浑身懒洋洋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白天就挺累了，晚上呀还有躲不开的应酬，通常是到大半夜才回家休息。熬完通宵呀，第二天浑身发沉，脑袋昏沉沉的，整个人累得浑身发软，感觉呀精气神都耗空了。白天只能靠咖啡提升了，而且我这脸色呀明显是越来越难看，整个人看着特别憔悴，天天这么连轴转的硬撑着，

0: 身心啊都吃不消。我身边的小伙伴呀，已经开始吃辅酶 Q 十了，弄得我也想吃，总比我现在强吧。
1: 我听听这个声音比你们俩都年轻，你看这个上班上成什么状态了，对吧？
2: 对，而且还得熬夜哈。
1: 啊，是
2: 是应酬。
1: 应酬这个很伤身。
2: 是
1: 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叫你小丫头吧，叫你小姑娘啊啊，我跟你说啊，我刚才听你这样子，刚才立冬说了熬夜伤身。我告诉你，还伤你的心气儿，还伤你的精力，还伤你的气血，那脸色也不好了。人的气血一不足，那脸色不就发黄发暗，整个人看上去憔悴啊。那时间要长了，不光你的身体感觉累，你还心累，心脏跟着受累。而且一个人一劳累，你经常熬夜，我跟你直接说吧，你身体里的辅酶 Q 是就比别人消耗的更加快。那你这个人能量它供应不上了，我让你天天干活，我让你三顿饭都不吃，不给你能量，你受得了吗？你是不是越来越疲惫了？你走路都没精神了，饿的，对不对？那你熬熬熬，越熬越什么？越虚呀。所以难怪一个办公室的人干的活也一样，身边的小伙伴开始补充辅酶 Q 十了。
2: 对，
1: 他们补充了，我给他们点个赞，但我不给你点个赞啊，为什么呢？你没补啊，你应该补了呀。你们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应酬又多，长期的过度用脑，劳累过度的人，最缺的就是你身体里的这份能量啊。补充当然是好的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啊，你要再这么熬下去，我告诉你，就是食补吃，你再怎么补，我告诉你都没用。
2: 是啊，哪儿晶体这么消耗自己啊？是
1: 对呀、啊所以我要跟这个小姑娘说了，一个是这个熬夜消耗辅酶 Q 十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像我一样啊，上了点年纪的，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又是比较少了，就这两类人群都是特别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辅酶 Q 十的。那这位朋友，你要是像你同桌或者前桌后桌的小伙伴那样也补点辅酶 Q 十啊，那我觉得就是特别好。那么我还要提醒你，如果你要去补的话，你的小伙伴补的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告诉你，补的话要补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对你目前的情况好像达不到
2: 要求哈，
1: 哎，达不到比较有效的那种有感觉的这种要求，而且呢，填不满你身体里的这个缺口。那么高含量的，你吃进去，快速的填补你的缺失，持续的为你缺失能量的这个细胞给它功能。那我们身体需要辅酶 Q 十去协助产生能量。如果说你现在把辅酶 Q 十补起来，就是给你的身体补动力，给你的心脏添底气，慢慢的把你透支的精力给补回来，那你白天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不容易犯困，你的精气神慢慢就提上来，你的脸色没准比我还要好，慢慢养回来了，那多好啊，看着好看漂亮，身体还棒，这多好啊。行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